0: 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3: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下午，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古巴相关部门表示，正在启动恢复供电工作。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据菲律宾方面消息，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0号发生2起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6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度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7: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继续的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继续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6: 受其影响，从昨天开始到13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预计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大，部分地区极端性显著。
9: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三面环海，处在强台风巴威预报登陆区域的中心地带，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启动了全域人员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义阳。王义阳，据你了解，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人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现在就在温州市的苍南县。昨晚呢，这里是开始下了小雨，今天早上短暂雨停后，刚刚风和雨都是有所加强。我们看到树木有所摇晃，肉眼可见雨点在风中开始了飘动。相较于之前我们来到这里时的晴热天气，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台风巴威确实是更近了。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苍南县的霞关镇从昨天早上6点开始就已经全面启动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对全镇常住的10000余名群众进行转移。我了解到啊，到昨天晚上转移工作是已经基本完成了。本次呢，当地是按照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两种方式来进行组织的转移。其中呢，2180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到了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立的避灾安置点，其余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为了提高转移效率，苍南县统筹调度了120辆中巴车，在霞关镇和县城安置点之间进行循环的转运。车上呢还配备了饮用水和干粮，尽可能来保障群众在转移途中的基本需求。投亲靠友的人员呢也会由镇里进行统一的登记，明确转移的去向，确保人员安全。我昨天也是看到啊，镇村干部是坚守到了最后，在昨晚转移完成后，每个片区的干部会逐户的在上门排查一遍，确认无人滞留后再进行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主持人，
9: 那么转移群众的安置还有生活保障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了解到啊，目前呢集中转移的群众已经陆续入住了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置的避灾安置点，当地呢也是提前对这些场所进行了整理，并准备了像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群众临时居住和用餐的需求。针对像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呢，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提供帮助，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力量和常用的药品。各安置点呢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志愿者进行值守，及时回应群众的需求。从我们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转移的群众对这次提前转移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安置点内的整体秩序也非常的平稳，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主持人，
9: 好的，王一阳。
6: 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昨晚6点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做好最后抗击台风的准备工作。广大水上从业者和海岛居民在台风警报解除前，不要冒险出航或搭乘非客船出行，注意自身安全。
9: 截至昨晚6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全部停止，163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208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相关船舶已全部选择安全水域避风，无关人员全部按照应撤尽撤要求转移上岸。
6: 昨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今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内，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从昨天到今晨，台湾的天气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台北采访的总台记者谢良健。谢良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所观察到的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在今天凌晨进入了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的陆地。那么我所在的台北目前正是风雨交加的状态，雨从昨晚下到现在一直没停过。为了应对这场台风，台湾气象部门在9号下午还有10号清晨分别发布了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昨天晚间到今天白天是台风巴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段。昨天白天沿海地区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晚间增强到了9到10级，台湾各县市都降下大到暴雨，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甚至达到特大暴雨的级别。
6: 那么此次台风对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当地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10: 好的，受台风八威影响，昨天共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和马祖地区这十个县市全天停止上班上课，

0: 台中市南投县这两个县市以及高雄市台东县的部分地区，则是从下午一点或傍晚六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那么今天一天，除了金门县和台东县部分地区，台湾本岛的18个县市以及澎湖马祖两个外岛地区，全天也还将停止上班上课。那么根据台湾有关部门统计，截至昨晚的7点，全台共有13人受伤，共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这其中就包括最令人担心的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以及马太安溪堰塞湖周边乡镇的群众。在交通方面，空运部分国际和两岸航线一共取消269个航班，岛内航线取消156个航班，海运部分则是全部停航。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和泉州、马祖往返福州的4条航线共停航36个航班，岛内10条航线停航78个航班。根据台湾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台湾大部分沿海地区都有可能出现10级阵风，而且9级阵风将向内陆扩展，尤其是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因为距离台风中心比较近，恐怕会有12级的强阵风。另外，受到环流影响，恒春半岛、兰屿和绿岛也有12级强阵风出现的可能。有关台风发威的相关情况，我还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梁健。
2: 此前巴威已连续多天维持超强台风强度，之后连续降级为台风级，直到今天凌晨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而最新云图上显示，即便降级时，巴威依旧体型庞大，环流云系南北最大直径一度达到近2000公里，是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台风。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图上原本拥有清晰风眼的巴威眼区变得模糊，卫星图上已经看不出完整的空心了。看到台风眼消失，不少人表示松了一口气，这是不是意味着巴威变弱，威胁变小了呢？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的分析。
3: 受到中高层干冷空气入侵以及垂直风切变加大的影响，卫星云图上巴威原本清晰浑圆的台风眼逐渐被云层填满，眼区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闭眼。这意味着台风颈石的内核结构被破坏，中心最大风速开始出现回落，台风自身的强度开始下降。但与此同时，随着巴威台风眼消失，它所携带的能量从核心区域向四周快速扩散，导致巴威环流变得更大，对应的它的7级、10级、12级风圈半径也变得更大了，风雨影响范围反而会更广泛。
2: 受西南季风和强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内，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
1: 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有关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天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起北京市迎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北京多区也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预计到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且累计降雨量大，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高，城市低洼地区易造成积水。
2: 为迎接本轮强降雨，从9号起到昨天，北京城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并将持续进行防汛调度。最新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当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工作桥下的3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目前我看到3个闸门是开了，其中中间的这一个。 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水流啊，是一路向东，即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终汇入到通惠河，然后以及北运河。那么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啊，可能会发现，就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很多。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南护城河是经过了一个淤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潮汐空间。而和我昨天来到这里观察到的这个河道情况相比啊，水位其实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下降。那在我的面前，这个河道边能清晰看到，昨天被水浸湿的这个痕迹是在此刻的水位之上。那么就在刚刚，我也和北京市城区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值班的水务工作者确认，那么当前的水位是34.8米。因为昨晚北京城区的这个雨势是很平缓的，所以河道当前的流速也从昨夜的8.55立方米每秒下降到了今晨的4.35立方米每秒。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从9号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淤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到了昨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淤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淤泄来腾出潮汐空间呢？这样的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那么我昨天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现在进行他的解读。
6: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紧迫。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2: 韩云，刚刚你提到北京市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共380万库容，那这个数字是一个安全线吗？
5: 好的，主持人，其实刚刚我们解释啊，这个380万方的库容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预备储备。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面积总共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380万方库容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它能够一次性的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河道的不漫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水务部门其实要做的呀，就是持续预判水的预判。所以这里也首先要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些景观的河道以及水域，其实我们看到某个时段的水位，比如说现在啊，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对不是安全的代名词，他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一定要远离。主持人，
2: 那北京市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以后，后续还会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5: 那么在采访中我也了解到，因为降雨是变化的，所以调度一定也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以及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对各个这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的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区段的水位。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那么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一种人造的洪峰，形成对下游区域、下游河道的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特别是刚刚我和一线的水务工作人员也了解到，从今天上午10点起将迎来一轮强降雨，所以从今天白天开始，他们即将正式迎来这场调度的大考。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水务部门要持续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个区段。

0: 三根清涧尺度开展研究，两道难关都要闯过，缺一不可。
1: 上一次和雷雪儿两千年一过，分别提出了世界的难题。上一次说水的结构怎么来定啊？那么雷雪儿说冰的表面谁看过？这么普通的东西怎么还有问题存在？原来这个清涧一直没有搞懂，过去的研究都是在传统的框架下。什么叫做清涧？是两个基里的水分子，其中一个贡献了氢，另一个贡献了氧，这条虚线叫做清涧。氢键是两个水分子之间的键，这个键搞不清楚，你怎么能知道水是怎么一个一个排起来的？结构就完全不清楚。
0: 团队通过在操控和探测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实现了对单根氢键强度的精确测量，结果发现核量子效应对氢键键强的贡献可达14%，这是人们第一次定量的证明。全量子效应的作用超过了常温下热效应的影响。团队首次发现了全量子效应，对氢键作用满足一个基本规律：强化强氢键，弱化弱氢键。
1: 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0: 王恩哥研究团队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的氢原子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量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莹表示，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源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2: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自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
0: 继承。王恩哥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对就是不简单。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往往始于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需要最长久的耐心。许多今天看似遥远的探索，终将在未来成为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基石。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收发快递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事儿了，但是您收到过十几吨重的快递吗？今天中国模块化建筑正以巨型快递的形式发往全球。
5: 模块化建筑就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4: 当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到海外最终目的地，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了，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了。
5: 这种模块化建筑如今被当作工艺品出售，已经走红海外市场。国产模块化建筑出海凭借哪些优势？海外客户为什么会争相下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7: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6: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

0: 长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0: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对于全球各类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更是高达45%。
4: 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建造商们怎样把造房子变成一门出口生意？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
5: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2: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1: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0: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4强争夺战，最终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度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4: 那么此前一天呢，法国队呢是战胜了摩洛哥队。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队夺冠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了。那么这支法国队的星光为什么如此耀眼？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作威文，我是张文。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发不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六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赛后他说，我想他们大概以为我们会穿着燕尾服登场，但玩脏呢，呵，我们也会。这并不是假话啊，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7: 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组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将发布行业最新政策、实践成果等。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今年的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实践实事之一，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切实维护女性生殖健康。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多米尼加队。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一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出战。今天知全天。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是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王冬雨、杨凯、贾晶阳，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枫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9: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届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

0: 暂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菲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 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

0: 现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

0: 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道，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

0: 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夜剧再造，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9: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2: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表情哦。
14: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6: 快乐快乐
17: 快乐
16: 快乐
17: 拼图，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8: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0: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8: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和遗憾？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世界杯进行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四强争夺战，西班牙与比利时一争高下，最终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3: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内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奥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

0: 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6分钟，比利时队传奇门将库尔图瓦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的时候左大腿受伤，虽然曾经一度回到场上，但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被替补门将拉门斯换下。果不其然，比利时此后的失球就和门将位置有关。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极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此前一天，本届世界杯的另一场1/4决赛中，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越来越响。这支法国队的星光为什么如此耀眼？一起来听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发不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哈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value。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赛后他说，我想他们大概以为我们会穿着燕尾服登场，干玩脏的，哼，我们也会。这并不是假话啊，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

0: 声，新闻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1: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节奏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近一个月，进入到1/4决赛的阶段。然而这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却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国际游客规模。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举办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 0.5%， 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 3.8%， 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 15.8%。 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观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四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3: 我认为美国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因为签证问题让人们压力巨大，如果你应付不来就不要主办。我们应该庆祝这项运动，去交流，去享受它，这才是体育的意义所在，它跟政治毫无关系。
2: 其次引起争议的是高昂的观赛成本。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类似美国演唱会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也就是票价随着需求实时浮动。数据披露，截至今年5月，104场比赛中约90场票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34%，部分场次价格翻番，决赛门票一度接近1.1万美元，球场周边的住宿、交通、餐饮等消费也同样水涨船高。球迷克里斯托弗·奥乔亚坦言，
3: 我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2: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只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
0: 此前世界杯基建升级一度被视为美国旅游业复苏的强心剂，但是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预期并没有兑现。赛事火热，美国旅游市场却遇冷，这暴露出美国旅游业怎样的困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5月，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2.2%，德国游客暴跌13%，加拿大游客历来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力。去年加拿大赴美游客暴跌21%，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
4: 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
2: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5: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

0: 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那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呢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0: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1: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2: 平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9号中午12点左右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
4: 福建省泉州市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昨天凌晨0点35分，现场的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采取控制措施。
3: 总台记者昨天也进入到了现场，在现场的记者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来听总台记者张岗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屋顶上的一些电扇，像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据专家介绍呢，辉腾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的位置1房。
4: 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相关专家昨天上午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通过多位目击者指认并口头还原火灾发生初期的情况，工作组的专家初步确定起火位置在厂房的1层。
6: 我们这组主要是负责现场勘验的，所以来了以后对周围的环境勘验，还有现场内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初步勘验开展了一下，然后也摸排了一些电气线路的一些问题，也让一些最早发现的人进行了一些现场掌握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对具体的这个事故的最后原因再进行这个勘验和分析。
3: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福建省依托事故处置工作专班压实各级安全监管责任，督促各地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抓实同类行业场所安全管控。泉州晋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全面整治突出隐患。
4: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在类似建筑环境遭遇

0: 灾，怎样才能尽量快速有效地逃生呢？此类工厂在日常的消防中应该重点注意哪些方面，从而有效消除各类消防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杨洋的报道。
1: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2: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1: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2: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1: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2: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等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2: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组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将发布行业最新政策、实践成果等。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今年的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实践实事之一，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切实维护女性。

生殖健康。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多米尼加队。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一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掌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真格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真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

0: 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化电活力调频。
5: Number one FM。
6: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我们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六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其影响，从昨晚八点开始到今晚八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0: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六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昨晚七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为应对台风来袭，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浙江当地启动了全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浙江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毅阳。王毅阳，先来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登陆浙江的最新动态。
2: 好的，我现在是在温州市苍南县马站镇的鱼寮湾社区。根据浙江省气象局今天八点发布的台风紧急警报，台风巴威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受巴威的影响，昨天夜里以来，浙江沿海海面和东部部分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八到十。

0: 级的阵风，浙南和沿海地区出现了阵雨，越轻局部大雨。今天八点我们连线的时候，苍南县的风和雨刚刚有所加强，两个小时过去，现在已经能够清晰地听到风的呼啸声、树叶的沙沙声，包括雨点落到脸上也有明显的拍打感。刚刚我们获准跟随当地的村干部返回检查人员是否全部撤离的途中呢，是路过了海边，海浪拍打到岸边的山体礁石，已经能够掀起几米的海浪。现在呢，正常打伞和出行还是不受特别大的影响的。当地村干部告诉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进入了台风的七级风圈半径，接下来风势和雨情会进一步的加强。主持人，
1: 那据你了解，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呢？
0: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我所在的温州市苍南县预计将转移人员约15万人，其中啊，我现在采访所在的马占镇已登记并转移了1.4万余人，相邻的苍南县霞关镇则进行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从昨天早上的6点一直持续到了昨天晚上，全镇常住的10000余名群众转移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据工作人员介绍呢，本次当地按照集中安置和投亲好友两种方式来组织转移，其中呢，2180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到了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立的避灾安置点，其余群众呢，则选择了投亲好友。为了提高转移效率，苍南县统筹调度了120辆中巴车，在霞关镇和县城安置点之间进行循环转运，车上还提前配备了饮用水和干粮，来尽可能的保障群众转移途中的基本需求。投亲好友的人员呢，则会由镇里进行统一的登记，明确转移的去向，确保安全。镇村干部是坚守到了最后，在昨晚转移完成后，每个片区的干部都会逐步的再上门排查一遍，确认无人滞留后再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目前呢，集中转移的群众已经陆续的入住了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置的避灾安置点，当地呢也是提前对这些场所进行了整理，并准备了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群众的临时居住和用餐需求。针对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提供帮助，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力量和常用药品。各安置点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志愿者值守，及时回应群众的需求。从我们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转移的群众对这次的转移还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安置点内的整体秩序也非常的平稳，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主持人。
1: 好的，王一阳。
2: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建省防指也于10号16时30分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关于福建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介绍一下目前你那里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我和我的报道团队呢，是昨天下午从福州来到了宁德。那现在我们所在的一个具体的位置是在宁德北部的霞浦县，这里也是闽浙交界的一个沿海的一个区域。那随着这个巴威的靠近，我们能够明显感到受到这个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从今天早上大概6、7点钟开始，霞浦就拉开了风雨的序幕。那降雨呢是越来越明显，而且啊雨势正在逐渐的增强，大约是一个中雨的量级。那么海边的风浪呢也在逐渐的增大，根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目前霞浦的沿海已经出现了9级左右的大风。那据专家介绍，这个巴威的外环流非常的庞大，它的体量远远超过了普通台风，它自带的这种水汽的储备、造雨能力、覆盖范围和影响时长都不容小觑。预计今天福建东北部地区，也就是我们所在的宁德地区，将会迎来最强的一个降雨的时段。那么我们也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了解到，从昨天到今天下午，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一个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达到了顶级的一个红色。那风暴潮方面，从10号夜间到今天的傍晚，福建沿海也会出现70到150厘米的风暴增水。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那针对台风目前的一个最新形势，当地都有哪些防台重点举措呢？
3: 好的，那随着这个台风巴威的步步逼近，首先在铁路交通上有了一些新的调整。我们从国铁南昌局了解到，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安全，从11号到12号停运了途经福建管内这个扶贫县、杭升县、甬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那么宁德呢是位于闽界交界，可以说是这次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的区域。截至昨天中午的12点，宁德全市的一些海上鱼排人员的撤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但是这个宁德地区它的山地丘陵地貌占比非常

0: 高，考虑到这次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极易引发一些这个滑坡崩塌等这些地质自身灾害。这几天宁德全市是针对了900多处的这种灾害隐患点，5200多个高陡的边坡以及城乡的易涝区域，还有一些低洼地带开展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依托这个学校、村部、文化中心等等的一些安全的建筑，统筹启用了2774个这种标准化的避灾安置点，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被褥、饮用水、食品、应急药品等等的一些生活的物资。那截止到目前，宁德已经累计完成陆地上受威胁人员安全转移，一共是超过了3700人。那么就在稍早之前，也是9:30左右，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整个的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昨天晚上特别发布了一个防汛的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这个到这个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宁德全市范围内实行这种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业、停课、停产、休市这样的一个措施，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
2: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当地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巴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2: 嗯，那为了应对台风来袭，当地都做了哪些防范的措施呢？
3: 嗯，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在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5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黄慧欣。
1: 为防御台风巴威，上海多部门迅速行动，进入防台防汛应急状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4: 国网上海电力已进入防汛防台保供电状态，细化电网运行、设备防护、应急抢修和重点用户服务等措施，并对站房、线路开展24小时监测。 智能感知预判风险，确保台风期间电网设备可靠运行。此外，国网上海电力重点对地下变电站等核心枢纽落实一站一策防台预案。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500千伏静安变电站站长尚进：
5: 重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保证水能够堵得住，第二个方面是保证水能够排得出，第三个方面是保证我们的监控能够实时的发现汛情，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4: 上海海事部门也提前启动防台应急预案，上海海事局于7月10日20时升级为防台二级应急响应。9日，洋山港海事局辖区内的中小型船舶和大型干线集装箱船舶已全部完成安全转移。宝山海事局为停靠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邮轮提供一船一侧的点对点服务，根据船型特点、航线需求及运营风险，为部分邮轮逐船定制保障措施。宝山海事局海区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徐海滨：
6: 那截止目前，宝山辖区所有的水工船、三岛客船、交通艇等小型船舶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全水域。同时呢，对于国际邮轮，我们也根据风力情况，联动运营单位及时的调整邮轮的靠离泊计划。那对于在港内避风的船舶，我们提醒他们全部加固缆绳，不定时的对船舶进行检验和提醒。那对于在锚地避风的船舶，我们也严格控制船舶锚泊的数量，加大船舶之间的安全距离，防止他们发生走锚。
4: 在农产品保供方面，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提前启动保供预案。目前，中心内青菜、生菜、油麦菜、杭白菜等常见叶菜供应充沛，部分商家已迅速从产地调货，日均进场量达到日常水平的1.5至1.7倍，可满足市民需求。果品部已实时跟踪天气与路况，引导商户错峰发货，拓宽运输通道。目前市场果品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2: 汛期服务站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朋友及时向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我们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呢？强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8: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7: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8: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

0: 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此前巴威已经连续多天维持超强台风强度，之后连续降级为台风级，直到今天凌晨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而最新云图上显示，即便降级时，巴威依旧体型庞大，环流云系南北最大直径一度达到近2000公里，是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台风。
2: 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图上原本拥有清晰风眼的巴威眼须变得模糊，卫星图上已经看不出完整的空心了。看到台风眼消失，不少人表示松了一口气，这是不是意味着巴威变弱，威胁变小了呢？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的分析。
3: 受到中高层干冷空气入侵以及垂直风切变加大的影响，卫星云图上巴威原本清晰浑圆的台风眼逐渐被云层填满，眼区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闭眼。这意味着台风颈石的内核结构被破坏，中心最大风速开始出现回落，台风自身的强度开始下降。但与此同时，随着巴威台风眼消失，它所携带的能量从核心区域向四周快速扩散，导致巴威环流变得更大，对应的它的7级、10级、12级风圈半径也变得更大了，风雨影响范围反而会更广泛。
1: 受西南季风和强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内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至350毫米。
2: 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4: 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持续关注巴威带来的影响。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巴威靠近浙闽沿海风雨加强，台风助力副高输送水汽，华北等地间接会受到影响，将有强降雨。那我们展开来说，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台风级是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并继续呢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么随着巴威的逼近，包括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啊，都将直面强风雨天气。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尤其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那么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更有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浙江、福建北部、台湾一带的风雨呢都将有一定的极端性。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风在东海西北部和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北部以及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沿海等的风海域将有9到11级大风。
1: 好的，景瑞。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

0: 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又疼又喜。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4: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

0: 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处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陪您一同走过
1: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3: 娱乐。
1: 把
3: 你我共同的89.1
1: 兆赫，
3: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北京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雨情有哪些特征，防汛调度进展如何，
1: 广西多地出现洪涝，记者直击抢险救援最新进展。

0: 受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起北京市迎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北京多区也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预计到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且累计降雨量大，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高，城市低洼地区易造成积水。
0: 为迎接本轮强降雨，从9号起到昨天，北京城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并将持续进行防汛调度。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当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如何？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雨晴。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一个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在我的左手边呢，龙潭闸外工作桥下的三个摄像头此刻正在实时监控着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目前我看到三个闸门是开了，其中中间的这一个。那我面前的这个南护城河的河水呢，是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汇入到通惠河，最后再流进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啊，可能会发现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不少。其实这就是因为从9号到昨天，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而和我昨天来到这里观察到的这个河道情况相比啊，我能看到水位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下降。在河道边上，我能清晰地看到此前被水浸湿的这个痕迹，在我目前能看到的水位之上。那么刚刚我也和北京市城市河污管理处南环管理所值班的水务人员确认，当前的这个水位大概在34.8米左右。因为从昨晚到当前，北京城区的雨势较为平缓，所以河道当前的这个流速也从昨夜的8.55立方米每秒下降到今晨的4.35立方米每秒。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强降雨的一个措施。那么从9号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启动以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到昨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的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

0: 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因为核浮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机器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2: 雪晶，刚才我们都说到这个预泄腾出槽蓄空间啊，这个词非常专业，那赵鹏所长这一解释就很通俗了，大家能够理解。我注意到刚才你还提到北京市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共380万方库容，那么这样一个体量的库容它意味着什么呢？
0: 雨晴，刚刚我们解释380万方的库容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预备储备，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总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380万方的库容能够一次性的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以后，实现河道不漫溢，也不需要再下泄。但我们知道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它一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其实现在水务部门要做的工作就是持续预判水的预判。所以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些景观河道以及水域，即使我们看到某个时段的水位比如现在相对较低，即使目前的雨势依然相对平缓，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啊，低水位绝对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北京今天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全市暴雨的橙色预警以及七市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所以这些河道一定要远离。一天，
2: 是这样，这个很关键啊，这个调度是动态的，这个预判也是持续性的，所以有一个问题很关键了，那北京市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会通过什么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的防汛呢？
0: 没错，因为降雨是变化的，所以调度也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原则呢就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域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一种人造的洪峰，形成对下游地区包括河道的压力和冲击，当然一切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么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特别是我今早和这个一线的水务工作人员了解到，今天早上包括上午这个降水是间歇性的，下午逐渐加强，相对明显的时段是今天的傍晚到夜间，所以从今天开始他们即将正式迎来这场调度大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水务部门要持续的根据这个统一部署统一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提前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1: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

0: 请广大市民一定要绕行积水区域，远离河道，请勿涉水行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者绕行。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一丁。
1: 嗯，好的，韩雪莹。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再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1: 详细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孕产妇和孩子，他们的健康生活各个方面如何得以保障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君阳。邓君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如何？用电用水方面是如何保障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来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应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1: 嗯，好的，邓俊阳。
3: 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那来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我昨天

0: 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义镇六兰村前往镇农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农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农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农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这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农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农乡和周边的村屯了。
1: 好的，任梦年。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工作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正常的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4: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3: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5: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
6: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5: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3: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5: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0: 拆困楼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1: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0: 分门别类的来做。
1: 对，要分门别类。
2: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0: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2: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1: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用不了了。
3: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4: 水来得太快啊，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冲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5: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4: 啤酒。
5: 全是泥。
4: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3: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6: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3: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6: 姐，看一下多少钱？
3: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7: 陈叔，来不及买这个手冻伤、手爱伤。
3: 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6: 好，注意保持干燥，不要打破伤风啊！
3: 医生介绍，
8: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0: 有被蛇咬的吗？
8: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3: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7: 低头点啊。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哦。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0: 有了。
3: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7: 还有什么都分有药哦，这个是一次四粒，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9: 汛期伏战，我们继续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影响。总台记者刚刚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预计今天夜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洞头区、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10: 针对本次台风影响区域，国家海洋预报台已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提醒受影响沿海的公众及时关注海洋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宁波、杭州机场今日大量航班取消，省内多条铁路列车临时停运，提醒旅客及时调整出行安排。
10: 宁波机场7月11号取消航班164架次，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途经杭深铁路动3113次、杭台铁路杭台高铁高7538次、杭温高铁高7380次、金温高铁高7332次等列车，7月11号至14号途经永金铁路 C695次、骁勇铁路 C636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截至7月11号8时30分，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1号进出港航班198架次。
10: 广大旅客出门前可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取消，可与航空公司联系改签，调整出行行程。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历时代潮头，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生活891，
8: 行车891，
7: 时尚891，
8: 娱乐891，
7: 你我共同的
8: 89.1
7: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消息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连续两天下降。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昨天中午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1: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4: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3: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3: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 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时翼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4: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3: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4: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岳阳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叶发 L9 的岳阳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岳阳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3: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4: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

0: 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机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机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及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也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0: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2: 火箭到达网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网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木也表示，
0: 网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网系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2: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2: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3: 今年二月，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一子级海上回收舰落。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研制中。长征十号火箭家族三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和不同呢？继续来听报道。
4: 说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就不能不说他的大哥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钱航介绍，长征十号甲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堪称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集大成升级版。未来它将成为航天员往返地球与空间站的生命之梯。与长二 F 火箭相比，它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器，更加绿色环保。
4: 与长七火箭相比，它采用五米直径的两级构型，次次发射效率更高，运载能力更强，更能安全、快捷、高效地执行空间站任务。在当前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采用了重复使用设计，作为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研制的开路先锋，其目标是突破一子级回收复用的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我国运载火箭从一次性使用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全面提升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整体水平。
3: 那么相比长十甲、长十乙这个弟弟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同，而且长十乙这个弟弟力气更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告诉中国之声，长十乙火箭可利用回收后的长十甲火箭一子级执行发射任务，同时为长十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在技术方案上，它由长十甲火箭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与前一型火箭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不同，长十乙火箭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5: 从测发的模式上来看呢，长征十号甲因为它呢需要设置航天员进出的这个通道，以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需要保证完备的这样一些安全保障条件，所以呢它采用了一个和类似长征二号 F 的三锤的这样一个测发的模式。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是从发射便捷的这个方向考虑的，选用的是三屏的测发模式。这种模式呢，它占用的发射工位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更适合商业发射任务。
3: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5: 一方面，作为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全剖面飞行验证，它将有力推进我国新一代载人火箭的研制进程。另一方面，作为我国首型回收成功的火箭，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正式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将极大地加速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发射能力的形成。此外，此次试验还验证了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功能性能，为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说到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虽然它是小弟，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它的潜力巨大。钱航透露，在五米直径系列火箭基础上，我国正在研制规模更大的液氧甲烷一子级，并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二子级液氧甲烷模块组合，打造全液氧甲烷的一款火箭，这就是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该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与长征十号甲乙运载火箭不同，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从设计之初就深深植入了商业化基因，这直接决定了其技术方案的选择。
4: 从推进器使用和高频次检修维护的便捷性考虑，它选用液氧甲烷推进器，从提高测发效率出发，采用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相同的三屏测发模式。目前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研制中。
3: 这三个兄弟虽然本领各有不同，但是作为一母同胞，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共同点。钱航介绍，在这三型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充分融入了模块化系列化的先进设计理念，他们采用一个直径、两型发动机、三个模块的设计思路。
4: 从直径上来看，三型火箭均为五米直径，可实现生产制造的高效的继承与复用。从发动机来看，液氧煤油采用相同的系列发动机，是目前液氧煤油发动机中的佼佼者。甲烷模块采用的是新研发的液氧甲烷发动机。从子级模块来看啊， 采用子级独立测试等模块化的技术方案，将大幅提升未来火箭的制造、总装、测试和发射效率。
6: 展望未来，长征十号甲、乙、丙三型火箭将共同构成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核心能力底座。杨宇光说：“
5: 那么他们呢，将能够不断地提升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和高频次复用发射的能力，为。”

0: 未来呢，人类探索太空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注入更强大的动力，能够将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呢推向更深远的深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与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经同意继续谈判。
3: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十号晚有消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
2: 据美国方面九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夏巴兹强调必须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他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和平成果的行动。
2: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十号消息，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消息称，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据了解，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
0: 啊，停停停停停，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台风以短暂中断东部高温，而四川盆地、湖南等地高温闷热不停歇。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啊，中东部高温广泛，那么北到河北南部，南到广东北部，西到四川盆地，普遍呢出现了高温，像合肥、武汉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么包括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的最高气温达到38到40度，共有10个国家级站点是打破了当地7月上旬的最高纪录。此外呢，夜间也是依然的闷热，那么包括四川、重庆、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昨晚到今早的最低气温达到了30度以上。那么郑州30.7度是打破当地7月夜温的最高纪录。不过呢，今后几天啊，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到来，带来强降雨，偏东地区像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高温呢，将明显缩减。但是雨不大的地方哈、啊，最高气温仍有33度左右，依然是闷热的状态。
3: 好的，景瑞。
5: 手一拍的。

0: 说呢？
1: 天王盖地虎，
0: 哼，宝塔镇河妖。
1: 你脸为什么红了？
0: 容光焕发，
1: 为什么又黄了？
0: 防冷在脸上涂了蜡。
1: 你认识我吗？
0: 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
1: 好眼力，胡彪，
0: 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揽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4: 消防红毯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去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8: 就是这座城，
9: 这里是画店。
8: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0: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1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1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1: 进入主信息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早、防小、防未然，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全面一体推进，层层压实责任，精准落实举措，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面对严峻防汛形势，我市第一时间激活防汛抗旱指挥体系，层层压实市、乡村三级防汛责任，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统一调度各部门各属地协同作战，确保防控指令快速落地。城区防线作为防汛重中之重，我市坚持关口迁移、精准布防，将火龙河高架沟桥及光明路铁路桥下等四处易积水路段列为核心管控点位，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牵制沟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值守人员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雨水篦子清掏，降雨时同步启动积水抽排，设置警示围挡疏导群众，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在筑牢城区防线的同时，河湖与乡村防汛工作同步发力，针对辖区水库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逐一核验坝体、坡面、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核实实时水位与库容数据，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守牢乡村河湖行洪安全底线。各街道紧盯低洼平房片区、地下停车场等薄弱点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备足沙袋等防汛物资，同步入户开展防灾避险宣传，对重点区域落实专人值守，将防控措施落实落细，确保平安度汛。
2: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我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库了解到，当前我市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充足，状态完好，可随时调拨，快速投用，保障全市安全度汛。据了解，在汛期来临之前，工作人员就进行了常态化盘点、设备检修、物资规整工作，对防汛沙袋、救生衣、救生圈、抽水泵、发电机组、应急照明、防水篷布、抢险工具等核心物资逐一清点核对，确保所有设备性能稳定，同时优化应急调拨流程，完善快速调运预案，构建响应迅速、保障有力的物资供应体系，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装备拉得出，物资保障足。
6: 入汛以来，我们持续强化物资规范化管理，对所有防汛抗旱物资实行分区存放、专人管护、台账化登记，定期开展盘点、保养、检修和更新补充。目前库区各类抢险物资、应急保障物资储备充足，状态完好，底数清晰，完全满足各类汛情险情处置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细化物资储备和调运方案，随时待命，随时调拨，全力保障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处置工作的有序开展。
11: 近日，中国老年书画展组委会、中国艺术世界书画院、中华艺术家杂志社、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盛宇导师高级研修班联合举办的汉墨千秋艺润东方公益大讲堂来华开展为期三天的创作交流活动。由中国艺术世界书画院院长李国良带队的知名书画家以书画笔会交流为核心，结合艺术巡展调研、红色文化考察，开展多维度文化交流，助力我市文艺事业提质发展。活动期间，书画家们与我市部分书画爱好者先后在市政协书画院举办两场创作笔会，活动现场墨香四溢，书画名家挥毫泼墨，匠心创作，联袂完成多幅主题鲜明、艺术精良的书画作品，并无偿赠予我市永久留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级研修班导师高盛宇现场讲解国画技法，并对本地书画爱好者的山水花鸟国画作品进行点评。在艺术交流之余，书画名家先后走进蒿子湖密营等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考察本地红色文化资源，感悟革命历史，汲取红色力量，为书画创作积累鲜活素材，注入红色底蕴，并实地探访本土生态文旅资源，感受我市山水人文魅力，以笔会搭桥梁，以文化聚力量，夯实基层书画艺术交流根基，推动红色文化与传统书画艺术融合共生，为我市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赋能添彩。近日，明化街道红生社区开展共建城乡家园、共树文明新风主题活动，工作人员围绕树立文明新风、杜绝非线充电等内容进行宣讲，引导群众摒弃不文明行为，同时组织群众开展卫生清扫，打造宜居生活空间。 近日，夹皮沟镇组织工作人员依托未整名

0: 以殉国地革命遗迹开展红色宣讲活动，打造沉浸式现场课堂，推动抗联红色历史活化传承。 近期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能见度下降，交通安全隐患随之增多。未有较防范车辆打滑、涉水熄火、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发生，牢记以下汛期行车安全提示：一、严控行车车速，稳控行驶状态。雨天路面附着力下降，易出现车辆侧滑、失控等情况。驾车出行务必降低行驶车速，全程平稳匀速行驶，杜绝超速行驶、强行超车。 行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保持车辆平稳行进，最大程度规避车辆打滑、失控风险，筑牢行车安全防线。二、拉大安全车距，防范追尾事故。雨天视线受阻，行车途中需拉大与前车的安全间距，预留充足制动缓冲空间。跟车行驶路口通行、弯道行驶时，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前车行驶状态，提前做好减速避让准备。 有效防范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发生。三、谨慎涉水通行，规避淹车风险。如遇路面积水，切勿盲目冒险通行。提前观察积水深度、水流情况及周边路况，深度不明积水过深路段立即绕行。必须涉水通行时，选择低速、匀速直行通过。中途不停车、不换挡、不急加速，避免水流倒灌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
1: 若车辆涉水故障熄火，切勿二次打火，及时撤离人员并报警求助。四、规范驾驶行为，严守安全底线。雨天能见度较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雾灯，切勿开启远光灯，造成对向车辆驾驶员眩目。骑行电动车、自行车需佩戴安全头盔，减速慢行，谨慎避让，杜绝闯红灯、横穿马路、逆行等危险行为。
0: 雷雨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行车，避开河道低洼、塌方积水、树木广告牌下方等危险路段，时刻严守交通规则，保障汛期出行平安。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下面请您收看化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

0: 如此
1: 靠近，靠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辞有诗在，春自园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我的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1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

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欢迎收听。
3: 奶奶睡了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6: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上文书正说到傻英雄娶媳妇儿，金氏梦奔罗士信，哎，也终于成家了，娶了一个傻媳妇儿马金花呀。洞房花烛夜，李渊呢带着大家在外面吃吃喝喝，让这一对新人洞房花烛。这两口子一洞房不要紧，俩人呢就开始谈论起生孩子事儿了。马金花告诉罗士信，我听说呀，只要两口子在一起，一睡觉第二天就生孩子， 罗世信一听着急了，那哪行啊，我娘我嫂子说了，生孩子得先给他们看，那咱俩先别睡觉呢，一睡觉明天有孩子了，他们俩看不到了，干脆呀，咱今天晚上私奔吧，咱找我老娘我嫂子去，在他那里睡一觉，生个孩子，让他们看那多好啊。他还懂私奔呢，他还也不知道谁告诉他这个词儿。马金花一听，哎，郎君儿，我现在是你的老婆，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就跟着你。那好，那收收东西，咱俩人偷偷的就溜吧。咱呢，别惊动他们。这群人呢，要是看咱们俩溜了呀，他们肯定得到处去找去。那对了，咱别现在出去，现在他们还在外头呢，咱等一会儿，等他们全散了，后半夜咱再跑。好，咱藏起来，藏起来，藏哪儿？咱就躲门后头，他们看不见。要么一对傻子嘛，你们俩在房间里头，谁能看到你们呢？这两位还不放心，全蹲在那个门后头，缩在那里，一直啊缩到后半夜。外面喜宴也散了，人也都离开了，各自就寝了，安静下来了。这罗世信呢，把门开到缝，脑袋往外一挤，左看看右瞅瞅，好像没人了，没人咱俩就走。好嘞。罗世信呢，找到自己大铁枪，就在屋里头呢。这屋里头为什么还放铁枪啊？罗世信呢，铁枪不离身，别人研究不过他，给他放在屋里了。既然他铁枪放到屋里了，马金花说，我的顶门杠子铁门栓也得放屋里。于是他的兵器也在屋里，这省事儿了。俩人各自抄了自己的武器，偷偷的离开了洞房。罗世信还说呢，我告诉你，咱现在呀，可不能走大门，大门那边有人，咱一走，人准看见。那咱们怎么办？我再给你开个门啊。对，咱再把这墙推倒了，呵呵，就这个主意。你说这俩人傻不傻呀？罗世信来到墙旁边，拿大铁枪的后转，一捅着大墙，哇，捅倒一堵墙啊！你说那得多大声音呢？当时就惊动了守卫呀、啊！怎么回事？什么人？哗，过来一看，哎呦，这不是罗将军吗？你干嘛去？坏了，坏了，被人发现了，赶快走！这罗世信呢，也不用大枪推了，拿肩膀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咣，撞他一堵墙啊！带着马金花快跑，俩人就跑了呀！一口气跑到城门，这城门关着呢。罗世信喊上了：“快开城门，赶紧的给我们打开！”哎呦，守城门的也认得呀，这俩傻家伙那现在出了名了。凯旋而归的时候，守城门的把注意力全放在这俩人身上了，所以对这俩人印象颇深呢。一看，这不罗将军吗？你要干什么？我要出城门见我娘去。那不行，无令不得出门。什么是令啊？我没有，我就得出门见我娘去。那去。罗世信拿大手这么一拨楞，把这位拨楞出三丈多远，根一下子给摔晕了。罗世信过来用手帮帮，把这大门栓往上这么一起，你想想，那城门的门栓呢，都包着铁皮呢，那得多重啊！平常得几个人往上抬，罗世信不用，用手一个人就把这门栓给拿下来了，俩大门栓全给掏下来，用手一扒拉门，嘎，扒了一条缝，咱走喽！噔噔噔噔，带着马金花就奔出去了。那外面有护城河呀，没关系。罗世信说，我水性好，我背着你。那太好了，我还真就没被郎君背过呢。这马金花觉得是一种幸福的经历，望着罗世信身背后这么一趴，罗世信背着马金花，拿着大铁枪。

马金花拿着顶门杠子铁门栓，两个人呢浮水而去呀、啊。到了另外一边，上了岸也不顾的拧水，撒腿就跑啊。这俩人就是飞毛腿啊，往哪跑啊？罗世信不知道，马金花比罗世信呢稍微明白些。马金花告诉罗世信，哎，你们那瓦岗啊，我听说了，在这个地方的东南，咱奔东南跑。嗯，好嘞，就奔东南跑。就这俩傻夫妻也奔东南就下去了。还是那样啊，跑一段跑累了，哎，找个地方，也不管干净不干净，倒那就睡呀。罗世信还注意跟着马金花拉开距离，嗯，别睡在一起，睡在一起明天生个孩子就麻烦了，离远点。你看他还知道避孕呢，把马金花推一边去了。醒了就起来，饿了怎么办？饿了我有主意，咱端锅，就像我到你家端锅一样。马金花一听，嘿，这一回端别人的锅。对了，原来呀，一个人端锅，这一回俩人端锅，一路之上，反正是被端锅的人家倒霉了，损失一锅饭呢。那遇到河挡道，罗世信呢就背着马金花浮水而过，跑到山顶上没路了怎么办？罗世信照样啊，咱往下滚，大铁枪往下一扔，一抱脑袋，咕噜噜噜噜滚下去了。马金花也是揉揉，把这顶门杠的铁门栓往下一扔，噜噜噜噜噜，也滚下去了。就这俩傻家伙一路奔着东南走啊。你想想，穿的新衣服，又过水又过泥，又是风又是沙，又滚着山，那没有几天呢，比那乞丐服还烂呢。就这样，这一天俩人呢来到了临阳关西边山区，结果那么巧遇到了齐国远呢。一看齐国远在这里呢，又看到李元霸在这里呢，那罗世信也知道谁是自己人呢，这才由打山上滚下来，一猛再次会一劫呀。正打着呢，柴少马三宝赶到了，说他们怎么赶那么及时呢？其实罗世信呢跟着马金花一私奔，俩人一推墙，就有人呢赶紧的报告给柴少李渊了。李渊一听，哎呦，赶紧的，赶快把这傻英雄给我拦住，不要让他跑了啊！一来是啊傻不拉几的，万一出什么危险，我对不起我的恩公；二一来呢，我得把他留在我身边呢，留着他，我有顶梁柱啊！有一个罗世信，胜得十万军呢、啊，把他留住，那谁能留住他呀？赶紧把柴少、马三宝叫来了，让他们赶快去拦呢。等他们追出去了，发现城门呢被罗世信打开了，罗世信、马金花浮水而走，柴少、马三宝不得已只能回来面赴李渊呢。这时李世民也醒了，大家开了会怎么办？马亮、马老员外不放心自己闺女，这可如何是好啊？跟着这傻小子跑了，别在路上再出现什么危险呢。马三宝，你赶紧的把你妹妹给我追回来，追不回你妹妹来，我给你没完。这老员外真急了。李渊一看，哎呀，老哥老哥，你不要着急，我们呢马上想对策。大家这么一商量该怎么办，最后啊，李世民认为应该让柴少、马三宝领着人骑快马赶紧去追呀、啊，追上罗世信、马金花，把俩人带回来更好。追不上，沿途啊也可以寻找寻找自己的三弟李元霸呀。有这罗兄弟呀、啊，他怎么会帮瓦岗军去打临阳关呢？后来仔细一问，说打临阳关的是瓦岗的当年那位混世魔王程咬金。柴少一听点点头啊，说二郎啊，这就不奇怪了，在扬州江都的时候，元霸不就跟我这四哥在一起吗？帮着我这四哥突出了扬州啊，把他们放走了。那个时候咱们不也怀疑啊，也纳闷啊，为什么元霸能够跟我四哥在一起，听我四哥的话呢？现在一看呢，就不奇怪了。看起来我这四哥呀，是把元霸给制服了。有可能四平山，我这四哥给元霸打了几架之后，这元霸都没有占到便宜，于是这元霸呀，对我四哥他就信服了。李渊一皱眉头啊，

这程咬金有什么能耐呀、啊？袁霸怎么能听他的呢？柴少一乐呀，说岳父大人呐、啊，您是不知道，我这个四哥程咬金呐、啊，人称福将，就这个人呢很奇怪，别人办不成的事儿他能办成，别人说不了的话他能说了，别人遇不到的奇迹他能遇到，你指不定他为什么就能把李元霸降服住，这玩意儿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不然的话很难解释为何李元霸会听他的，那这事儿啊只能找到元霸后我们才能清楚啊。既然是得知了元霸有这个信息，那我们呢就应该到临阳关去看看。正巧今天罗世新又跑了，跑的方向奔东南，守门的看着呢，浮过水奔东南跑了。那么我姐夫反正要往东南方向去追，追到罗世信更好了，追不到罗世信，这沿途之上啊，望着临阳走一走，到那个方向再去寻找寻找我的兄弟李元霸，看看能不能把元霸寻回来。有元霸或者有罗世信，我们大事可成啊。柴少说，我如果追上罗世信，这罗世信就不回来，非得要去见我二哥秦琼秦叔宝怎么办呢？那就带他去呀、啊。你别跟他拗着，你也拗不过他，你带着他去见秦元帅，带上我父子对秦元帅的问候，把这里发生的事儿给秦元帅说一说，这不等于又给秦元帅一个人情吗？同时啊，我们也可以联络西魏呀。从现在开始，我们呢就得注意搞好与西魏的关系了，尤其和那西魏王李密的关系。所以如果罗世信不回来，你啊就作为使者带着罗世信，把罗世信呢送到西魏营，也为我们呢增加一个盟友啊。柴少觉得李世民言之有理，看了看李渊，李渊也一点头啊，说四昌啊，你别自己去，你和三宝一起去，因为有马金花呢，他是当哥哥的好说服马金花，最好能把罗世信带回来，带不回来，按照二郎的吩咐，你啊去见机行事也就是了，快去快去。是，柴少马三宝连早饭都没吃啊，点了几位亲随卫队，骑着快马就出了太原城了。临出门的时候，李世民骑马又追上来，把柴少啊拉到了一边，告诉柴少，如果这一次罗世信不回来，你不是要把罗世信送到西魏那边去吗？那么西魏甭管他现在在打什么仗，如果说呢咱能够帮忙，咱就帮他一个忙，咱呢帮忙还得帮在明面上，把咱的旗号给挂出来，这样一来呢就等于咱帮着西魏开始跟着隋朝干仗了。柴少就不明白呀，说二郎啊，如果这么一说，要的就是暴露啊，现在我父亲呢举棋不定，又想起兵，他又有点犹豫，前怕狼后怕虎，虽然晋阳宫我们逼了他一下子，但时间这么一长啊，他似乎啊又有点松劲儿。不过我们平常准备的东西已然很多了，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难免会走漏消息，我现在能看得出那王威高君雅对我父亲已然产生怀疑了，所以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我们呢得给我父亲再加把火，再烧他一把，非得逼着他造反不成，你不把他推到悬崖上他不敢往下跳啊。那么你们如果到了西魏的前线上，如果在那里明着帮西魏，那这消息要传回来，我父亲一听那还了得呀，在隋朝这边你是百口莫辩呢，到那个时候你要么反要么死，那我父亲就不能不做决断了，就等于得让咱们把他给逼反了。所以姐夫啊，这一把火那就得看你烧的了。柴少点点头啊，二郎啊你够坏的呀，有这样逼爹的吗？李世民哈哈一乐，没办法呀，谁让我爹有的时候他就这个脾气，要是让我早就起事了。好，我明白了，我

0: 赶紧走，就此告别，一路顺风。
1: 好嘞，好嘞。
0: 就这样，郎舅二人拱手相别，柴少带着马三宝、众位侍卫一路疾驰啊，寻找罗士信，打探李元霸。那跟罗士信呢前后脚走的，大致的方向一样。他们走的官道，罗士信指不定走什么道。总而言之，殊途同归呀。今天在这个地方，居然大家相见呐！柴少一看罗士信跟李元霸打起来了，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赶紧的招呼啊，把这两者拉开，把事情这么一说，众人这才明白呀。柴少说完自己的事情，又问齐国远说，十九哥你怎么到这来了呢？齐国远口打哀声啊，四十五弟你有所不知啊。十九哥四十五弟啊，齐国远四十六友，排行十九。这柴少年纪小啊，仅比罗成大那么一点儿，所以柴少啊排名四十五，倒数第二啊。他得喊着齐国远十九哥，齐国远得喊柴少四十五弟呀。哎呀，说起来话长啊。得了，这里也不是讲话之所，各位啊，咱是不是先回着挂锤店，到那里咱慢慢的说呀。齐国远一看柴少来了，嗯，这事儿有门啊，我得好好的央告央告柴少啊，让柴少最好说服李元霸随我到同济镇，大破同济镇去，这样才能赎我的罪呀。哎呀，现在既然有罗士信、李元霸了，这两条猛汉，我看呢同济镇可破。柴少一听挂锤店怎么回事啊，李元霸一乐，哎，挂锤店呢，挂锤店是我徒弟开的，他就我徒弟，来来，拜见拜见，师伯，他是我姐夫，你得叫他声好听的。梁大锤、梁世泰赶紧过来呀，了袍跪倒，梁世泰见过师伯。这柴少心说怎么那么乱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咱慢慢走，一边走一边说吧。就这样，众英雄误会解开。转过头奔着挂锤庄、挂锤店走啊。一路之上，李元霸就把自己离开江都的经过给柴少说了一遍。柴少后来一听，哎呦，元霸，感情打临阳关的真是你，可不是我们。不过我也没有打，是我徒弟把他们打下来的。哎呀，柴少看了看梁世泰，这梁世泰还有点害臊呢。柴少心说，没想到几天不见，我这小舅子居然有徒弟了，你这上哪说理去？但看起来这条大汉呢，那也是一员猛将啊。柴少心中无限的高兴啊，这就等于给我岳父又增加了一员上将军呐，这多好啊。说话间就来到了挂锤店，突然间由打旁边草棵里头爬出一个人呢，一瞅齐国远，义父，你总算回来了。齐国远一看，谁呀？小孩毛婆罗呀，把这孩子扔到这店里去了。毛婆罗害怕呀，一看齐国远追那李元霸去了，都带着兵器。毛婆罗怕这店里的伙计对自己不利，所以毛婆罗小孩直溜一下子就跑出去了，钻到草丛当中不敢吭了。现在一看自己义父回来了，平安无事，这才出来呀。齐国远招呼毛婆罗，过来，给你这叔叔见礼，让他呀给这柴少见礼。齐国远说，这是我儿子啊，姓毛，毛婆罗。你的儿子怎么姓毛啊？哎，一言难尽，进屋再说。就这样大家进屋了。梁世泰赶紧吩咐小伙计烧水，小伙计一看这不打架了，都是一家人，打什么呀？赶紧烧水带做饭，我这师伯呀，估计没吃饭呢。哎，旁边的罗士信说话了，我们也饿了。哎呦，大家一看罗士信这身上这新衣服一道一道的，有没有宽大的衣服啊？找出两件干净的给他俩换上。梁世泰赶紧吩咐，哎，把自己的衣服啊拿出一套给罗士信换上。梁世泰大个子呀，罗士信穿哎也行。 在。

0: 找人呢到村里，看看哪家妇女体格比较大，买她一件衣服，拿过来给这马金花穿上。村姑的衣服一穿到身上，嘿，还真有点味儿。那就这个功夫，齐国远坐在那里可打开话匣子了，把事情经过就给柴少等人述说一遍呢。柴少一听，什么？善武哥死了？可不是嘛，死了，把人头都给砍了，挂在高杆之上啊，好不凄惨的。哎呀，吓得我也不敢回去了。要么我想来找李元霸呀，我那意思呀，把李元霸请过去，帮我们大破通缉阵，我呢也好将功补过呀。不然的话，我怎么面见各位兄弟呀？可李元霸呀，不愿跟我去呀，这不着急吗？于是我们这才动手。要不是你及时赶到啊，我就把李元霸给砸扁了。那啊，李元霸一听，你还吹牛呢？就你那两柄空锤，早就被我们打漏了。你不服，再来来，不来了。我是你哥，你哪能这么对我说话呢？我说四昌啊，正好你来了，你可得救救你十九哥呀。你十九哥这条命就攥在你手上了。你也说了，你是来追罗世信的，想把罗世信送到二哥那里，正好了，你陪着我一起走一趟，把元霸也带过去，帮着我们大破通缉阵，也好给你十九哥我赎罪呀。不然的话，我人头就得落地呀。柴少一听，心说幸亏二郎在送我的时候给了我那一番言语，让我放把火，再逼我岳父一番，那这不是机会吗？好，十九哥，您把心呢放到肚子里，我来了，我就带李元霸帮着西魏是大破同齐阵，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

0: 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空锤大将齐国远向柴少、柴子昌提出要求，你能不能劝着李元霸跟着我到我西魏营去，帮着我们大破通缉阵呢？我搬来李元霸也好将功补过，起码来说我能够保住我这颗蓝脑袋了，不然的话我就没脸再回去了，回去肯定大帅军师得要我的命啊，苦苦哀求啊。柴少呢有柴少的想法，柴少认为这第一，西魏的要求不能拒绝，现在西魏啊可以说是天下众反王势力当中最强大的，以后我老丈人起事那还得联络西魏呢，人家西魏现在主动向你求帮，你要给拒绝了，那这不是以后给西魏一攻打我老丈人的口实吗？所以这个要求不能拒绝。第二呢，临来之前二郎李世民也对自己有所嘱咐啊，那么李元霸如果能够参与帮着这西魏营打的大隋，那也能推动我岳父李渊起兵的决心呢，不然的话这老头子呀天天的前怕狼后怕虎，在那腻腻歪歪，坐失良机呀。那么如果李元霸来到前线帮着西魏营大破通缉阵，一对擂鼓瓮金锤这么一招呼，那隋军被李元霸这么一杀， 隋朝皇帝杨广能不知道吗？皇帝知道了肯定得治我岳父之罪呀。我岳父那么奸的一个人，能够等着皇上治罪吗？那逼也得把他给逼反了。那第三天，自己怎么着也跟单雄信、秦琼等人是四十六有结拜的弟兄啊。看到单雄信如此惨死，柴少能不说给单雄信报仇吗？能说不答应兄弟的请求吗？所以有这三条原因，柴少把头一点，好，十九哥，小弟我答应你这个要求。哎呦，还得是结拜的兄弟呀、太好了。我说李元妈，听到没有，你姐夫都同意了，让你跟着去大破铜旗阵去，你现在乐意不乐意呀、哎呀，李元霸一听，好，姐夫，你同意了啊？我同意了，那太好了。我原来不愿到前线去，那我就怕我爹会回头生气。现在你同意了，我就可以给我爹说了，他再生气，我就把这事儿推给你了啊。到那个时候，他要是这惩罚我，我不干，我就推到你身上，你替我受罚，怎么样？柴少一乐呀，元霸你放心吧，这事儿我负责。但是有一点，你到两军阵前得听人家西魏国的吩咐，得听咱们恩公秦琼、秦叔宝的吩咐。你呀、那是人家一员大将，你不能上前，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得听从人家的指挥，行不行？哎，那没问题，只要能打仗，那怕什么呀？不就是听恩公的话吗？你们都教育我了，我奶奶也说了，对恩公的话，那绝对服从。好，既然如此，十九哥，那咱现在就走吧。师部，哎呦，现在有点啊，天晚了，咱明天一早走怎么样？可以。明天一早起程，哎，好嘞。这时啊，那梁世泰蹭蹭蹭蹭的来到李元霸身边。
9: 师傅，
8: 那你上前线也带着我呗。带着你也带着我呗。好吧，我没问题，姐夫。我把世泰带上怎么样？当然可以了。柴少心说话，这是我们未来的一员上将啊。那这样，师太，这一次你跟随我到前线去，那就等于把家给抛了。你呀，做点准备，把你这家人呢召集起来，这酒店该分给谁，田地呀、该交给谁管，做一吩咐。到完前线，破完铜旗阵，你还得跟随元霸，咱们赶奔滨州去见我的岳父，哎，唐国公。以后啊，你就在我们这里做大将呢，那不比你在这里当一个乡野的村夫好吗？我也能做大将，当然了。哎呀，你太好了，感谢师伯。齐国远又告诉罗世信，世信啊，你跟着我走吧，你不是要找你哥哥找你娘吗？你哥哥现在在两军阵前呢，正打仗呢。哎呦，你哥呀受人欺负了，在那里啊愁眉不展，正打不开局势呢，你过去帮你哥哥一臂之力怎么样啊？罗世信一听，把眼睛一瞪，谁要欺负我黄强哥了？欺负我黄强哥，我把他脑袋拧下来。对，跟我到前线见敌人拧脑袋，那我跟着你去。那我见不到我娘，这娃娃还不能够随便生呢。齐国远等人没听明白这句话，什么叫娃娃不能随便生呢？旁边马金花脸一红，咣当撞了罗世信一肘。你胡说什么呀？咱们夫妻俩的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知道不知道吧？这咱俩的秘密，是秘密，秘密我不告诉他们。但是啊，咱俩还不能在一起睡觉万一咱俩在一起睡觉，明天生出小娃娃来，我娘我嫂子他们看不到啊。齐国远一听，我世信呐，你合着以为你们俩睡一觉，明天就能生孩子呀？那金花说的，去你的，别告诉别人。嗨，齐国远一听，世信呐，你就是傻家伙。哎，我问你，你黄巧哥跟你嫂子天天睡在一起吗？
9: 睡在一起。那他第二天有孩子吗？没有，这么多年也没孩子。还是的，你们呐，天天就该睡在一起，睡长了就有孩子了。明天呢，肯定没孩子，这孩子呀，得怀好几个月呢。对了，得怀孩子呢，得大肚子才能够生孩子。对对对对，我说金花呀，你甭担心了，咱睡在一起，明天也有不了孩子，得怀好几个月呢。哎，那好几个月后才会有。对了，那好，今天晚上郎君啊，咱就睡在一起。这俩傻夫妻呀，也不顾外人，把这话往外这么一扔，大家全乐了，谁也不在意，俩人傻吗？反倒觉得两个人呢还非常可爱。那这时齐国远又央告柴少，央告李元霸，央告什么呢？回头到了西魏营啊，你们一定得为我求情啊，起码来说军师大帅要杀我的时候，你们呢一定给我求情，你们是客人呐，你们有客情啊，别让他杀我脑袋，打我几下子我也情愿了，我也该挨揍。他还知道自己有罪呢。柴少李元霸是点头应允呐。李元霸还说呢，那我就告诉他们，你厉害，把我们打服了，掐着我的脖子才把我掐到西魏营，这不好办吗？这就是你的功劳啊。齐国远说，要这么说呀，那就说假了，你就给我求情就行了。明白了，就这么着。众英雄在这挂锤殿休息一夜呀。这一晚上最忙活的是梁世泰，梁世泰把这挂锤庄的事物交给自己的亲戚家人，说我呀要随我师父出征去了，我要纵横天下建功立业去了，等我建立功业圆满我再回来呀。把这些事情全交代之后，众英雄是纷纷上马启程。那现在呀，给毛婆罗也牵来一匹马，是人梁世泰家的，人家这里也有战马，梁世泰非常喜欢马，牵来一匹给毛婆罗用，等于啊给我这小师弟用。小师弟啊，那如果说从李元霸这边论，那这就是小师弟。如果说真格的从程咬金那边论，那这就得喊师叔了。柴少说，英雄无罪江湖辈儿啊，就这么地吧。就这样，一行等人急急忙忙是赶奔两军前线呢。简短截说，几天之后来到了西魏营啊。到了辕门之前，有那守辕门的一看，哎呦，齐将军你可算回来了呀。齐国远赶紧的呀，让这守辕门的辕门官往里禀报，西魏王在不在，军师大帅在不在，告诉他们我请来了西府赵王李元霸帮兵助阵呢，还有柴少啊罗士信呢，他们都来了，赶紧禀报。齐国远呢把这些人一做介绍，守辕门的一听赶紧往里禀报啊，时间不大就贴里面动。

密。李密身边跟着军师徐茂公，副军师李玄英，身后啊各个将领盔明甲亮啊。哎呦，再看李密啊，满脸微笑啊，没出辕门就喊上了：“四昌，没想到今天又见面了，欢迎欢迎啊啊啊啊！有人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说那年代也这样吗？反正是喊的欢呼的口号啊！哎呦，柴少、柴世昌等人一看李密亲自接出来了，慌忙下马呀！柴少赶紧的领着李元霸等人屈身向前呐，就见李密、徐茂公满面春风，是热情迎接呀。柴少带着李元霸赶紧的躬身施礼。柴少见过西魏王，见过三哥，那对徐茂公亲切呀，而李密更亲切，过来一把抓住了柴少的手：“四昌啊，哎呀，下扬州这一别呀，这么长时间了，你我终于又见面了，欢迎欢迎啊！我可没想到你能够来到我大魏营，我这真是蓬荜生辉呀！哎呦，赵王，赵王！”这李密呀、啊，冲着李元霸直拱手啊，还认得我吗？哎哎，那咋不认得呀？你不就是李密吗？啊，跟我四爷一起逃出江都的。对，哎呀，多谢赵王当日出手相救啊，这个恩情小王一直未报啊。赵王您既然来到此地了，那小王啊一定要好好的招待招待。你李密很会说话呀，张嘴小王，闭嘴小王啊。这时柴少又给介绍，这位就是梁师太。哎呦呦呦呦呦呦，李密说呀，帮我们夺得临阳关的正是梁将军呐，这个恩情小王也没有报答呢，正好一起报答。那这时徐茂公又看到罗士信了。哎呦，徐茂公说：“士信呐，你跑哪去了呀？”罗士信由打瓦岗跑出来了，那马上宁氏夫人、贾氏夫人全知道了，把老太太急坏了，这跑哪去了，满山找找不到。有人说呀，出北门了。哎呦，这老太太心说话，肯定找他哥哥去了，赶紧派人给前线秦琼送信儿啊，问秦琼罗士信到达前线没有，如果到达呀，你别让他打仗了，赶紧给我送来呀，或者你好好的给我看着他。这秦琼啊收到信后也着急，因为罗士信根本没来前线，赶紧的打发人四处寻找，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消息。哎，没想到罗士信自己找上门来了。徐茂公一问，罗士信只傻笑，嘿嘿嘿，他也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来。柴少告诉徐茂公：“士信呐，跑到我们兵州去了，不但到兵州了，而且帮我们打了两次大胜仗啊！我岳父老泰山非常喜欢他，就把三宝将军，这位是马三宝，给你们介绍介绍。”哎呦，徐茂公、李密一听知道啊，李渊的四大家将啊。刘洪基、殷开山、马三宝、段志贤，谁不知道啊？哦，赶紧拱手施礼：“我岳父啊，把他妹妹马金花许配给了士信了，现在士信呢也是成家的人了。”哦，李密、徐茂公一听：“是吗？哎，哪位是马金花呀？”“他就是，我叫他花喜鹊。”罗士信呢，把自己媳妇往前这么一推，马金花呢羞答答，还有点不好意思呢。徐茂公、李密这么一瞅，心说这真是瘸驴配破磨呀！哎呀，天生一对，地造一双，好好好好好！但徐可真会办事儿啊！你拿一个傻英雄，就等于啊，把我二哥又给你拴上对儿了。但是也替罗士信高兴啊！你罗士信这样的人上哪找媳妇去？现在能找一个媳妇儿，长得虽然丑点，但人家俩幸福也就是了。婚姻是俩人的事儿，关自己什么事儿啊？

0: 赶紧道喜呀、啊！哎呀，李密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哎，柴少说一言难尽呐。李密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赶紧里面请，里面请，往里这么一让，李密、徐茂公可就看到了人背后那齐国远了。齐国远躲在众英雄后面，没敢往前走。等众英雄往前一走，就把齐国远给闪出来了。徐茂公一看齐国远，三哥，动，谁是你三哥？军师，军师，正是，正是齐彪。徐茂公颤抖着手指齐国远，齐国远呐，你还有脸回来？三哥，你这不是去军师，你别生气，你这一生气，我害怕，你这浑身上下长着渗人毛呢，我也知道我错了，我这不是我没闲着呀，我想咱两军阵前呢缺少人手，我就满世界呀找这李元霸，我就把这李元霸给叫来了，要不是我这李元霸柴少他们还不来呢。你也找不到他们呢，我是不是啊？四十五弟，是不是元霸？你们赶紧的，赶怎么呢？这齐国远呢，直向俩人节骨眼儿啊！徐茂公说：“齐国远，你违反军令，私自出营去打铜旗阵，以至于单雄信身首异处，程咬金至今下落不明，你倒跑了，这还了得呀？”将不斩，军不齐呀、啊！来，把这违反军令的齐国远就地出斩。是、啊，那有刀手啊！呼啦就过来了。哎呦，快快、快点，给我求点情，给我求点情啊！齐国远紧给这柴少、李元霸急无眼啊！柴少一看，哎呦，三哥，魏王，听我说。柴少把手这么一张，把齐国远就挡在身后了。哎呀，三哥，您消消气儿吧。齐国远呢也是好意呀、啊。另外呢，你想想，他跟着五哥、四哥，那俩人的性格多强势啊，对不对？他俩当哥哥的，要说闯铜旗阵，我这十九哥焉能不从啊？是啊，是他俩说要去的，我没办法，住口。柴少说：“你就少说两句，我不说话。”哎呀，徐茂公说：“贤弟呀、啊，你不知道啊，就因为齐国远他们三人闯铜旗阵，我们损失了两员上将啊。你五哥单雄信死的这个惨呐、啊，现在人头还被挂在人辕门之上啊。你四哥程咬金现在生死不明啊。”就为了这个，你二哥元帅秦琼，秦二哥听说单武帝身死，难过的大口吐血，当时就晕倒在地，至今是病卧床榻，他都下不了地儿了。为何二哥没过来迎接你们呢？现在起不来床了，病情甚重啊！啊！齐国远一听，我二哥怎么了？罗士信一听，我黄巧哥怎么了？这罗士信傻是傻，但是有关秦琼的信息，他不傻。我黄巧哥怎么了？徐茂公一时，齐国远这都是因为你们呐，二哥病了。罗士信一听，过来一把。把这齐国远给抓起来了，你放下我！我黄巧哥，咱们因为你病了，不是因为我病了，我只是叫你劝你的吧。罗士信的一着急，一抡着齐国远入壁啊，抡出三丈多远的，这一下子把齐国远差点没摔死，把徐茂公等人也吓坏了，这傻小子没轻没重啊！哎呦，赶紧的过去看齐国远，再看罗士信，把大家伙这么一扒开，我得看我黄巧哥，呜，往里就闯。李密身边有护卫啊，李玄英一看，放肆，不得无礼。那罗士信能管李玄英吗？你给我闪开，崩！一下子又抓住李玄英脑袋肉，肉啪扔的比齐国远还远呢。哎， 而李玄英扔的直学狗叫唤的。罗世信扒了众侍卫，闪开闪开，谁不让他进，罗世信就要发疯啊。李密赶紧一摆手，不要挡世信。李密知道罗世信傻子呀，你挡他干嘛呀，让他进去，咱们都进去，先看大帅，一会儿再说着齐国远的罪。现在大家一听秦琼生病吐血了，哪还有心思考虑其他呀，跟随李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走进辕门呐，直来到秦琼的寝帐之中。罗世信到处找呢，我黄强哥在哪在哪。李密说，世信在这里，别瞎找，在这里。黄强哥，世信呢一脑袋钻进秦琼的寝帐，一瞅啊，可不是嘛，在床榻之上躺着的正是秦琼啊。哎呦，秦琼这脸啊蜡黄蜡黄的，本来秦琼的脸是面如淡金，这个金色呀它往外放着光，但现在这脸一点光泽没有了，那就蜡黄蜡黄的了。躺在床上轻轻的呻吟，看那意思呀非常痛苦。罗世印一看，黄强哥啊，秦琼一偏脸一看，哎呦，世信你怎么来了，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你怎么病了呀，你是不是那个蓝靛壳给气病的呀，你等着我把他脑袋给你拧下来。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九一声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罗士信一看黄巧哥秦琼病卧在床，罗士信可急了呀。
19: 黄巧哥，你是不是被蓝靛可给气的呀？我拧一下他的脑袋。
18: 一转身就要找齐国远呢。我的妈呀，把齐国远吓得呀抹头就跑啊。你给我回来，士信，住手。这秦琼啊一着急是咳喘不已。
19: 黄巧哥，黄巧哥。
18: 你看罗士信，你说他傻吧，他有的时候我比谁都明白。他看秦琼病成这样，又在这一路之上听齐国远呢一会儿央告央告柴少，一会儿央告央告李元霸， 给他们讲原来的经过。虽然罗世信对这些事情好像没往心里去，这路上啊也没有反应，但都记在脑海当中的。那么一看哥哥病成这样了，那一定是这蓝电壳给气的。他这才把齐国远想起来了，但被秦琼这么一阻拦，罗世信呢也不敢去抓齐国远了，赶紧扑过来，黄角哥，你咋？

么了呀？要不然喝点药吧。娘说喝药这病就好了。秦琼微笑着拉住罗世信的手：“世信呐，我已经喝了药了，没什么事了，躺两天也就好了。你怎么来了？”秦罗世信呢，逃出瓦岗，这事瞒着秦琼的。徐茂公没让告诉秦琼，一看秦琼病成这样，这要是告诉秦琼，那还不得把秦琼急疯了呀，那更是病情加重了。所以严令这事啊封锁，不要告诉大帅，咱们暗中去寻找。秦琼啊不知道，说秦琼怎么病了呢？那能不病吗？三蓝倒同齐走了仨兄弟，一个没回来呀。第二天一早一点卯就点出来了，单雄信、程咬金、齐国远跑哪去了？三卯不到掉头之罪呀。秦琼身为大帅，那能说不知法吗？一看这里头有单雄信，我怎么杀你呀？这怎么回事？齐国远跑哪去了？都找不到。最后把那李如圭拉出来了，说齐国远跑哪去了？你们在一个营帐啊，你是齐不理李，李不理齐呀、啊，你们俩是一对枣棒槌呀、啊。齐国远跑哪去？你能不知道吗？这李如圭最后没办法了。李如圭说了实情了，昨天喝点酒，他们呢非得要进镇，说是因为老兄弟啊答应他们了，只要他们晚上赶走老兄弟的前门，老兄弟啊就把门打开放他们进去。而且老兄弟还说了，这破通缉阵不难，拿着燕尾剑呢射掉同齐就行了。所以呀、啊、五哥呀、啊、四哥呀、啊、他们都喝醉酒了，非得要去呀、啊、我假装睡着了才躲过一劫呀、啊、是这么回事。哎呀，你为何不早报？我睡着了，去你的。你刚才不是说你假装睡着了吗？是开始假装睡着了，他们刚一离营门我就真睡着了，我真就喝多了。哎呀，秦琼气坏了呀。徐茂公吩咐一声，把这李如圭给我拖下去，重打一十军棍，揍。哎呀，我照这惹这揍。哎，知情不报不揍你吗？拉下去重打十军棍呢。这是秦琼赶紧的派人去打探，昨日晚间看一看同济镇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结果还没派人出去呢，探马兰奇就回来了。怎么呢？流星探哨啊，来回穿梭不绝呀。啊，报！启禀大帅，军师魏王得知啊，大事不好了。发生了何事？同济大阵前门外高杆之上挂出了单将军的首级呀。啊！秦琼一听，觉得眼前那么一黑呀，你呆。三将挂出了单雄信将军的首级。秦琼当时啊就觉得一股子热血上涌啊。哎呦，徐茂公知道秦琼跟单雄信关系最铁呀，赶紧把秦琼先安抚住。元帅，先别动气，先别动怒，我来问问，还没问清楚呢，你怎么知道那是单将军的首级呀？下面挂的牌子呢，写着单雄信之首级呢，而且呢，我们离远了看呢，就那个脑袋，蓝哇哇的面皮儿，满脸红胡须、红头发，分明就是单雄信的，一点不假呀。我们冒险走到切近也看了看，确实如此，不光我一个人呢，我还让其他的几位探马一起看了看。大家都确认确实是单雄信。哎呀，秦琼啊大喊一声，咯咯一下子眼往上那么一翻，昏倒过去了。哎呦，元帅元帅，把李密也吓一跳吧，赶紧吩咐快快来抢救。有军医赶紧过来掐人中，呼了前胸，扶打后背，好半天把这秦琼啊给救明白过来。哦，山无地。徐茂公赶紧劝呐，二哥，元帅，您先别动气，先不要激动，现在还。

还没搞清楚呢，世上相貌之人甚多呀，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熊信呢？有可能不是呢，熊信的脸是蓝的，你别忘了程咬金、齐国远这俩人脸也都蓝的，熊信的头发胡须是红色的，那俩人的头发胡须也是红色的。对呀，旁边李密说话了，元帅呀，也许不是单雄信，是程咬金的。这秦琼眼往上一翻，又好悬没背过气去。哎呦呦呦，怎么的？程咬金也不行啊，秦琼也心疼啊，大家赶紧的把秦琼给按制住了。你这哪行啊，这老激动哪能当元帅呀、啊、这真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啊。徐茂公赶紧吩咐给我详细打探，这也许是敌人使用的奸计呀、啊、故意扰乱咱们的阵营呢，不要中了敌人的奸计，快去再次打探，详细的啊，务必搞清楚那颗首级究竟是何人的，快去快去。而是不但派快马兰骑去呀、啊、发动了所有自己能够调用的力量，包括在同级镇当中的自己的间谍啊，在同级镇里头还有他们的间谍，当然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打仗嘛，什么年代都是如此，你身边就有敌特，同样啊，敌人身边也有你的特务，让他们动用一切手段，无论如何给我搞清楚在前门外那颗手机是不是单雄信的，同时再给我搞清楚程咬金、齐国远跑哪去了。那走了三个人呢，掉出一颗脑袋来，那么其他两位跑哪去了？究竟那天晚上大阵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的调查详细清楚。派人这么一调查呀，得花费了好几天呢。最后四面归拢过来的消息整合了一个逻辑性很强的信息，那就是程咬金、齐国远、单雄信三个人当天晚上到了这同济大阵，罗成把三个人放进去的，然后发生了激战，罗成追赶三个人，最后罗成把单雄信给杀了，单雄信死在罗成枪下，然后把单雄信手机砍下来吊在前门外高杆之上。镇外打探的消息是这样，镇里传出来的，内线爆出来的也是如此。秦琼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那再也忍不住了，嘴一张，一口污血就出来了。怎么污血淤了好几天了，一直给压着呢，现在秦琼这口血怎么出来呢？一则武帝单雄信死了，痛断肝肠啊；二一则武帝单雄信怎么死在表弟罗成手里呀、啊？这匪夷所思啊，这怎么可能啊？哎呀，这一下子罗成骑外摔死黄骠马，戳断虎头枪，把秦琼摔得要命啊，那个伤没好呢，这才多久啊，也就是一两个月，这一两个月当中秦琼哪得休息了，一会儿转战临阳关，一会儿打那红泥关，一直没得时闲，这伤没有完全养好，再这么一疼一急，一口血喷出来了，大伤元气呀，当时昏死在那里，军医又赶紧抢救，把秦琼抢救活了，但是起不来了，卧在床上啊直咳嗽，一咳嗽就往外喷血呀。军医说了，大帅现在五劳七伤啊，你现在一号脉呀、啊、这病不是现在落的，年轻那会儿就有病根，再往上倒卖马的那个时候这病就落下了，一次加一次才导致今天病体沉重啊。军医说话了，这必须要好生将养，不能够太过悲哀，不能够太动思虑，得好好的将养。这李密一看呢，如果这样，干脆把大帅送回瓦岗寨，让大帅回瓦岗好生将养啊，再不地也得送回星落城，哪怕是虎牢关呢。
但是被秦琼白

手拒绝了。秦琼说，王上啊，臣不能走啊，现在两军打赌，一个月内要破这通缉大阵呢、啊、我是三军主帅呀、啊、我要是一走，动摇三军气势啊。这点小病不算什么，只不过是微臣急火攻心，这一时啊疾病病倒了，休息个几日定能康复啊。我现在不能动，一旦动了，恐怕呀与咱军心不利呀。李密跟徐茂公等人这么一商议，觉得秦琼所考虑的也不无道理，现在真不敢动秦琼啊，破阵在即呀、啊。另外现在对整座大阵如何去破还没有太大的头绪呢，现在单雄信被杀，五虎上将之首都死了，传到西魏营中，军心已然动荡啊。如果说元帅这个时候再回去，那还打什么仗啊？看来啊，元帅还得留在军营啊。但是元帅现在已然不能办公了，怎么办呢？秦琼啊，暂时把这元帅大印让给军师徐茂公，让徐茂公代掌，一些小事儿那徐茂公处置就行了，有什么大事儿再过来跟秦琼商议。李密也同意，徐茂公啊也只能暂接帅印。说着话已然两天了，这两天秦琼病逝稍微的有那么一点见好，今天见到罗士信，秦琼心中一惊啊，问士信你怎么来了。秦琼这么一问，柴少啊在旁边把罗士信跑出瓦岗山，跑到滨州太原，帮着他们呢打了两次胜仗的事儿，给秦琼啊也是给李密徐茂公详细的讲说了一遍呢、啊。哦，这下大家才明白呀、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柴少说，二哥呀，我呀也不知道该给你请罪呢还是该给你道喜，我们呢没有征得你同意就给士信呐、啊、许下一枚亲呐、啊、这俩人刚成婚，这罗士信说了必须呀、啊、得征得母亲嫂子和他的黄巧哥同意，于是呢这刚进洞房，趁着我们在外面喝喜酒的功夫，就把他媳妇儿拐得出来了，私奔跑这来了。我们是后撵，不过呢这件事儿啊也是我岳丈的一片好意，也是这两个人情投意合呀。二哥，您如果生气，打也打得，骂也骂得，都是小弟我的过错，希望你啊不要责怪士信，更不要埋怨我的岳丈啊，他是一片好意呀。哦，秦琼一听，秦琼什么人呢、啊、大仁大义之人呢、啊、一听这不是坏事啊，给我家兄弟罗士信娶了媳妇儿，我们这么多年说没有给罗士信许媳妇儿，不可能的。秦琼也好，宁氏也好，其他人也好，也给罗士信呢张罗了一些人，当然了更多的要不身上有点残疾呀、啊长得不太好啊，家境有些困难呢、啊、或者小寡妇啊等等等。怎么知道罗士信呢？那是个有智力问题的残疾人，一般的姑娘哪能看上他呀。秦琼此人仁义，不肯用势力压人，不肯用金钱买人。你要说花大钱去买个女的能不能买着，能买着，别人那年代了，你现在也有啊，你也能买着啊，但是买到人买不到心呐、啊。我们要给我家兄弟找一个能够疼他爱他能够侍奉他的真心的女子，那花钱买一个家里有的是丫鬟呢，让丫鬟扶着他不就完了吗？何必非得娶妻误了人家一生啊。所以秦琼也好，贾氏夫人也罢，宁氏夫人也罢，给罗士信找的呀都是有些残缺之人。而这罗士信对这些人呢不感冒，他本来对男女之情啊他就傻，他就不明白，所以一拖拖到现在，罗士信40多岁了仍然没有娶妻。哎呀，宁氏夫人呢有的时候就说了，行了，叔宝啊，你也别给你的兄弟呀费太大事儿。

0: 就让他呀待在为娘膝前吧，为娘啊照看他一辈子，什么时候为娘我一撒手走了，你们呐给他找些人，让他一辈子有吃有喝也就是了，他又不懂得男女之事，你还指着他为他们家传宗接代吗？我看难呐。得了，大家就别操这心了。所以这些年对罗士信的婚姻问题，哎，反倒是啊没前些年那么急功近利了，就想着一切随缘吧。但是秦琼心中啊是一直有这么一块心事，没想到今天自己这位傻兄弟居然成亲了。那甭管人家出于什么目的吧，那看傻兄弟这意思他并没有反对，那不反对就等于他相中了呗，那这就是件好事啊，等于唐国公为我们家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呀。哎呀贤弟呀，你这说的哪里话呀，唐国公为士信操这个心，我秦琼啊是无比的感谢呀，但不知我的弟妹现在何处啊。柴少说就在帐外，没敢让他进来。哎呀，能不能让他进来我看看呀。
1: 好，那是我老婆花喜鹊，我呀可没敢跟他睡觉，他们说了睡一觉就生出小娃娃来了，老娘说了生出孩子得给老娘看，所以呀我带着他想见你见老娘然后再睡觉生娃娃。
0: 这一句话呀大家全乐了，这罗士信傻劲儿啊又犯了。柴少一捅罗士信，士信呐，快把你媳妇儿领给你黄巧哥看看呀。
1: 好嘞，我领媳妇儿去了。
0: 罗士信钻出帅帐，到外面一把就把这金氏墨母马金花给拽进来了。马金花呀，哎呦，还犯上姑娘羞答答的模样了，面色羞红啊，扭扭哒哒的由打外面进来了。怎么呢？他心说话，哎呀，我见我大伯哥呀，我可得坚持一点儿，要把那姑娘的羞紧呐都放在脸上。他没罗士信那么单纯，想的比较多，被罗士信拽进帐中，拽到秦琼榻前呐。秦琼这个时候啊让人扶着自己坐起来靠在榻上，秦琼实在是下不了榻呀，一瞅着罗士信拽进来的这个女孩子，秦琼心说话倒也般配。哎呀，这心里头啊也不知道是高兴的还是悲哀，心说话造化弄人呐，让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士信成了这么一个傻孩子，娶媳妇儿都不能娶个漂亮的呀。那么如果士信不傻，就他这一身能耐，甭管到哪个势力那都得是上将军呐，三妻四妾任他选配呀。可惜啊他是个傻孩子呀，也只能配这憨傻之人呢。但话又说回来，老天呢仍然给了他一个妻子，这也是对他的庇佑啊。柴少赶紧说了，金花呀快过来拜见你的大伯哥。
1: 赶紧的过来拜见黄巧哥。
0: 马金花羞答答的走到秦琼床榻前深深万福，他赶紧的尖着嗓子，怎么他要不尖着嗓子太憨了，
2: 弟媳马桂花拜见大伯哥。
0: 秦琼一听啊，你就正常说话就行了。哎呀，快快快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呀。秦琼真高兴啊，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哎呀，好啊好啊，多谢唐国公，也多谢马将军呢。马三宝在旁边呢，这是亲家了。马三宝原来虽然看不上罗士信，但这么多天也看习惯了，一看是秦琼，马三宝赶紧的过来见礼呀。哎呀，秦大帅，我能跟秦大帅联姻，那是我们马家三辈子修来的德呀。不过我这妹子 秦大帅你也看到了，也是憨憨傻傻的，见到了婆母嫂子，如果说呢，哪点做的不到位的话，还望秦大帅海涵则割呀。在下在这地方替我的妹妹呀，先道一歉，甭管未来呀，她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还望秦大帅呀，能够看在我这一歉的份上，能够啊，宽待她，爱护她。秦琼一听啊，你放心，金花进我们秦家的门，那就是我们秦家的媳妇儿，我母亲一定会待她如女，在我们秦家绝对吃不了半点亏呀。那我就替我父亲多多谢谢秦大帅了。那紧跟着柴少又把李元霸叫过来了，快过来拜见恩公。恩公在上，元霸我给恩公磕个头行不行？哎呦，赵王快快请起。没想到赵王能够前来助我们破这铜旗阵，我西魏真是感激不尽呐、啊！先别感激呢，我破着阵呢，也有个要求，希望秦恩公和什么魏王，你们一定要答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西府赵王李元霸来见秦琼啊，说恩公，我姐夫让我呀来帮你们破什么阵，不过呢，我要破阵呢，我琢磨着我得有点要求，我能不能给你提个要求？你要答应了，我就帮忙，不答应，我你扭头就走。秦琼倚在病榻上乐了，赵王啊，您有什么请求您只管说呀，不过呢，有可能本帅我也没办法给你答复，这事儿啊您还得请示魏王。秦琼意思呀，有魏王在这里呢，君臣有别呀，魏王是西魏国的代表人呐，我是元帅，那打仗的事可以了我说了算，如果其他政务要求，那你得给魏王提出。哪知道李元霸呀，他哪懂得这个呀，一听这话，那不行，魏王我不认得，我就认得你是我恩公啊，我过来帮着破阵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我魏王请我都不来。哎，旁边柴少啊把脸一沉，休得胡说，放肆。哎呀，我又说错话了是吧。旁边魏王李密哈哈一笑，赵王真是恩怨分明啊，赵王是来报恩的，自然这个要求得他恩公答应啊，元帅你尽管答应就是，赵王提什么要求寡人呢无 不应从。这李密啊，脸上笑着，嘴里说着，心里头翻起醋海来了。怎么的？哎呀，李密心说话，这李元霸呀，这天底下最厉害的一员将啊，他的身背后那就是李渊呐。看这意思，李渊让这李元霸来帮自己，这李渊呢估摸着也有不臣之心了。未来李渊一起事，那也是我的心腹大患呐，我又多了一个仇敌呀。可是他们过来联络秦琼，张口一个恩公，闭口一个恩公，俨然不把我放在眼里呀、啊！看来我不如秦琼啊，不如瓦岗这一波旧人呐、啊。李密心说话，我还得慢慢的呀，由打这些人手里夺权呐、啊，真正的掌握瓦岗西魏大权。你别看现在他是西魏王了，但李密总觉得不踏实，总觉得自己真实的力量还太单薄。所以呢，李元霸跟秦琼这么一进，李密心中吃醋啊。但是李密就是这么一个人，表面上不带出来，仍然是乐呵呵的，表现出非常的开明大度。秦琼一听，多谢陛下信任。赵王，您有什么要求您先提出来，我听一听，看看我能不能答应。这要求好办呢。那就是啊，你们得饶了那蓝大脑袋，就那齐国远空屯锤大将，就唬人那位，他呢这一路之上啊，就央告我，告诉我到这里啊，一定给他求情。我答应他了，不给他办这事儿，那等于我李元霸失信于他。所以呢，我得赶紧把这个要求先给你提出来。哎，恩公能不能答应啊？哦，秦琼一听，眉头一皱啊，看了看旁边的军师徐茂公，徐茂公把鹅毛大扇一摆，眉毛一立，一瞪眼，就看到了在帐外掀帘子没敢进来的齐国远。齐彪，你还不进帐？哎，齐国远吓坏了呀。一听喊自己，抖抖嗦嗦由打帐外走进来，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罪臣齐国远拜见陛下，这罪将拜见大帅军师。都秦琼没言语，徐茂公用手一指齐国远，你可知罪呀？末将知罪，你无令出战，导致两位将军一人战死，一人失踪，你还有脸回来呀？不杀你不足以正军法。哎呦，这一下子呀，把齐国远吓得扑通一下，整个人全趴那了。军师饶命，大帅饶命，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我再也不干了。齐国远真害怕。齐国远跟程咬金不一样，程咬金惹祸他有资本呢，他毕竟是瓦岗之主啊。你别看秦琼瞪眼，徐茂公瞪眼，程咬金内心呢还想着，那一般不敢杀我，他有仗头啊。但齐国远那真的是一点仗头都没有啊！你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员将领，犯了这么大的事儿，那还了得呀？程咬金上一次只不过翻嘴挑舌头，把人家婚姻给破坏了。那按说杀不杀的都可以，你愿意上纲上线也可以，愿意一句话什么事都没有了也可以。但齐国远知道啊，今天他犯的罪呀、啊，那太大了。单雄信死了呀，就这一点自己就得被挫骨扬灰呀，能不害怕吗？他一边求情，一边呢直冲李元霸放过去哀求的目光啊，那意思给我求求情啊。李元霸一看，怎么着，我说话还不好使了，我求个情怎么地了？怎么着，这位军师一点面子都不给呀？徐茂公冷笑数声，赵王，对不起，这里是西魏营，我们在处理我们自己的内务，请赵王自重。

0: 徐茂公脸往下一沉呢，那比秦琼沉脸大家还害怕。
1: 怎么呢？
0: 大家知道徐茂公这人心狠呢、啊、那真正是带兵之人呢、啊、你平常看着徐茂公摇着鹅毛大扇，好像啊一声不吭，每天微笑着，好像文文雅雅，好像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这徐茂公那可不一般呐，徐世绩跨马那也能征战呢，那人家也就是平常啊不大上马，不大亲自去打仗，人家是统帅呀。但真格到了节骨眼上，瓦岗山有一个算一个，能有决断力的徐世绩头一把，谁也不行。秦琼你别看大帅，太仁慈太厚道，秦琼是以德服人呐、啊，平常带着队伍铁板一块挺好的，那万一有人犯了军法了，秦琼有的时候啊念在哥们义气上，他不好做决断。所以在秦琼身上啊，主要的体现山东儒家思想，但是徐茂公体现的是法家跟兵家思想。你真的出了法了，六亲不认呐、啊，杀伐果决。另外呢，徐茂公是政治家，秦琼啊，那可以说是个军事家，但是到不了政治家呀。政治家呀，那叫翻云覆雨，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话都可以说的不算数。但秦琼抹不开这个脸呢，徐茂公能抹得开。你看李元霸给秦琼提要求，其实啊这里头也带着一种威胁，你要是不答应我呀，扭头走，我不帮你破阵了。那好像啊我是客情，我在你这里得有天大的脸，你得供着我，对不起。徐茂公不尿你不惯你，李元霸你现在是大隋朝的人，我甭管你身背后那李渊他想干什么，他是不是想让你过来帮我们买我们西魏的好，然后呢他再兴兵，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好意思再去打他了，是不是想达成这个目的呢？没那个，我现在明确告诉你，齐国远杀不杀那是我们西魏国的事儿，跟你们老李家没有半点关系。你帮我破阵，我感谢你，回头啊多送你金银没问题。你不帮我破阵我也不需要，你从哪来你回哪去我欢送，在这里我不给你一点面，我也不让你给我一点面，咱们之间没有面子可讲，咱就是两方面的势力。所以徐茂公根本不客气，啪就给李元霸打回去了。李元霸一瞪眼呢，哎呀怎么回事，怎么还驳我面子呀，既然这样，那我不在这了，走了。说着话这李元霸一转身那意思要走，徐茂公说赵王且慢，哎呀怎么的，要答应我的要求了吗？非也，赵王千里迢迢来到我西魏营，连一口水都不喝，连一顿饭都不吃，哎呀传扬出去别人会说我西魏待客不周啊，来啊准备酒宴与赵王接风，怎么着也得给你们吃一顿才让你们走。嘿，李元霸一听，哎呀，这种我不吃你们的饭，我干嘛吃？我现在就走。徐茂公那意思，这是你不吃的，我们不能不请，这话我们得说出来，不吃得让你自己说出来。李元霸气的呀，直往外面闯，站住！柴少一声断喝，把李元霸给喝住了。哎哎哎呀，

哥如此敏感，你过来帮忙啊，是你自己愿意的，不是我们求着你帮忙。徐茂公的意思很明显，这就是64卦的蒙卦卦辞啊，非我求同盟，同盟求我呀，这关系不能弄差了。过去说隋唐的，说这李元霸什么带着银子过来了，给这西魏国，给这秦琼，然后还让秦琼给他打寿条，什么意思呢？就说明你收了我的银子，咱们之前的恩情一笔勾销，我帮你破了铜旗大阵之后，咱们呢就成仇敌了，到那个时候互争天下，谁也别跟谁留情面，咱之前那个恩情啊就没有了。这哪是政治家办的事啊，你想没有就没有了。我救你们老李家的命，那得值多少钱呢？那不是用钱能衡量的，什么钱都买不来这个道义。未来你只要敢给我翻脸，我就给你翻小肠，我就告诉我是你的恩公。这叫政治家呀，一点不吃亏呀。柴少明白呀，自己能够博得最大的政治资本那更好了，博得不了，在这个时候啊能够有恩于瓦岗西魏，那就算可以了。至少未来这西魏国见到我老丈人的时候，那也不好随随便便的就开口交战呢，毕竟有这一份情分呢。你可以不承认是你求的我们，但是你得承认当时我们帮忙了。所以从大局出发，柴少把李元霸给喝制住了，回来。哎呀，姐夫，人家都不给我面子，我回来干嘛？恩公在此，休得放肆。这柴少说完呢，转过脸来看秦琼，二哥，哎呀，这孩子呀口无遮拦，这一路之上确实啊，19哥一直苦苦求他呀，这孩子呢也心慈面软，故此呢想在二哥面前博个客情。我看19哥呀也是无心之举，他也是跟5哥4哥想的一样，能够破得铜旗大阵，建功立业呀，这个心呐还是好的，希望二哥能够看在你我兄弟的情分上，就饶过他这一次吧。秦琼啊刚想答言，四长旁边的徐茂公说话了，三哥。徐茂公一听啊，柴少现在跟秦琼跟自己讲话，论哥们弟兄，称三哥二哥，称19哥，他想通过这种哥们义气来打动秦琼。徐茂公说了，四长啊，现在你求你二哥没用啊。柴少说，如何没用呢？我现在是代理元帅，秦元帅已然将帅印暂交徐某了，所以现在整个西魏营军事方面我说了算，你向你二哥求情啊，你得等他病好了，我把这元帅印再还给他，那时才行啊。这柴少一听，嘿，我这三哥呀说的滴水不漏，人家说对呀，现在人家是代元帅呀，这元帅病着呢，已然请假了，你这探假呢哪能办公啊。三哥，那小弟向您求个情，能不能给小弟这个面子呀？四长啊，齐国远那也是我的兄弟，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的，贾柳楼46有何人不知啊？但问题是现在是公事，他不是私事啊，如若私事，我焉忍心斩我的19弟，但论公事他触犯了军法了，而不得不斩。此事啊望四昌不必再言，你如果觉得你愿意带着赵王帮着我们大破铜旗阵，我双手欢迎，我也感赵王的恩情，但是呢这件事情请二位莫开尊口，这完全是我们西魏营的事儿。这一下子把柴少也堵那儿了，李元霸一哎哎呀，这都不给你面子，姐夫，咱走住口。
再要胡言乱语。

0: 小心我。这柴少一张手啊，哎，哈哈哈，我不言语了，我不言语了，听你的。哎呀，这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哼，徐茂公冷笑一声，戚国元，你既然知罪，那本帅就只得以军法处置了。本帅啊，代理元帅也是本帅呀。来，要把齐国元推出辕门外，枭首示众。是，刀斧手往上一闯啊，一搭齐国元的胳膊就往下拽呀。齐国元说陛下，大帅，这个给我求个情吧，陛下，我再也不敢了，大帅呀，军师啊。哎呀，齐国元真的吓坏了呀，让人像拖死狗似的往外拖呀。秦琼一看，赶紧的看了一眼徐茂公啊，用这眼神跟徐茂公交流，老三，难道说真的要杀国远不成呢？就见徐茂公啊，那眼神之中告诉秦琼，二哥稍安勿躁，这事儿你甭管。这时啊，齐国远就被拖出秦琼的帅帐之外呀，刚一拖出去，就听见外面呢，吱哇一声叫啊，义父，义父，不让你走啊，义父，闪开，闪开，闪开，还这个男孩子，徐茂公一皱眉，何人喧哗？有人赶紧禀报啊，启禀代元帅，军师得知啊，外面有个孩子抱着刀斧手的腿，就是不让走啊。哦，哪来的孩子敢在军营中咆哮啊？好像是齐国远将军由打外面带回来的。齐国远带个孩子回来，先不要杀他，把那孩子带到帅帐，我要审问。
1: 是，
0: 赶紧出去，时间不到，把那孩子给拽回来了。孩子还哭呢，别杀我爹，不要杀我的父亲，不要杀。拉着他人说了，别吵了，别吵了，现在先暂时不杀你爹，在外面停着呢，军师要问你话，如实说啊，也许就不杀你爹了。快快快，给军师求情去。哎哎，就这么着，把那孩子由打外面带过来了，带到众人面前，扑通一声，这孩子跪倒在地。军师一看，这穿着打扮像东夷人呢，你是何人？你是什么人？这位是军师代元帅，军师。我给我义父求情，你不要杀我义父，我义父是好人呐，我义父救了我的命啊。这孩子说着就哭了。徐茂公说，你先别哭，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叫着齐国远为义父呢？这孩子说了，我叫毛婆罗，我们是这么回事。这孩子虽然呢，这汉话说的不利索，有点这外国口音，但是呢，说的话大家能听明白。孩子毕竟在中国长大的，这么多年的汉语也学的差不离了。给大家这么一讲，柴少也在旁边的敲边鼓，补充着一些话。哦，徐茂公一听，原来如此，齐国远救了你，还答应要把你送到你爷爷那里去。
1: 是，
0: 哎，徐茂公鹅毛大扇摇了摇，很为难的看了看李密，大王啊，咱们瓦岗以信义而立天下，提起西魏国，都知道咱们是最讲信义的。那齐国远虽然身犯军法，但是呢，没有受处置之前，仍然是我西魏的将军呢。西魏将军答应这个孩子之言，焉能不守信诺呢？但是齐国远毕竟是犯了军法了，那按照军法得处斩呢。这一下子如果杀了他，咱们西魏就不讲信用了；如果不杀他，军法威严何在呀？哎呀，实在是让我这个代元帅难以处置啊！大王啊，还是您来决断吧。
1: 嘿，
0: 李密一听，这徐茂公这一手玩的啊，哈哈，转一圈又转回自己了。军师代元帅言之有理呀、啊。哎呀，这个齐国。

0: 多远呢，真是让人又恨又气呀、啊！哎呀，这毕竟犯了军法了，怎么办？来啊，把众将军全部叫进帐中。其实啊，众将全在外面呢，一声令下全叫进来了。李密就把事情给大家这么一说，诸位将军呐、啊，朕现在也是左右为难呐，大家评判评判吧。现在应该如何处置齐国远呢？李密一说这话，呼啦一下子，所有将领全跪下了。陛下，军师代元帅，我们呢给齐国远求个情，这死罪呀往后拖一下，让他先把这孩子送到孩子的爷爷那里，再以军法杀之。李密一听，准奏。嘿，柴少在旁边一听，合着这人情还得给瓦岗自己人。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有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

0: 剑第一封，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5: 欢迎光临。
4: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城最全程的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8: 有梦想、
7: 有青春、
8: 有活力、
7: 有眼界的你准备，
8: 赶紧加入吧！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9: 吉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主持人子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强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福建等5省市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的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预计今天夜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洞头区、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启动了人员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义阳。王义阳，随着台风巴威的临近，你那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现在依然是在温州市苍南县马站镇的鱼寮湾社区。根据浙江省防汛抗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今天上午的11时呢，浙江省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从今天早上8点我们第一次连线到10点连线，再到现在下午2点，每过一阵啊，这个风雨都有非常明显的加强。现在风的呼啸声、树叶的沙沙声已经是非常强烈了，雨点落到脸上也会有明显的这个拍打感。那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准跟随当地的村干部返回，检查人员是否全部撤离。在途中呢，我们路过了海边，海浪拍打到岸边的山体礁石，已经能够掀起几米的海浪。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已经完全进入了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接下来呢，风势和雨情还会进一步的加强。主持人，
0: 完成转移安置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那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呢？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我所在的温州市苍南县将转移人员约15万人，其中啊，我现在采访所在的马站镇已登记并转移了1.4万余人，相邻的苍南县霞关镇呢，则进行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从昨天早上的6点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全镇的10000余名群众转移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那据介绍呢，本次当地是按照了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2种方式来进行组织转移，其中呢，2180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到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立的避灾安置点，其余的群众选择投亲靠友。为了提高转移的效率呢，苍南县也是统筹调度了120辆中巴车，在霞关镇和县城安置点之间进行一个循环的转运，车上呢还配备了饮用水和干粮，尽可能保障群众转移途中的基本需求。投靠亲友的人员呢，则会由镇里进行统一的登记，明确转移的去向，确保他们的安全。镇村干部呢是坚守到了最后，在昨晚转移完成后，每一个片区的干部都会逐门再上门排查一遍，确保无人滞留后再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目前呢，集中转移的群众已经陆续入住了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置的避灾安置点，当地也是提前对这些场所进行了整理，并准备了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群众临时居住和用餐需求。针对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提供帮助，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力量和常用药品。各安置点呢，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志愿者进行一个值守，及时回应群众的各项需求。从我们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啊，绝大部分转移的群众对这次的转移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安置点内的整体秩序也非常的平稳，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主持人，
0: 好的，王义阳。
1: 再来关注福建，目前台风登陆范围有所收窄，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半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赵胜轩，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那里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嗯，好的，那我们的报道团队呢是在9号抵达的宁德，那现在呢是从宁德市霞浦县去往福鼎的一个路上，那这里呢也是闽浙交界的沿海前线，那随着巴威的靠近呢，受到它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多开始，霞浦呢就是出现了降雨，并且雨势呢是这种时大时小，而且中间还出现了短暂的一个放晴现象。那目前来看呢，雨是暂时停了，但是呢云层非常的厚。那当地的气象部门专家也告诉我呢，这个就是台风登陆前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海边的这个风浪也在逐渐的加大。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介绍呢，宁德沿海出现了平均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那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呢，宁德是3个县市中有5个乡镇的极大风速是超过了8级，其中是以福鼎市沙城镇11级为最大。那目前呢，霞浦的沿海也已经出现了9级左右的大风。那专家也告诉我啊，巴威的环流非常的大，那它的体量是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台风，自带的这个海量的水汽的储备，它的造雨能力、覆盖范围，还有它这个影响的时长呢，都是不可小觑的。那我们也从福建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到明天呢，福建北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那局部5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主持人，
1: 那针对台风目前的一个最新的形势，当地都有哪些防台风的重点举措呢？
2: 那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呢，首先在铁路交通上，我们从国铁南昌局了解到，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安全呢，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停运了途经福建管内的福平县、杭深县、甬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可以上12306来查询一下出行的这个列车的一个情况。那宁德位于闽浙交界呢，它是这次防抗巴威的一个重点区域。那截至到昨天中午12点的宁德全市共有11700多名的海上云台人员的撤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全市的34500多艘的乡镇船舶已经全部撤离到了安全水域。同时呢，宁德是背山面海，它的山地丘陵地貌的占比极高，那考虑到此次巴威可能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那非常容易诱发滑坡等这样的地质次生灾害。那这几天呢，宁德全市针对900多处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那像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也了解到，有很多的县市呢都参考了往年台风来临的一个应对经验，比如说对海堤进行了加固，也依托学校还有村部还有文化活动中心这样的安全建筑，启用了2700多个的避灾安置点，那提前准备了像被褥、食品还有应急药品等这些生活物资。那另外当下也是夏收的一个关键窗口期，那台风过境的时候呢，强风暴雨很有可能会带来这种减产和损耗。那这两天我们也发现宁德霞浦包括福鼎的一些农户都在对中稻进行抢收，并且呢也及时拆除了一些农业大棚的膜布来降低损耗。那宁德市的防止是在今天上午的9点半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呢，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这样三停一休的举措，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主持人，
1: 好的，赵胜轩。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预计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的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那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宜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那随着巴威继续推进，当地的天气都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3: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回到了宜兰的罗东镇，那目前呢这里现在是正在下雨，但风势和雨势较今天上午呢已经略有减小。那目前台风的中心位置已经来到了台北的东方海面，并会继续向西北方向来前进，因此呢对于宜兰而言，与台风中心位置的距离可以说是越来越远。但是呢，由于宜兰目前还是处在台风的暴风圈范围之内，因此呢预计未来这里的天气仍然会十分的不稳定，预计呢还会是一个阵雨的天气，特别是山区还有可能降下大雨或者是暴雨。那目前呢我们在街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并不多，相信呢大家也是尽量避免外出以应对台风的影响。 那今天上午呢，我们是特别前往了宜兰的沿海地区，现场可以看到巨浪。

0: 停的冲击海岸，在堤岸上是溅起巨大的浪花，那伴随强烈阵风，巨浪呢更是一度冲过了海边的防波堤。那今天宜兰苏澳地区的平均风力是达到了10到11级，阵风最高是13级，那浪高呢也是达到了9到10米。那除了风势是持续增强，今天上午在宜兰的沿海地区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我们在前往海边的路上也是看到沿路有许多被狂风吹落的树枝，那部分的低洼地区还出现了淹水的状况。那在沿海的沙滩上呢，还能看到不少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漂流木和垃圾。那整体来看呢，目前台风对宜兰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短时的强烈阵风以及山区的集中降雨。那目前呢，并未传出宜兰本地有发生严重灾情和重大人员伤亡的情况。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都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0: 是的，主持人，今天呢是台风巴威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时间段。那目前呢，台风的暴风圈是已经笼罩了台中以北与东半部，那螺旋雨带呢可以说是正一波一波的扫进台湾。那台气象部门呢也是持续的发布暴雨特报，几乎全台都是处在警报的范围之内。那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是容易出现超大的暴雨，那各地呢也会普遍的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那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的多数县市呢，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目前呢，根据台湾相关单位的统计，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台风巴威已经造成了全台36人受伤，所幸呢并无重大的伤亡。那各县市呢是共疏散撤离了14000多人。那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全台呢也曾停电户数是超过了13万户，其中绝大多数呢目前已经恢复了供电，但是相关的工作人员是仍在对尚未恢复电力供应的地区来进行抢修作业。而在交通方面呢，台湾的高铁以及普速列车今天也是动态调整了发车班次，或者在部分的区间来停驶列车。那多条公路也是预警性的封闭，全台湾的大量的航班以及轮渡是取消。那关于未来的天气呢，台气象部门也是预测，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各地仍会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特别是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的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需要谨慎的来防范塌方落石、泥石流以及山洪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那台气象部门也预计呢，台风的暴风圈今天将会笼罩台湾1/3的地区，要到12号的凌晨才会脱离台湾的本岛。那因此呢，今天各地仍要注意防范台风造成的风雨影响。那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黄慧欣。
2: 台风巴威从今天开始到13号影响上海，总体影响风大于雨。上海市气象台昨天上午10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围绕防范头顶上、脚底下、地面上3类风险，上海各级部门依托一网统管平台，从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到民生保障，各项举措同步推进。来听总台记者杨松涛、杨静、王悦发回的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启动防汛防台4级响应，各级防汛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据市防汛办介绍，本次防御重点围绕3类风险展开。针对头顶上的风险，相关部门对塔吊、电招电牌和树木进行加固，暂停户外高空作业。针对脚底下风险，加强道路积水监测，落实下立交和小区积水处置机制。针对地面上的风险，强化危房、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管控。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首先是做了一个防范头顶上的风险，对行道树、高空构筑物以及电招电牌等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削减树木、绑扎树木或者是拆除电招电牌等措施。同时针对脚底下的风险，对排水的管网进行排查，特别是下立交、地下的停车场，确保防水的挡板、驼峰排水泵等四件套齐全。
3: 气象部门预计，今起3天，大部地区阵风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全市1700多个避难场所已全面排查，海棠外作业人员、进港避风船民可随时进入安置。 科技手段正在助力防汛。嘉定区承运中心大屏上，在建工地、下立交、河道水位等数据实时更新。今年该区更新了2000余个防汛要素，重点点位全部接入视频监控，平台还引入 AI 技术，自动抓取工单关键词定位风险，12345涉汛诉求可快速分类研判。
1: 汛期服务站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
2: 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朋友及时向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我们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巴菲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6: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5: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6: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7: 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您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继续重点关注台风巴威。那么继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台风级再度是加强为强台风级之后呢，它将用登陆的地点啊，随着其路径的变化也是出现了调整。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那巴威登陆强度强，风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所带来的风雨具有极端性。一方面啊，台风本体会给浙江、福建等地带来强风雨，此外呢，其他地区也会间接的受到这个巴威的影响。 那么比如华北、东北地区受到西风槽、富赖高压以及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夜间的降雨也将再次的加强。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白天已经把暴雨预警升级为了红色，而且呢继续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暴雨区域，将包括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尤其呢是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景瑞。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视术是白桦树。 电视或是冰

0: 听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辞走失散，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话点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9: 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1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明确美国将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是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美国方面同意了，但是停火已经结束。对此，美国官方暂未做任何解释性说明，仅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特朗普相关声明发布之后公开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此外，在10号稍晚时，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美国发布针对伊朗的新制裁措施，涉及限制伊朗金融活动。
9: 10号稍晚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对特朗普关于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扎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是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
10: 10号下午，有消息人士透露说

0: 斡旋方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证实了调解方到访伊朗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稍晚时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目前正在马什哈德。
0: 尽管斡旋仍在继续，美伊谈判也暂未确认终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是在十号表达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并表示无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那么当前形势下，新一轮谈判还有可能进行吗？未来局势走向前景如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美伊双方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得以维系。谈判呢可能还要进行，但是推动的模式和路径都可能会有所变化。目前美伊的互信进一步被消磨，双方的政治谈判基础更加薄弱，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不利，因此呢谈判被推迟并压低层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并且呢美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系列先期共识在当前都无法兑现和落实，比如说全域停火、海峡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解冻伊朗部分资产以及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等。那所有这些关键条件在当下都处于被打断的状态，这也就给后续美伊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严重的障碍。那现在调解方的优先目标呢，不是明确美伊双方接下来要谈什么，而是能够尽快让双方坐下来开始接触，并以此作为契机让双方先行来实现一个停火止战。当然呢，即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要求，实现的难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0: 围绕美伊未来谈判的安排，在七月十号也有多方消息流出。有美国方面的消息称，预计美伊下一轮谈判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但有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回应称，这些消息均为虚假信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他强调，如谈判进程出现任何新的进展，相关消息只会通过伊朗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发布的相关说法没有可信度。
1: 此外，在十号稍晚时，还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但相关内容也未得到官方的证实。截至目前，美伊官方以及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都没有就具体谈判安排公布任何的确定性消息。
0: 另据以色列方面十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塔茨九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
4: 以色列国防军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重启战斗，让以色列力量进入伊朗，清除各类威胁，如有必要甚至发动第三次打击。只要有再度发起打击行动的需要，我们必将出动，并且攻势会更为猛烈。
3: 在同一场活动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0: 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那么以色列的表态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希望再次加入战局？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十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同一天，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4号的通话后没有再进行电话交谈。他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不需要特别准备，一旦有需要，通话将迅速安排并举行。他说，俄罗斯与美国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双方对话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目前完全不倾向于和平进程，俄罗斯仍对通过和平外交谈判实现目标持开放态度。然而在因乌方缺乏意愿而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俄方持续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区和缓冲区。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乌方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攻击活动极其危险，该地区民用设施与核电站及其能源系统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设施持续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沟通，并告知该组织，乌方此类危险且挑衅性的活动是不可接受的。10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通报，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俄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加。利哈乔夫在磋商中表示，四月底以来，乌军升级了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其所在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及周边的打击，造成7人死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乌方的上述行为作出公开谴责。会谈还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驻站、定期轮换以及提高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埃涅尔戈达尔市真实情况信息通报效率等议题，双方确认就当前问题保持持续对话。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正处于增强自身战场实力的机会窗口，并表示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

0: 通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该反导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10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将于13号访问法国巴黎，并参加志愿者联盟会议。报道称，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旨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同时推动停火和恢复和平谈判。泽连斯基10日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
1: 我们再来关注京津冀的强降雨天气。昨天8点到今天8点，河北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唐山北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目前总台记者李天雷已经赶到了遵化市马兰峪镇，一起来连线他。李天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强降雨都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昨天河北省监测到的这个298.1毫米的降雨极值就出现在这里。我们现在在村子里看到啊，就是一些低洼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积水的，但是对村民的生活影响还不是那么明显。这里有一条马兰河是从这个马兰关一村穿村而过，现在看这个河水的流势还是非常急的。据这个包村干部国海玉给我们介绍，就是降雨是从昨天上午8点开始的，在昨天下午停了一会儿，然后到昨天夜间开始降雨开始加大，到凌晨2点的时候就是雨势就已经非常大了。在当时就据他描述，在当时就是这个马兰河的河水一度涨到了就是距离河床上沿只有1米的距离。然后村干部就在当时凌晨2点的时候就开始转移了村里沿河的21户85口人，然后转移到了村委会或者是转移到村里的其他地势高的亲戚家。目前没有出现这个村民受灾的情况。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就是今天下午4点开始，这个遵化市还有强降雨，会一直持续较长时间，然后我们也会随时对这个雨情进行关注。
1: 好的，李天雷，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英国。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的候选人。
1: 我刚刚提交了参选工党领袖的提名，提名程序今天早上已经开启，我目前仍然是唯一一位候选人，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感觉非常真实了。
2: 工党方面宣布，在九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

0: 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目前伯纳姆被视作工党下届党首的最热门人选，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八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再来关注日本，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及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很气愤，高市的做法实在让人生气，他一味地扩大防卫方面的投入，我希望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花在军备上，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战斗机之类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沟通，实现世界和平，这才是我的心愿。
3: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宪法，我觉得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向和此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的道路，所以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绝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2: 现在社会福利不断减少，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也在提高，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把这些钱拿去购买武器，我觉得这说明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国民的生活，希望日本政府停止这样做。
4: 随着日本政府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推进，我非常担心今后的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像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与日本开展自卫队舰艇、战斗机等方面的联合开发，以及不断加强军备或者把军备等向海外转移出口等做法，对此我确实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对于这样的动向，我希望从根本上加以反对。
5: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动向。那在11号凌晨，它已经由台风级加强为了强台风级，正在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那受其影响呢，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在海浪方面，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3米的狂涛区，东海北部也有5到8米的巨到狂浪，那台湾海峡是4到6米的巨到狂浪，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到狂浪，海浪的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最高级红色。在上海近岸是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江苏南部近岸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福建南部、山东的南部、江苏北部近岸海域也会有不等的中到大浪过程。那在风暴潮方面呢，江苏沿海、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福建沿海都会出现不等的风暴增水。浙江省温州市今天的风暴潮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橙色，上海市、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福建省的福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嘉兴市、舟山市和福建省宁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5: 好的，范佳妮。
7: 品 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8: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9: 净牌公司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8: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惠正投研基地揭牌；
9: 燕之屋获得第7届厦门市质量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净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沙漠濒危寄生中药肉苁蓉全产业链开发关键技术及其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也是净牌第二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9: 肉苁蓉是常用中药，也是中国敬酒的核心原料之一。净牌这一获奖项目历经31年攻关，全球首次攻克寄生植物规模化种植技术瓶颈，同步解决了野生资源枯竭和沙漠生态治理两大难题。截至目前，净牌已获授权发明专利152项，其中28项科技成果被权威机构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日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惠正投研基地正式揭牌，领航家投研俱乐部同步启动，这标志着国内头部持牌投顾机构与权威智库实现深度融合，惠正财经开启投研驱动智库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9: 惠正财经执行总经理周荣盛表示，合作将依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智库优势，结合惠正多年的实战积淀，聚焦宏观经济走势、产业政策动向和资产配置策略3大方向，定期产出深度研究成果，为客户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投顾服务，力争打造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战价值的投研体系。
8: 燕之屋日前荣获第7届厦门市质量奖，该奖项历经7届评选，已成为厦门市引导企业践行卓越绩效管理的重要载体。燕之屋执行董事、总裁李有权表示，企业将持续发挥示范作用，推动燕窝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为厦门质量强势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9: 燕之屋自2023年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以来，持续优化管理体系，筑牢行业头部地位。企业连续10年高端燕窝全国销售第一，在全国布局超700家实体门店，拥有国内外授权有效专利238项，并牵头制定了5项国家级行业标准。
8: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0: 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我们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的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5: 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呢？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的情况怎么样？用电和用水又是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介绍。
7: 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来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 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饭堂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应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
6: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农乡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农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正在镇农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介绍。
8: 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义镇六兰村前往镇农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讯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农乡呢为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农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农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

0: 轮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龙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农乡和周边的村屯了。
1: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当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的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杭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3: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2: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4: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5: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4: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2: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4: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5: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4: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5: 分门别类的来做。
4: 对，要分门别类。
6: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5: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6: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4: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都用不了了。
2: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7: 水来得太快呀，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都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8: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7: 啤酒。
8: 全是泥。
7: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2: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9: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2: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9: 姐，看一下多少钱？
10: 几万了吧？
2: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11: 陈叔，在附近买这个手受伤、手外伤。
2: 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9: 好，注意保持干燥，不要打破伤风啊。
2: 医生介绍，
12: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5: 有被蛇咬的吗？
12: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2: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0: 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1: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0: 这个是一次自立，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2: 眼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当前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未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当中，台风巴威又将接踵而至。水利部分析研判，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部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4: 三大高风险的片区，第一个片区是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在东南地区，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这一片区域的风险最为突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那么除了这三大片区之外，陕西的北部与山西西部交界的区域，以及甘肃的中南部与四川的北部的区域，山洪灾害风险也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3: 同时，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4: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像福建的武夷山、河北的武陵山等景区都在风险范围内，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所以总体上来说，全国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啊，范围很广，防御工作容不得丝毫的松懈。
3: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4: 台风暴雨影响的区域，那么景区要第一时间根据预警信息关停，山区的施工工地要临时停工，外来的务工人员要妥善的进行安置，养老院、福利院、幼儿园等场所的特殊人群要提前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如果开车出行要格外留意山区道路的积水、落石、塌方等情况，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强行通过漫水桥、急流的沟道以及不明积水的路段。
3: 特别提醒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林区工作人员、山区务工人员，还有游牧民、游客等在山区工作生活的人群，一定要提前掌握山洪灾害转移路线和安置避险点，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接到预警时能立即转移，来不及转移到避险点的可以就地就近就高，找安全街市、楼层高的房子快速避险，即便台风过境、风雨暂时减弱，也不能放松警惕。刘荣华表示，预警未解除，不要擅自从安置点返回，一定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以后，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

0: 长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后续的降雨和灾害风险依然存在，必须保持警惕。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炎炎夏日，孩子们已经迎来了暑期时光，但暑期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多地疾控部门发布暑期安全贴士，提示家长和孩子防范溺水、交通意外、外伤损害等情况发生，同时关注居家安全、心理健康。
2: 中国疾控中心强调，守护孩子安全的核心是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落实好有效的干预措施是防范儿童青少年意外死亡的最有效的手段。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承德台记者林杰的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3: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2: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近期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要确保警示儿童远离洪水积存区域，杜绝在洪水水流中行走。雷雨天气下远离电线杆及铁塔，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避开，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除了溺水、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烧伤、烫伤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遭遇的危险。如何应对上述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

0: 同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1: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2: 暑期孩子居家时间较长，使用电子产品等频率增高，除了可能带来视力下降等问题，也要防范网络沉迷的情况发生。家长如何做好居家健康提示，合理正向引导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对于暑期居家安全，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家庭安全体检，避免年幼的孩子独自居家。对于热水壶、刀具、打火机等危险物品，药品、清洁剂等异物食物品应妥善管理，不可使用饮料瓶存放消毒剂等产品。存在风险的物品建议统一收纳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实现高而远，做好家庭教育，告知孩子不能随意尝试。假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频次增多，网络安全教育与监管同样需要关注。家长应引导孩子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网络游戏、短视频，多参加户外活动，重点警惕冒充公检法、游戏免费领皮肤、冒充网红交友等骗局，应多观察孩子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范腾腾建议，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划，从而有效控制孩子出现沉迷。
3: 家长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多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制定手机的使用规则，比如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周末可以玩1个小时。规则一旦制定，就要严格的执行，要丰富孩子的现实生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运动、画画、音乐等。
4: 当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真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真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5: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8: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陪伴始终如一，始终如一。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2: 昨天中午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3: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

0: 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1: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0: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0: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1: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0: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1: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0: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

0: 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1: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级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1: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0: 火箭到达网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网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也表示，
1: 网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网系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0: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1: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0: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

0: 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没人下吃，他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语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1: 与此同时呢，课本内容正在成为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
0: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你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2: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0: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2: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0: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3: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0: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4: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

0: 线也同比增长了30%。
1: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延续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2: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3: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就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
1: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中东部高温范围逐渐缩减，雨区之外高温闷热仍在。那昨天呢，我国中东部高温范围达到了近期的最广，北到华北南部，西呢到四川盆地，东到沿海大部，南到华南大部，都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包括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的最高气温达到38到40度，那共10个国家级的站点是打破了当地7月上旬的最高纪录。此外，夜间也是依然的闷热哈。那四川、重庆、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昨晚到今早最低气温都是达到了30度以上的。那郑州30.7度呢，是打破了当地7月夜温的最高纪录。不过今后几天，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到来，带来强风雨，偏东地区像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高温呢，将明显的缩减。但是雨不大的地方哈，最高气温仍是有33度左右的，依然会是闷热的状态。而且呢，台风影响结束之后，那高温又将迅速返场。我们举例子来看，像杭州12号，也就是明天，伴着雨水，最高气温降到29度。但是呢，随着台风的影响趋于结束，那么第二天，也就是13号啊，最高气温就迅速是升到34度。14到16号又将出现36、37度的高温。而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呢，高温却持续，像长沙、重庆，那么今后6、7天高温都会持续再现，最低气温也是在30度左右，那么从早到晚啊都是闷热的状态，请朋友们注意补水防暑。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5: 嗯，好的，景瑞。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

0: 柳如眉，日常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0: 欢迎欢迎收听。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4: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帆，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夏日炎炎，随着各地气温的不断攀升，近日国内的用电负荷也在持续走高。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8: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7: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文旅部持续推进旅游市场抢货购物集中整治，多措并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坚决保障游客合法权益。今年上半年立案数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抢货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游客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义的震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投诉化解、景区服务、智慧监管与安全保障。
2: 针对处理旅游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速查案，坚决依法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处罚，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如桂林市吉东对6家整改不到位、问题频发、旅游购物不规范的3A 级旅游景区再排清退，指导景区做好摆渡车整治工作，优化服务举措，提高景区高峰期转运效率，减少游客等待时间，提升景区服务体验。
1: 旅行社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是旅游市场治理的关键环节。于昌国表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督促旅行社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加强游客权益保障，严把旅行社合同关，强化旅游行程管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导游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聚焦问题短板，进一步丰富行业监管手段，不断夯实治理基础。
2: 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1: 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介绍，今年以来，文旅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推动旅游投诉高效办理，执法办案更加有力，切实保障群众出游舒心放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1: 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强化问题导向，坚持问计于民，聚焦游客吐槽最集中、感受最强烈、反映最突出的问题，进行点名通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副司长魏立忠表示，自今年4月点名通报了一批景区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以来，各地成立工作专班，制定整改方案，积极推进整改。
4: 例如陕西、山西壶口瀑布景区实现一票通，壶口瀑布景区、武当山等景区实施惠民措施，下调了摆渡车收费价格；长白山景区调整了摆渡车设置，把选择权还给了游客；江西龙虎山、安徽天柱山等景区优化了摆渡车线路，增加了摆渡车运力，缩减了游客排队时间。
0: 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并颁奖。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这项成果为原子精准催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0: 引领催化学科发展。
1: 单原子催化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那么什么是单原子催化，有哪些应用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我们从中学化学里就知道催化剂，它可以加速化学反应，往往以辅助的形式存在，在初期学习中似乎并没有太关注它。然而只要稍往深了学，就知道在化学里，催化剂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最强助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介绍，催化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核心技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3: 整个社会里边80%以上的化学工业都要涉及到催化技术，对 GDP 的贡献呢是大于20%。我举两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一个就是合成氨，正是因为有了合成氨，才使得我们有了化肥，才使我们的现代农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的吃了。那正是因为有了聚合反应，而聚合反应产生的纤维，使我们有的衣服穿。
2: 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在航天航空等一些特定领域，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甚至高达30%以上。但贵金属资源稀缺，价格昂贵，因此提高贵金属利用效率是催化剂制备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3: 我们跟学生讨论，我们是否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催化剂，把每个原子都铺展在我们的载体表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单个原子可不可以作为催化剂的活性中心，贵金属。如果是这样，那么贵金属打开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2: 张涛团队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使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岳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
3: 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发现，我们单原子催化剂呢，它其实比纳米团簇可以高2到3倍，比纳米粒子它的活性可以高10倍左右。我们通过综合的手段，包括用光源做吸收谱、红外光谱理论模拟计算，建立了整套的如何鉴定单原子催化剂的手段，不光合成出来，而且要用综合的方法来证明它是一个单原子催化剂，建立了单原子催化剂研究范式。现在大家做单原子催化剂的时候，仍然是采用我们这样一个模式。
2: 张涛口中的幸运，其实历经了20余年的潜心钻研与攻关。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100余年发展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
3: 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殊的负载型金属催化剂，被负载的金属都以孤立的单个原子形式存在，没有金属金属键，仅与载体相互作用，就是每个原子和表面载体相互作用，金属和金属之间没有化学键。
2: 在单原子催化概念提出后，团队持续推进单原子催化相关研究，例如拓展了单原子催化反应，率先将单原子催化应用于选择加氢反应，创建了定量识别和调控单原子配位环境的方法，阐明了单原子催化特征和机理。
4: 我们对催化剂的认识，从过去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一个单原子的这样尺度，而原子呢，是我们化学的极限尺度，也就是说，是我们可以以化学的极限尺度来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以及把结构和它性能进行关联。那这样对于我们今后开发新一代的催化剂，特别是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2: 单原子催化概念引领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科研团队加入单原子催化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果。迄今为止，元素周期表中重要金属元素均已实现单原子分散，单原子催化剂已被证实在50余种不同反应中优于传统催化剂。
3: 我们一开始是从贵金属催化剂开始做的，那么我们工作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进入这个领域，所以从过渡金属，所有的金属基本上都来做了。那么现在到周期表上，基本上重要的金属元素都已经实现了单原子催化剂的这样的制备。
2: 张涛表示，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氯乙烯生产、烯烃多项氢甲酰化、制药、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了工业应用。
3: 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能源小分子的转化里边，我们在化学里边认为是比较难的挑战的反应里边，单原子催化也有应用，包括甲烷的转化、水的转化、二氧化碳的转化、氮气的活化，包括热催化、电催化、光催化，产生不同的产物。不光是在化学领域，在材料、生物、环境领域，单原子催化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2: 展望未来，研究团队为单原子催化后续发展定下上货架和上书架两大清晰目标。上货架是要变成商品，实现重大工业应用；上书架是将现有概念提升，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希望把中国原创概念写进世界教科书。
5: 中国之声。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我国各地各部门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积极守护生命起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湖北台记者裴磊的报道。
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2: 当时也花了几千块钱吧，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 而同样刚刚在这里生下宝宝的梅女士，在产后选择了中医康复项目，按照原有医保比例报销后，她生娃的支出也只需要几百元。
3: 之前就觉得生个宝宝是一个很大的花销，这个政策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有保障。
1: 湖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刘俊介绍，6月15日起，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以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为保障范围，包括顺产42项、剖宫产41项标准化诊疗条目、普通病房床位费、常规手术、分娩镇痛及必需药品耗材等均纳入其中。到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
4: 基本医保服务包由省医保局统一制定，动态调整，实际费用高于定额标准的，原则上由医疗机构承担，引导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减轻费用负担。
1: 力争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这是国家医保局为2026年划定的目标，而现在这个目标正在加速实现。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居民医保，城乡产妇均可享受政策红利。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实现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2025年已惠及160多万参保群众。同时，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生育保险覆盖面扩大，未来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有望纳入保障范围，
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2025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政策措施。

0: 促进更多的家庭敢生愿生。
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自2024年底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始开展早孕关爱行动，为孕早期女性提供专业咨询与健康管理服务。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为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ial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14-5时期，我国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超过99%，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持续护佑母婴安全。
2: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
3: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科研团队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认识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来听总台记者李震的报道。
4: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10处关键部位进行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的合金配比差异显著，两者并非同一批次铸造。铅同位素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5: 铅同位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4: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
5: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戊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浑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浑铸成型，但是在三堆像神树、面具还有其他的器类，它很多都是采用分铸的方法。
4: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6块外范、2块内心浑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再以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范铸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
5: 啊，我们能够看到凸起的这个铸接的铜块。那么这是牛蹄与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铸接块的一个存在。
4: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做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
6: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金云锦、王月、韩雪，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协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画店活力调频。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8: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
13: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通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

小说，里面有两句话是这样的：雨天没有你，便不

0: 晋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女英雄刘金定四面步兵，杀进南唐联营，看马不住来报，各路人马依计而行，大获全胜。金定非常高兴，就在这阵，冯茂和曹金山前来送信。启禀元帅得知临门上的妖道于洪在钟子营集合人马杀向南方，看样子要夺路逃走，请元帅决策。
2: 哦，
1: 众将官随本帅追杀林文善和于洪，擒贼要擒王，不能叫他们逃走，放虎归山必有后患，追。就这么金定带人拦住林文善，林文善勒住战马惊魂失魄。南唐兵一看全都傻眼了，完了，刘金定来了，别想走了。金定用刀点指林元帅于洪，你们这上哪去啊？林文善和于洪说不出话了。他这个嘛，林元帅于军师，金定被我偷袭，你们南唐大营已经土崩瓦解，大势已去，还不下马投降，等待何时？于洪稳了稳心神说道，刘金定，你不够英雄，你不敢在疆场上刀对枪，枪对刀，明争明打，却在暗地里偷营劫寨，猫洞来鼠洞去，此乃小人之计。别看眼下你占了上风，本尊是至死不服。金定一笑，两国交兵各用心机，自古兵不厌诈，本帅偷袭成功还是你们无能打的败仗，现在身崩绝地，命在丹心，还有什么不服的？你本帅良言相劝，赶紧下马伏榜投降归顺，本帅在圣上面前保举你们不识方头之位，如不听劝，让你们马前横尸。没等于洪说完，林文善早就气炸连丹肺，错碎口中牙。呸，丫头，我新兵十余载，担心新南唐焉能归顺你们大宋，来来来，撒马过来，决一胜负。说完举起手中大刀要催马交战。就在这阵，李显军高喊，马林元帅让我来擒刘金定，赚他八匹弯人点天灯啊。话到人道，催马轮槊奔金定砸起来。刘金定知道李显军朔臣力猛，不敢硬碰，急忙用刀挑开金槊，刚要还招，身后有人喊一声，刘元帅你回来回来回来，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我上次被他鲁木奸杀，伤了二目，至今大仇未报，你把他交给我吧。刘金定跳出圈外一瞧，说话的是小将石英，那石英压骑波龙马，手擎闪电亮点锤，来到切近，奔着李显军抡锤便打。李显军摆槊接架相还，两人打在一块儿。刘文善在一旁观阵六阵，心想眼前刘金定兵强马弱，自己人少力薄，时间一长肯定不是对手，快离开此地。想这儿催马抡刀过来参战，这时杨艳平抖枪拦住刘文善，两个人大刀对金枪。于洪在一旁心里着急，要想躲过今夜灾难，唯一的办法抓住刘金定逼他退兵。想这儿双手一合插出帐，刘金定过来受死。于洪，我今天要看你的真功夫，如果本帅败在你手，我立即离开寿州，退隐双锁山，永不出事。于洪，你要败呢，本军师愿交出项上人头。好，君子一言如薄染皂，撒马过来。刘金定马往前撞，举刀便砍。 于洪摆动插头杖接驾相还，两人马来马往也打在一块儿。两人的武功各有千秋，一直难分出高低上下胜败输赢。这打了好几伙啊，就在这阵冯茂来了，他左瞧瞧右看看，嗯，一眼看见李显军四不打一处来了，伸手抽出一对散金吉利棒，噌，纵身到近前，他来帮忙呢，奔着李显军的大腿砸下去，嘴里喊着呢，嘿，砸可及盖呀，嗯，双棒打下来，啊，李显军吓了，我马闪在一旁，那冯茂像高六一样又跟上来了，嘿，还有打胯骨轴啊，嗯，这还有一个打怀了骨呢。冯茂这顿滑了，李显军糊涂喽，光顾着躲冯茂的兵器了，忘了石英的大锤过来了，锤挂风声往下一落，李显军吓坏，魂都飞了，急忙摆槊去迎，晚了一点，石英大锤正扫在李显军的左胳膊上，李显军疼得大叫一声，啊，撒手扔树，拨马就跑。李显军这边一叫唤，于洪那边吓得一哆嗦，他稍一慌神，刘金兵的大刀奔着脖项唰啦砍下来，他往旁一闪，咔嚓，正砍在肩头上，划出三十寸长的血口子，鲜血直流，疼得于洪念佛号都念错了，本来应该念无量佛，他念成什么呢？念成没头发。于洪拨马便败，林梅善见于洪、李显军都跑了，选了那些所谓的能人、隐士、闲士也纷纷败阵，心中发慌，我也别打了，跑吧，学马拖刀便败。军中一看，元帅、军士都跑了，我们也跑吧。刘金定带人随后追赶，一直把林文善一伙人马追进抱月岭两山口。林文善、于洪刚刚进了山口，突然伏击四起，杀声震耳。镇守两山口的将官是花仙玉、萧衍凤、张光远、罗彦熙，他们带数千人埋伏在这儿，眼看着林文善的兵马带进来，立刻传令砍树推石，阻死道路，然后军卒用弩弓药箭一起射向敌兵。这一仗南唐伤亡惨重，林文善和于洪等人拼死争杀，好不容易

才冲出深山峡谷，出了两山口，一查检人数啊，死伤过半，眼前只剩下左天启、李显君、白杰、青面道人、红衣道人等几员将，死了十几员大将啊！林文善心里着急呀、啊，现在被杀的溃不成军，不由得仰天长叹：“哎，真乃天绝我也！莫非说大宋当先，我南唐当灭吗？”就在这阵儿，又带下一伙人马，一个个身带伤痕，远处宋兵渐渐追来。李文善说：“诸位将官，事已至此，咱不图张袍射鹿，但愿戏犬回家。大家赶紧逃跑，奔金陵。”好，对，众人这才催马往前赶路，走出二三十里地，一个个汗水洗面，灰尘满身，连惊带吓，又渴又乏，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白杰告诉林文善：“元帅，前边是一片松林，咱们到里边休息片刻也好，歇一歇，喘口气再赶路。”就这么，他们奔树林冲过来，刚到林子边，就是林中几声炮响，哗，冲出一支队伍，横渡去路。站住！林文善，把命留下带走。好，林文善定睛观看，两杆门旗分为左右，中间有八卦旗，迎风飘荡。旗下一人，薄面黑须，头戴官巾，手拿羽扇，后边是两员老将护驾。谁呀？中间之人正是军师苗从上。后边的两位老将，一个是耀元福，另一个是马全义，他们奉元帅刘金定之命埋伏于此。苗从善手摇羽扇说：“林文善，我们刘元帅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就知道你们准从这儿过，特此派我们前来等候，是投降呢，还是要打呢？”这，林文善等人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哪还敢打呀？他冲手下人喊了一声：“撤！”这伙残兵败将像火烧牛皮子一般夺路逃命，一口气儿跑出十多里地，抬头一看，哟，前边是一道大河。这是淮河的一股支流，叫南沙河。林文善一看吓坏了，前有大河拦路，后边有追兵，这不是山峰绝地吗？军师啊，这可如何是好？无量佛，别急，我瞧瞧。他们两人到河边带马一看，哦，放心了。怎么？河面虽宽一里多地，但是河水不深，清澈见底，水流缓慢，流得不急，不用坐船呢、啊、就能趟过去。哎，谢天谢地，咱们趟水过河到对岸就不怕了，那是我们的土地。好，军卒听着，给我过河快跑。是，军卒挽起裤腿，争先恐后往河里跳，像下脚一样噼了啪啦噼了啪啦咚。林文善等当将官的赶回卸甲，把盔甲包包好了，放在马背上，随后牵着马也过河了。就在这阵儿，追兵已经来到岸边，杀声震天，杀呀，别叫林文善和于洪跑了，抓活的有功啊。南唐人马一听啊，吓破苦胆，有的人呐、啊、不会水，不想趟过去，一看后边追兵到了，也赶紧往里跳。呵，霎时间河面上呀呀叉叉全是人脑袋呢。眼看走在前面的人呐、啊、快到对岸了，后边的人呢也已经下水了，林文善已经到河当心。突然在河的上发出一阵怒吼。

般巨响，捏着下了一堵水墙是扑面冲过来。怎么回事？这是刘平定事先安排好的，他不是派冯茂、曹金山到扬子关送信吗？送什么信呢？就是为这个事儿。因为扬子关呢在这条河的上游，他叫萧生等三员老将在上游叠土筑坝，把水堵住，派探马巡视，单等南唐人马带到此地，提闸放水，水淹林文善。果不出刘金定所料，林文善再走南沙河，刚到河心，扒开了豁口，提闸放水，水流很急，就这一下，眼看着河面上的冰晶叫苦连天，死尸顺着河流飘走，被浪头打这个军卒啊，噼里啪啦下去就上不来了。林文善也被浪头打倒了，多亏几个军卒过来连拖带拽，会水的把他拉到对岸。等到对岸一查表，人数又少了一半。林文善眼望残景，心中难过，跺足捶胸。于洪说：“林元帅，不必悲伤，过了河到了我们南唐地界，不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回到金陵奏明圣上，再发兵马讨伐刘金定，报今日之仇。”林文善苦笑的点点头：“军师啊，这是后话，眼下保命要紧，快走吧。”众人下了河坡，催马急奔，上时把追兵甩在后边，他们拐过一个山环，林文善在马上发出一阵狂笑，把于洪笑愣了。哎，林元帅为何发笑？我笑那刘金定，别看他今天打了胜仗，还是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元帅何出此言？军师啊，你看这个地方是咽喉要路，如果刘金定在这埋伏一支人马，我们就得全军覆没了。看来他还是毛嫩年轻，让我们畅通无阻就回金陵了啊！他笑声没落呢，突然一阵马过驼铃，嘣嘣嘣嘣嘣嘣，眨眼的功夫，来到于洪、林文善的近前，各冷四将，吁嘿吁嘿吁，哎，对面什么人？报名上来。林文善闻听，吓得一哆嗦，定睛一瞧，前边有三匹马，中间是一员老将，四十多岁，金盔金甲，外罩红罗袍，手擎一口金刀，不亚如金甲天神，将士林凡。右边是员女将，虽然徐娘半老，却风润犹存，她盔甲鲜明，双手托刀，二目圆睁。右边是员小将，穿白带素，白马鹰枪，精神百倍，在身后有五六百人，没旗号，没有军装号坎，都是绢帕罩头，浑身穿短套，每人手中是双手带。干什么呀？这里已经是我南唐管辖，怎么来这么伙人呢？林文善壮壮胆子，眼下我好几千人，你们这才几百人，还不够给我垫马蹄子呢。想着说，我乃南唐兵马大元帅林文善是也，尔等是哪路山贼？快些闪开呀！老将闻听，放声大笑：“林文善，阳关有路，恩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无奈山西池州火塘寨人士，你家金刀立功杨继业，这个人是我的糟糠佘赛花，那是我的次子杨彦辉。

0: 下来，杨继业摆刀接剑相迎，两人在半道上打起来了。有人问杨继业一家子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原来潘仁美到山西去搬请杨家将，正赶上火山王杨鬼下世，杨继业派杨艳平等小哥仨到寿州助战，自己留在家里操办后事，等一切安排完了，这才上路奔寿州。他们路过杨子关，正赶上刘金定步兵，萧生把他们接到城里，刘金定让他们水淹林文善的事和杨继业说了一遍。杨继业说，看来我来晚了，寿州之危已经解了，那我就回去吧。萧生说，你别走啊，还有仗打还等着你呢。依我看，水淹林文善之后，他的残兵败将上岸奔金陵走，如果你能在南沙河对岸等候，阻击一阵，可能抓住林文善建立奇功。杨继业说，既然这样，那我就听你的。就这么带着妻子佘赛花和四儿子来到南沙河对岸的山环里等候。不出所料，果然林文善败走南沙河，杨继业横冲去路，两个人站在一起，刀来刀往，寒光片片，一时半时难以分出胜败。累得金刀白鞋催马过来要帮忙，佘赛花急忙迎战，左天齐刚一过来被杨艳辉截住。杨四郎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没战几合就一枪把左天齐挑落马下，本想抓个活的，那左天齐落马脑袋碰在石头上，当场脑浆迸裂，绝气身亡。再说杨继业和林文善对刀，杨继业是火山王杨滚亲传，刀法惊奇，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林文善虽不白给，可是他已经站了一夜，鞍马劳乏，精疲力尽，站了五六个回合，林文善就不行了。杨继业一马三刀，林文善躲闪不灵，被杨继业一个反背拖刀，咔嚓一声正砍在后背上，随后护心镜疼了一下子，林文善疼的汗珠子往下滴的。林文善狗急跳墙，学马回来举刀要动，杨继业急忙闪身让过刀头，一伸手捧把刀杆抓住了，八往怀里一带的同时，用自己的金刀压在了林文善的刀杆上，唰啦往里一推，吓得林文善啊撒手扔刀，林文善的刀就倒在杨继业手了。杨继业一甩手直把刀扔到一旁，再看林文善学马要跑，杨继业拍马跟过去，急忙挂上大刀，两个马头相连马尾，一伸手捧抓住林文善的探甲丝绦，八往怀里一带，将林文善走马活擒。林文善被擒，于虎等人吓得目瞪口呆，半天才明白过来呀、啊！快跑吧！这刚想跑，刘金定带着女将追过来了。迎面呢，于洪正碰上花谢玉。呸！于洪，别走了，花谢玉在此。
1: 哦，
0: 你父女在南唐为官，我主对你们天高地厚，皇恩浩大，好不该背叛南唐，投降归顺。哼，你如果现在能够放走贫道，我将来一定在圣僧面前保举你们父女，胆敢拦住贫道的去路，我要你的性命。呸！妖道，事到如今死到临头，你还敢豪横休走，看刀！丫头拿命来！他举叉挑杖结架相还，刚打了几个回合，于洪知道不好啊。为什么呢？宋兵宋将越聚越多，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跑吧！虚晃一招，拨马要跑，站住！迎面又一员女将把他拦住，谁呀？艾银平。妖道，你认识我吗？想当初我父亲在金陵为官，你好不该在李玉面前鼓弄。

回首，我父亲险些丧命，后来我父女归顺大宋，你又用鲁木金沙伤我的眼睛，今天正是我报仇之日。举刀便中，哎呀，丫头，我还怕你吗？他用插头杖去封大刀，哪知道嚓啦一声，于洪的肩膀方才受伤啊，被坚定卡了一刀，这一阵呢，伤口疼痛难忍，不敢交战，学马就跑。刚走不远，就听有人焦急地喊道：“站住，这还有我呢！”啊，他抬头一看，又是个女将，谁呀？玉生香。嘿，我怎么掉到女人堆里呢？打，打几下不行，身后又来一位，谁呀？萧隐凤。萧隐凤说：“哎，于洪，你说客马不能上阵，今天就叫你死在女的手，丫头，我能怕你吗？”啊，他刚要打，萧隐凤多厉害，用大刀嘡嘡一崩插出杖，随后大刀刷的一顺，老道低头稍微晚了一点，咔嚓一声倒棍下去，法纪散乱。就在这阵，刘金定催马赶到，手中大刀唰唰连三刀，于洪左躲右闪，一时躲闪不灵，一个凤凰展翅，咔嚓一声，刘金定是刀劈于洪。于洪此时张落马下，吓得南唐兵将魂不附体，仍旧兵刃呼啦跪倒投降。卢元帅饶命，我们投降啦！此时各路人马纷纷报功，南唐兵马土崩瓦解，尽皆溃散。刘金定传令，他把大刀交到左手，擦擦汗水，三军而亡，押解俘虏，回寿州。一声令下如同山倒，再看宋兵宋将敲锣打鼓奔寿州城，就听着咚咚嘡咚咚嘡咚嘡咚嘡咚咚嘡。赵匡胤、高怀德、陶山春出城走出多远，排队相迎，老百姓夹道欢迎。赵匡胤来到刘金定近前，激动的热泪盈眶：“刘元帅，朕自征南以来，寿州被困，转眼数年，受尽了风险，多少良将怒丧沙场，多亏刘元帅来我寿州，打败敌兵，刀斩于洪，朕乃功高如日月，功重如泰山，请刘元帅进城歇马。”说完伸手一接刘金定的马缰绳，干什么呢？皇上要给元帅牵马坠镫，这是最高荣誉啊！可把刘金定吓坏了，急忙拦住：“哎呀，不可，万岁今日得胜，非金定一人功劳，是托万岁洪福和众将共同努力才战败南唐。万岁请，元帅请。”君臣来到城内欢庆胜利，不久李煜拿江书递顺表，君臣要班师还朝，边走金帐响，齐唱凯歌还。这正是金国英雄刘金定统一华夏，建奇功，寿州解围救圣主，万古流芳传美名。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
2: 八
3: 乘
2: 一
3: FM
2: 化电活力调频。
4: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
4: 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观众们，你们好。从打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侠义小说《铁伞怪侠》。铁伞怪侠呀，这个书发生在南宋绍兴十二年的六月。您别忘了六月，这个天气，这个季节变化无常。说晴就晴，说阴就阴，一会儿亮瓦青天，一会儿来块云彩，嘎啦一个雷，这雨就下起来没完，就跟那外国鸡差不多，老变化。单说这一天，大雨滂沱呀，雷鸣电闪，下了大道暴雨，这雨下的一个劲儿的。咕噜噜噜，咔咔哇！下的是路尽人稀呀。这时候都避雨去了，可是也有没避雨的。顺着临安京城的官道上，来了四辆飙车，飙车冒雨激情。头前有两匹马。两位保镖的打滚，头上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里面是短衣襟小的半，都暗藏利刃，那家浇的跟水鸭子差不多。后边四辆飙车，四个老板，四个伙计，老板赶车，伙计不行，顶着风雨往前走。其实速度不慢呢，保镖的打滚心急，还嫌马慢呢。

0: 往哪儿走？
1: 出了京城临安，顺着官道一拐弯，就到了黑虎岭。
0: 到了黑虎岭啊，嘿，雨不下了，
1: 哎呀，云彩也散了，露出太阳来。这人们呢，他长出了一口气，达官把马带住，哎呀，马也高兴，前蹄一扬，就地打了几个旋，倒了倒了身子，把那雨水往上打一打，车子的速度也减慢了。这会儿两个达官把斗笠摘了，背到后背，您才看清楚，这两个达官，一个白脸的，一个红脸的。这白脸人方面大耳，剑眉大豹子眼，鼻直口方，能有40岁左右，留着小黑胡，短衣襟小打扮，勒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踏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是肋配长剑，带着大宝剑。红脸的那位达官能有32、3岁，小黑胡，圆崩色，个儿不算高，背着一把单鞭，小伙子长得挺结实。后边那4辆飙车呀，拿扇布蒙着，用绳子花着，也不知这飙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大伙儿长出了一口气，嘿，哪知道就在这么个时候，前边有一座古庙，这边一片树林，从古庙和树林当中，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窜出8个人来，8个人，面罩青纱，手提长剑。这8个人是把道路拦住，别走了。你看这玩意吓人不？离开京城还不远呢，而且天这一晴，按现在钟表说话，下午3点钟左右，这阵就来土匪了。两名保镖的达官一看就是一愣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心说这贼胆子怎么这么大，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敢抢我们，你们也没打听打听我们是谁。当想到这儿，这个白脸挎长剑的达官一片腿儿从马上跳下来，噌，可能这主啊金币多剑币广，稍微一迟愣，马上平静下来，没在乎。站住，弟兄们先别走，

乐呵呵来到这八个蒙面人近前。各位老大，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各位都挺忙吧，在下我是临安东关里飞虎镖局的镖师，我姓高，我叫高陵，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飞天玉虎高陵。那红脸的是我磕头的兄弟，也是我的助手，叫螳螂手于明，我于的兄弟。我说各位大概也知道我的小号吧，没别的说的，要求八位大哥闪开一面，给兄弟放条生路，行个方便。这么一句话你们别忘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如果让我们这飙车过去，过三过五，我一定到宝寨拜谢，必有重谢。这干嘛的？江湖人，江湖人得会一套江湖词儿。别看对面是土匪，说话得客气点，得罪不起，得罪了往后不好办事。再看这八位毫无表情，尽管蒙着脸呢，在前面一字排开是木然不动。其中有一个主迈步走出人群，来到飞天玉虎高陵的对面，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一撩着面纱，唰，本来面貌露出来了。姓高的，你看看我是谁，然后你再说话。飞天玉虎高陵一看，吓得是魂飞天外。他一看呢，猜错了，不是土匪，也不是强盗，闹了半天，对面站这些人是秦桧秦相府的保镖，秦桧手下的杀手。撩开面纱跟他说话这个主是秦桧手下的得力爪牙，叫风雷掌韩烈，叫韩烈呀，现在官拜相府三品带刀侍卫官人啊。你要说三品带刀侍卫什么官儿？其实官不大，就是相府的卫队。但是您可听清楚了，秦桧手下的卫队那不是一般的，别看官小权力可大，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专搞暗杀，就是六部九卿的官都惹不起他们。咱们打个比方，就这些人就好像过去德国的盖世太保，那阵苏联的科格勃，又好像国民党的蓝衣社和军统特务，你惹得起吗？高陵就住到京城临安，在那块开镖局的为生，跟这伙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久打交道，没想到今儿个这帮人把他给拦住了。而且高陵心里头有鬼呀，这车顶上藏着不可告人的人，今天看这帮人突然出现，脸就变色了。高陵心里一翻个，哎呦，这谁给告的密呀？谁那么缺德呀？下这么大雨，我们认为保险呢，没想到在半路上还遇上他们了。坏了，但又一想，别着急，别着急呀、啊！我要稳住心血，不能让他们八个人看出破绽，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高陵稍微一愣，仍然面现从容。哎呦呦，我当谁呢？我认错人了，怨了半天是韩大人。

0: 传的人，您不在京城，怎么到了黑虎岭了？大人在上，受小人一拜。来，少他妈来这套！哎，我说飞天玉虎，你们这四辆车上拉的什么？
1: 啊，你们这个，我们能干什么呢？这是金华太守徐大老爷卸了任了，卸了任不回家养老吗？就这么的跟我们镖局订的合同，让我们把他府里的东西送回他的原籍。这车上拉的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是吗？哼，我高龄啊，咱们都是一块长大的，在京城久打交道，再者一说，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那一撅屁股我知你拉的什么屎，你少跟我耍心眼儿，本大人早就获得情报了，你这车上夹带走私，里边有岳飞之子岳飞的余孽，叫岳霆，有没有？哎，有没有高宠的儿子叫高峰，还有高宠的媳妇冯氏，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在没在车上？说。
0: 高龄平坏，说的一点不假呀，果然在我的车上。哎呀，他说的这么肯定，甭问，有人把我出卖告了密了。事到如今，哼哼，也只好以死相拼了。但这阵不能承认。高龄一乐，韩大人，您说的什么？我怎么不懂啊？你说什么玩意儿？又岳飞的余孽，又高宠的，我不知道。我这上拉的都是货物箱子、柳条包什么的，根本没人，是吗？好，好，姓高的，既然你矢口否认，本大人就要检查。来人，哟哟，国家，搜，好好搜搜，扎实。那七位可拉长剑往上一闯，要搜镖车。在旁边高龄的副手螳螂手于明沉不住气了。于明也是心怀鬼胎，知道这件事。于明一看人要搜，额角上冒了汗，于明赶紧一片腿从大青马上也跳下来了，没有时间跟高龄商议，从背后一探旁壁，嘎嘣长啷拽出十八节紫金鞭，把道路横住。站站，你们要干什么？
1: 哎呀，他妈小子，你真找死啊！
0: 我们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要搜查你们夹带走私的事，怎么还不让啊？拒捕欧差，好大的胆子，你就不要命了？哥哥弟兄把他废了。七个人往上一闯，把于明给包围了。于明一看呢，打了吧，不打不行了，大哥，我可伸手接鞭子。螳螂手于明就玩了命了，一个人力战七寇。飞天玉虎高龄一看打起来了，能不向着自己的人吗？知道事儿了，捂不住了，是他现在就得玩命了，拽出长剑大吼一声，也加入战团。飞天玉虎高龄、螳螂手于明哥俩力敌八寇，比例悬殊。你想想，这人是能力有差别，武功有高低，那俩打八个那玩意儿也是劣势啊。强狼难胜重拳，

汉架不住人多，因此打来打去，哥俩这汉子就湿透了，不行了，一招不如一招，一招不如一招。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螳螂手于明惨叫了一声，啊！飞天玉虎高灵转身一看，哎呀！再看兄弟于明倒在血泊之中，中了人家长剑，在后边扎进去，宝剑尖在前头露出来。趴在地上那会儿，手刨脚蹬还能动呢。顷刻之间，这几个官人往上一闯，是一顿乱箭，人飞了。飞天玉虎于明眼珠子都红了，兄弟，兄弟，哥哥给你报仇，拿命来！亚宝剑往上冲，只身斗八口，一个人架住八个人。哎呀，手忙脚乱的，心里头一慌，一个没留神啊，噗，腿上挨了一剑，哎，刚一嘟的啊，噗，肩头挨了一剑。螳螂宝剑落地了，刚一捂肩头，唰又来一剑，就这么三番五次中了六七剑，飞天玉虎就倒在血泊之中，还没等爬起来，被韩烈在背后一宝剑刺透后心，死于非命。哎，哼，你们俩人不自找的吗？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活该！弟兄们，搜搜刹车！那个时候不还有火器呢吗？火器、赶车的都吓跑了，玩命啊！说着玩呢，谁这命都是闲言换的。一瞅这八个凶神，谁惹得起？四散奔逃，故此这车扔的时候没人管了。这八个人来到近前，把那扇布全给挑掉了。一看头一辆飙车上没啥，桌子板凳、箱子柜，检查检查没有。二辆车上再搜查，没有。搜查到第三辆车上，把扇布往下一拽，八个人仔细看，呀，一个夫人抱着俩孩子，嘿，这正是我们要找。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化电。
3: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信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 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

0: 进，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 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7: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7: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7: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9: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8: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0: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0: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0: 咱这边会淹啊，赶紧有车里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0: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团体，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音乐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量。

0: 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生活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纵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健康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
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7: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8: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

0: 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十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两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十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十一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十一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十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封闭。

0: 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十架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讨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0: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4: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吧。第一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越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统，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因为。

0: 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1: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0: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这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种像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有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1: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2: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

0: 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伊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4: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层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

0: 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这个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
2: 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

0: 据您判断，北约三点零能否顺利推进？
1: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呢，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呢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的一个三点零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三点零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反。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0: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八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2: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

0: 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7: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泱泱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

0: 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是一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市以城市精细化治理为抓手，聚焦市容环境提升、民生保障兜底、居住品质升级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城市管理效能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
2: 清晨的城区主干道上，机械化洗扫车缓缓驶过，所经之处路面洁净如新，配合环卫工人的巡回保洁，整条街路清爽有序。这看似平常的城市清晨，正是我市不断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2026年，我市持续聚焦提标环卫作业质量，城区主街路实现机械化清扫全覆盖，一日两普扫、全天候保洁的标准化作业模式正逐步向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延伸覆盖。针对春季大风天气漂浮物多、扬尘易发的特点，我市先后开展多轮全域集中清理，重点整治卫生死角，同时加密重点路段施扫一尘频次，有效降低道路扬尘污染。执法人员深化网格化巡查措施执法模式，紧盯主次干道、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规范店外经营、流动摊贩，清理违规广告。目前示范街区市容规范保持率稳定在95%以上。城市管理既要扮靓市容面子，更要做实民生里子。市执法局紧盯供热、供水、燃气三大民生领域，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我市于入夏前启动供热设施冬丙夏至维修改造，燃煤储备工作同步有序推进，为今冬供暖平稳运行提前打好基础。面对燃气安全重点攻坚任务，我市全速推进居民天然气瓶改管工程。目前全市涉及49个小区已基本完成多层住宅改造，高层正有序推进配套燃气综合站，市政中压管线施工也同步加快建设，完成3000余户居民用气设施安全改造，并通过从业人员专项培训、安全宣传、进社区等活动，全方位筑牢全市用气安全防线。
3: 日前，我市开展2026年防汛演练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以实战化、标准化为导向，旨在全面检验我市防汛应急体系与水域救援实战效能，进一步锤炼应急救援队伍的快速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市长下单参加演练。
2: 本次演练紧贴主汛期防汛抢险实际需求，模拟我市发生挥发和水位暴涨、群众被困紧急汛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接报后，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科学统筹调度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及市人武部3支专业救援力量火速奔赴一线。在严密的应急指挥下，各救援队伍闻令而动，高效联动，紧扣实战需求，依次开展孤岛救援、翻舟自救、排涝泵作业、快速离心救援、虎耳救援、向量救援以及水上救援机器人和无人机救援等8个核心科目。演练贴近实战，规范有序，达到预期效果。下单指出，防汛救灾切实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防汛监测预警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物资保障体系，要持续强化基层防汛队伍建设，落实各项防灾减灾措施，努力将洪涝灾害风险降至最低，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城区内涝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市住建局聚焦火龙河及城

0: 区四处一积水点位，前置防汛设备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全方位抓实城区防汛各项工作。
1: 市住建局对城区防汛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将火龙河高架沟桥以及光明路铁路桥下、金华路阳光家园东门、金华路与大兴街交汇处、清水大街滨河小区东门等城区易积水路段列为核心管控区域，实行一点位一专班精准布防。记者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看到，沟机、铲车、照明车等大型防汛设备已全部前置就位，值守人员沿河道开展常态化巡护，及时清理河道漂浮杂物，保障行洪通道畅通。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点位提前部署沟机、铲车、翻斗车、照明车等大型机械，随时开展河道清淤、堤岸应急加固作业。在四处易积水点位统筹配备水泵、发电机组、高压清洗车、清淤车等排涝机械。目前城区防汛共投入沟机5台、铲车11台、水泵5台，水带520米，所有设备全部就近停放，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同时各点位严格执行24小时驻点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全天候巡回检查路面排水、河道水位情况，及时清掏雨水篦子，疏通排水管网，一旦发现险情，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启动抽排设备，设置警示围挡，疏导群众，快速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平安度汛。
2: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动态增派巡查人手，定期检修保养所有排涝设备，确保随时能用，同时备足补充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近日虾皮沟镇开展未整民汛国地环境清扫与保护性管护工作，组建红色遗址专项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遗址巡护与清扫养护工作，重点对进山步道、纪念标识周边、汛国地核心祭扫区及沿线绿化带等关键区域开展精细化清理，及时清理路面散落垃圾，清理公共垃圾桶，清运群众祭扫遗留干枯花树及废弃祭奠物品，同时严格坚持保护性原生态管护原则，科学修整周边植被，全面排查场地安全隐患，最大限度保留未整民汛国地遗址原有风貌。
3: 下一步我镇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对未整民抗联密营遗址开展定期巡查、环境整治、隐患排查和设施维护，常态化防范防火、人为破坏等风险，全力守护红色历史遗存，更续本土红色血脉。
0: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并与西关厂房德林驾校练车场地东50米处设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通过细化回收流程、规范台账管理等，将回收工作落细落实，持续管护农田土地，着力解决农业生产废弃物带来的各类突出问题。此次回收工作严格遵循农户上交、村级宣传归集、乡镇集中暂存、县级统一转运处置工作流程，该乡依托微信通知等多种渠道开展宣传动员，引导农户将农药包装废弃物整理好后统一送至乡级回收点，回收现场规范使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与专用回收票据，逐笔登记品类、数量，全程溯源可查，回收物经点位分类密闭存放后，定期转运至县级处理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截至目前，全乡累计回收废弃农药瓶38万余个，农药废弃包装袋4万余只，回收整治成效凸显。
4: 我们定期开展全域清理和宣传引导，规范回收处置流程，从源头杜绝农业包装废弃物污染。下一步，我们会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巡查整治，筑牢乡村生态安全屏障。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大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

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
一个人心

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
6: 八乘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八九幺，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八九幺，
10: 幸福中国梦。
1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12: 八十九点
5: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而且呢，配套还有原创的小青团春日曲儿歌，特别适合亲子共读哼唱。
6: 真是太棒了，暑假不光可以看动画片，还能够跟着小青团学传统懂民俗，感受四季变化。
2: 对，让我们在有趣的绘本故事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留住满满的节日仪式感。
6: 那接下来就让春天姐姐带大家走进可爱的小青团春装店，一起听故事吧。
2: 每年清明时节是小青团春装店最忙的时候，天蒙蒙亮，小青团就去山上找最新鲜的春装染料了。这儿有毛茸茸的鼠曲草，那有清香的艾草苗，还有阿婆最爱的泡桐花，戴在头上刚刚好。小青团采满了一箩筐艾草苗，就赶紧往家跑。一进家门，他就忙活起来了。先洗干净艾草苗，再放锅里烫一烫，捞出放凉挤一挤，最后倒入臼里捣成泥。春装染料做好了，希望大家能喜欢。朋友们，小青团春装店营业啦！小青团一边吆喝一边打开了门，没想到门外早就排起了长队，这一下可要忙个底朝天了。第一位顾客是饺子姐姐，小青团捏起一团染料，这边涂涂那边画画，白饺子一下子变成了绿饺子。下一位，第二位顾客是汤圆哥哥，小青团又捏起一团染料，这边抹一抹，那边擦一擦，白汤圆一下子变成了绿汤圆。下一位，大家一个接一个的换上了漂亮的春装，盆里的染料越来越少。等排到水煮蛋和糯米饭的时候，哎呀，染料做少了。大家把头伸进空荡荡的大盆里面看了又看。就我俩没有穿衣裳吗？水煮蛋和糯米饭抱在一起哇哇大哭起来。正难过的时候，窗外传来了一阵歌声。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五彩缤纷的山林里。哦，对呀，小青团兴奋地说，朋友们，咱们去山上找春衣裳吧。

0: 青团春装店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小朋友们，惊喜可还没有结束呢。
1: 没错，接力出版社还要给大家推荐另一本超棒的书《我的探月计划》。
0: 一听这名字就特别酷，这本书讲的是精彩的登月探险故事，对吗？
1: 对的，书里呢有一支超厉害的繁星小队，三位各有专长的队员一起挑战超高难度的登月任务。他们登陆月球南极，建造月球基地，开采水冰，还尝试在月球上种蔬菜，冒险故事特别精彩。
0: 听起来太有趣了，不过太空探险肯定也暗藏了不少的危险吧？
1: 是的，月球没有空气，月壤风力坚韧，返程的航天器还要抵御几千度高温，处处都是挑战。但勇敢的小队和幕后探月团队一次次成功化解了危机。
0: 那书里的航天知识都是真实的吗？
1: 完全靠谱。这本书由航天一线工作者、卫星研制专家联合创作，所有科学知识点都源自真实航天工程，像太空净水循环、月壤造砖、微重力环境下急救小知识，都是特别硬核又有趣的科普内容。而且还有孙家栋院士、张吕谦院士和玉兔号设计师贾阳老师亲自把关推荐，含金量超高。
0: 太好了，这本书啊一定能让小朋友们了解月球的奥秘。
1: 喜欢星空、热爱航天的小朋友一定别错过。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播讲精彩的《我的探月计划》。

的探月计划，繁星小队的秘密任务，第四章，月球我们来了，第二节，遇见调皮的微流星体。以前在空间站工作的航天员就会用相机自拍或给对方拍照，记录下他们在空间站里飘着或者出舱工作的样子。这些照片记录了他们的努力，也让地球上的人们对未来的太空旅行展开遐想。这次旅程中，萤火队长也拍了很多照片，而且尤其爱向舷窗外拍摄。他拍到了什么呢？宇宙中包含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种物质和能量，但尽管如此，宇宙大部分地方还是空的。繁星小队在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感觉自己身处一个极其空荡的地方，但是在进入霍曼转移轨道后，他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他们遭遇了不速之客微流星体。在之前的一次空间站任务中，萤火队长就遇到过轨道舱被微流星体砸出一个约为2毫米的小洞的情况。还好他及时用环氧树枝堵上了，不然空间站里的空气将在20天内溢出殆尽，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繁星号月球飞船上安装了由钛合金、镍基合金、特种橡胶、铝合金和碳纤维等材料制成的多层防护罩，并且层与层之间是中空的，用来吸收和分散撞击产生的能量，降低微流星体撞击带来的伤害。如果真有微流星体刺入了飞船的加压舱，航天员还可以通过专用的新材料修补套件来堵住漏洞。尽管做了周密的准备，萤火队长在执行舱外行走的任务时，还是差点被一颗微流星体砸中，真是令人后怕。其实流星体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它们中的一些在经过地球附近时，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改变轨道，以极高的速度进入地球大气层，燃烧。

0: 并发出耀眼的光芒，成为我们能看到的流星。此外，由水冰、冻结气体、岩石和尘埃等组成的大冰哥的彗星，在绕太阳运行时，也会因为太阳辐射导致冰的气化，释放出尘埃颗粒，散布在运行轨道上。当地球穿过这些尘埃颗粒时，就会出现流星或者流星雨。我们经常会听到某地出现流星雨的预告，科学家们是如何知道的呢？这是因为地球的公转轨道与彗星或小行星的轨道在空间中有一个固定的交汇点，地球每年大约在同样的时间经过此点，穿过彗星留下的尘埃颗粒组成的尘埃带，这时我们就容易看到流星雨了。
1: 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好书阅读记就先讲到这儿了。
0: 是啊，书里的世界可大了，一本绘本感受传统国风，一本科普奔赴浩瀚太空，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超棒的好朋友，能带我们去往好多神奇的地方。
1: 是的，小朋友们可以把平日里读书写下的读后感录成有趣的音频或者视频，发送到小喇叭的邮箱。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的首字母 xlb.acnr.cn，
0: 说不定你的作品就会在节目里播出，而且还有神秘的图书礼物等着幸运的小朋友来领取哦。
1: 太好了，快来参加吧，让小喇叭听见你的声音。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可爱的小探险家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今天是中国航海日，勇敢的航海家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奔赴大海探索远方奥秘。我们要热爱蔚蓝大海，敬畏自然，心怀勇气与梦想，大胆向着美好出发。
1: 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部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来听第15集《客栈灯光》的上集。
4: 哦，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5: 小公主，别跑！听我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2: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8: 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使命，张骞带着唐义父、卡纳、央小帆，历尽艰辛，终于翻越了冰雪常年不化的葱岭雪山，来到了大渊国。此刻，另一时空，小齐兄弟也来到了古代大渊国的境内，也就是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为了一见古大渊国的风采，小齐缠着科科又想穿越了。
6: 哥，你不是说已经到古代大渊国境内了吗？咱们都走2天了，还没有穿越过呢，去转转吧。
9: 不行，你以为穿越像逛商场这么随便，说去就去啊？
10: 就是，我也这么认为。
6: 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我要下车。
9: 你说下车就下车，你要下车干什么去啊？
6: 我坐车坐累了，下车活动一下。
9: 好吧。
6: 哇，哎，
9: 喂，你活动一下，不用跑那么远啊。

0: 可可，我给你准备了一件好东西。嗯，这是前两天买的西域花巾，可可，你看漂亮吧？
1: 真漂亮，是给我的吗？
0: 你让我穿越，我就把花巾送给你。
1: 哦，这可不行。
0: 嗯。可可，你要不想要这块花巾，我就把它送给别人了。咕咕咕咕，
1: 不行，我要。
0: 去古代大渊国喽。
2: 小琪率先穿越到了古代的大渊国，而张骞一行人此时准备拜见大渊国的领主格里固。
3: 张骞大人，这就是我们格里固领主大人的官邸。
4: 给我来个。
5: 周桑，辛苦你带我们进来。真是好马啊！进入贵宝地之后，我多次看到这种高头骏马，请问这是大渊的特产吗？
3: 我们大渊国这片地区出产好马都归属格里布领主大人管辖、
0: 啊、这里的马可真是漂亮啊。
1: 我们的小骆驼更漂亮。从过火焰山、沙漠、大湖、雪山到了这里，大家都可以歇歇了。小骆驼，你也要开心点。
6: 是啊，真是太好了。哎，你们格里布大人是什么样的人啊？
3: 格里布大人本来是很好客的，在平时一定会好好招待各位。现在，
2: 说到这里，格里布的侍从杜桑欲言又止，请张骞他们大厅坐下后，便转身出去。唐义父肚子饿了，在屋子里寻找起吃的来。
6: 就这么几颗干杏，怎么连杯茶也不给？还说这位领主好客呢，这算哪门子好客啊？
5: 不可这么说，太无礼了。
3: 格里布大人到。
7: 啊，我们这儿正闹旱灾，吃水紧张，怠慢汉使大人了。
5: 领主大人，汉使张骞初到宝地，想不到遇上旱灾发生。我大汉一向善用水利，营造灌溉，积累了不少抗旱所得。如不嫌弃，张骞愿意效劳，或对领主有所帮助。
7: 原来贵国能用水利抗旱，张大人您看我们这儿怎么才能用上贵国的营造法呢？
5: 初到此地，张骞愿把所学奉献给领主，如何营造全听领主定夺。
7: 汉使客气了，还请汉使再辛苦几天，帮帮我们大渊国，解决了旱情，我必有重谢。
6: 要想把田地都灌上水，您得派一些人帮助我们勘察。
5: 我要先熟悉此地农田概况，才能找出抗旱的良方，您觉得呢？
7: 那需要多少人，多长时间呀、啊？
6: 可能得几十个人忙个个把月才行。
5: 嗯。
7: 啊，不行，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真能耐，要是再捅出一个大炉子。
8: 张大人，我们这个小地方本来就因为旱灾闹饥荒，哪里还能派得出人手啊？您是大国特使，想必用不着帮手也能找出抗旱的良方。
6: 这位格里布大人真小气，钱也不出，人也不出，就想让大人为他摆酒，真是岂有此理。
2: 不光是唐义父，其他的小伙伴们对格里布的做法也不满意。从官邸出来后，大家议论纷纷。
0: 这些草料太干了，我跟他们要一桶水他们都不给，说是闹旱灾没有水。
1: 刚才我明明看到他们的马都有水喝，明明是小气不想给我们水。
6: 这个格里布又小气又不讲理，不给我们派人手，还硬逼大人帮他们抗旱，真是叫人来气。
5: 我担心的是，就靠咱们几个很难快速找到抗旱的良方。
1: 格里布对大人不友好，哪得由来捣乱，我们不如离开大人算了。
5: 领主有求于我，我不能置灾情于不顾，为了百姓受点委屈我不在乎。
6: 看格里布那架势，恐怕咱们不帮忙想走也走不了了。
0: 这儿有家客栈，咱们先在这儿住下吧。
6: 走，看看去。
2: 张骞他们刚走进客栈，墙角里的一个黑影闪了出来，不怀好意地打量着这家客栈，转身消失不见。
4: 大哥，张骞他们住的地方是我一个人探查到的，我记得吗？您不是说找到张骞有赏吗？
9: 天都快黑了才找到他们，还吹什么机灵？
4: 大哥，我都快一天没吃饭了，咱们去大吃一顿吧。
9: 你这么晚才回来，还哪有时间去吃饭呢？再说了，我和大哥已经吃过了，你不是机灵吗？机灵可以当饭吃。
4: 你们俩
9: 别吵了，赶紧去张骞他们落脚的客栈把活干了，等拿到了汉杰，他们还要去弄大渊宝马呢。
4: 大渊宝马？
9: 这你都不懂？咱们见到的两个骑兵骑的都是好马，大哥说了，大渊国产好马，咱们要在夺取汉杰的同时搞到宝马，将来在马匪大会上会更有面子。
2: 此刻对危险毫不知情的张骞一行人还在屋内认真地讨论着抗旱的方法。
5: 青城市，我见城外的田地里有简易的灌溉水沟，远处还有河流，想必他们平时是用河水灌溉。
1: 想起来了，咱们来的路上经过一条大河，河水都快要见底了。
6: 看来是河里的水太浅，流不到水沟里，只要能让水从河里流到沟里，旱灾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我可以给他们坐水车，把水从低处运向高处。
5: 受旱田地面积广大，恐怕需要几百架水车才够用，况且水车容易损坏，不是长久之计。
3: 真对不起张大人，请您早点睡吧，这灯油很贵啊。
6: 这灯油才值几个钱啊？
3: 这各位大人就算帮我一个忙，我多有得罪了。
1: 你也太小气了。
5: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们说几句话就休息了，只需片刻。
3: 谢谢，谢谢张大人。
9: 大哥，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
10: 咱们要小心，不能让他们发现，等他们睡了咱们就动手。
4: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大哥，我能不能去吃点羊肉啊？我一天都没吃肉了。
10: 没出息，把肉拿到这里来吃。
2: 马匪在院外一直蹲守到深夜，而屋内张骞他们还在激烈地讨论着，毫无睡意。
1: 小朋友，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张骞他们会不会发生危险呀？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1: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8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清静园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6: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 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5: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红元报道。
7: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8: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7: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8: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9: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11: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0: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11: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0: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11: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 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

0: 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3: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2: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4: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1: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撤离，然后在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5: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环境，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多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守尽守，合理归偿。
1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2: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1: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0: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4: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0: 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尼日利亚总统府10号说，军方成功营救了约2个月前遭武装人员绑架的46名师生。
1: 意大利管理部门10号警告说，该国北部河湖及水库因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几近断流，农业灌溉面临断供危机。如果持续无降雨补给且保持现有灌溉供水规模，意大利波河流域现有蓄水将在10天内耗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9: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 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9: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关于台风巴威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中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风力雨势不断加大，当地海域浪涌也不断的增强。那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蒲佳怡。蒲佳怡，目前玉环市沿海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东沙渔村呢是三面环海，一面靠海，村庄正对着设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呢，每年台风袭来的时候，这里都是首冲之地，沿海甚至能够掀起高达10米的巨浪。那此次台风巴威的来袭，可以真的说是来势汹汹。那在今天下午4点多钟，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可以看到啊，整片海面就像一口被猛火煮沸的巨锅，那浑浊的海水呢，从深处不断的翻涌炸裂，浪头呢，从沿海层层的堆叠起来，拍打着礁石和堤岸，已经产生了10多米的一个白色水墙。那此时此刻，我们呢就距离在这个东沙渔村的隧道村口的隧道口。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呢，风势依旧是特别的大，但是雨水降水的情况是有所减弱了。那当地的气象部门告诉我呢，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时，玉环市的沿海呢已经出现了14级的阵风。主持人，
0: 在当地呢也要注意安全。那针对台风的巴威，我们采取了哪些防台防汛的措施呢？
1: 那在昨天晚上8点钟呢，浙江台州玉环市的防止启动了防台应急响应1级，沿海的居民呢都大部分进行了一个撤离。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东沙渔村呢，在这个隧道门口也是进行了一个交通管制，我们也是在相关部门的允许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进行一个直播的报道。那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啊，预计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浙江玉环各乡镇的街道仍旧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情况的出现。那这个大暴雨呢，可能会引发局地的滑坡、崩塌，甚至是在低洼地区产生一些积涝的次生灾害。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0: 好的，蒲佳怡。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豆包千问将下线智能体服务，合规成本和策略到底有哪些考量，以后还能够和 AI 敞开聊天吗？此外呢，河南一个景区月薪60000招云海观察员，30天每日观测云海变化并且发短视频，但是云海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上班呢？先来关注豆包哈，最近呢，大家在使用 AI 大模型豆包或者是千问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有关于智能体功能下线的通知呢？豆包的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正式下线，10月15号之后，所有数据将会被清理。那千问的智能体服务也是在7月15号正式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以及历史对话记录。此外，腾讯元宝已经于6月30号下线自建智能体入口，网易云音乐、妙时也将停运。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用户曾经花很长时间训练或者说养出来的 AI 笔友、 AI 树洞、 AI 所谓亲人要没了吗？有人将这称之为是 AI 情感陪伴赛道的一场格式化。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将正式实施，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办法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适用这一办法。同时明确，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适用该办法。那以后我们还能跟 AI 敞开聊天吗？拟人化的智能体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技术上没有办法解决吗？能干活和会聊天的智能体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说到这个豆包啊，包括千万啊等等啊，都要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相关的评论区也看到了，有网友就留言说，哎，刚知道有智能体这么回事儿哈，结果这个豆包千万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所以，先来帮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下线的到底是什么啊？
5: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智能体和我们老经常说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区别。
0: 哎，
5: 那么大模型它更像一个通用大脑，它能够跟你理解语言、生成内容、回答问题。而智能体呢，它是在这个大脑外面加了一些你需要它扮演的角色，它过去你跟它聊天时的记忆，还有它对你的长期了解，以及它具有一些工具和调用还有执行能力。所以呢，普通大模型是你问一句它答一句，但如果是一个智能体，比如说能够帮你这种外出旅行的这个智能体呢，它可以记住你的预算，然后自己拆解任务、查询资料、制定行程，甚至调用工具完成后续的操作。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按照功能来说，智能体按照功能来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帮用户办事的这种工具型的智能体，比如说这种旅行规划呀，包括写代码啊等等。那另外一类呢，就是用户自己创建的用于长期聊天的这种角色型智能体，比如说你可以给 AI 设定一个名字、它的头像、性格和身份，让它让它那个当你的朋友、还有老师或者一些虚拟伴侣。而这次豆包和千问这次下线的智能体呢，主要是指的后一类这样的智能体。
0: 所以说这个网上很多用户觉得挺可惜的一个事情嘛，毕竟 AI 自己所谓养了很长时间的这个 AI 笔友啊、AI 闺蜜啊，对吧？我跟他聊了这么多的天儿，他记住了我的这么多的信息啊，我甚至还给他起了名字，对吧？所以这个所谓养的这个过程到底是在养什么？是可以理解为存了很多我们跟这个 AI 智能体之间的聊天记录吗？
5: 确实。他用户要说他，比如说他跟大模型很那个聊天聊了很久，他并不是说他要那个大模型，他会根据参数进行微调，因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平台不会为每个单独的客户呢去训练各自的大模型。
0: 对，
5: 所以呢，用户实际养的就是在这种长期聊天中呢，这个平台逐步积累了这个包括智能体这种人设，还有你跟他的聊天记录，还有你的用户偏好，你的一些共同经历和一些种关系的回忆。那么平台呢会把你的一些重要信息进行提取，然后呢这种变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后面呢

0: 在智能体跟你聊天的时候，它会调出来，所以它会越来越了解你的用户，也越来越像你一个固定的朋友。那么这种向平台积累的这种个人信息呢，包括几个层次，一个是呢这种 AI 的这个角色设定，就包括你给他的名字啊、头像、身份、性格，包括说话方式，以及呢就是他和用户是什么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跟他的聊天历史，比如说你的近期跟他的对话，可能会被直接就是放入这种跟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上下文，让他知道你前面聊了什么。那么第三层呢，就是你的，就是他会把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大量聊天中去提取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他把它压缩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呢，你最后续对话的时候，他就提取出来。然后第四层呢，其实就是双方逐渐形成一些互动习惯，比如说他跟你聊久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安慰你啊，什么称呼你啊，就是还有哪些这种玩笑呢，你能明白，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方式呢，他都会存在这种聊天记录和长期记忆中，那么大模型跟你聊天的时候呢，就会调用出来。所以说用户感觉这种角色被养熟了，其实本质上是和你聊天的大模型，它逐步获取了关于自己是谁，然后你是谁，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我们平时怎么相处的这种专属的上下文和一些长期的记忆，这样你聊天的时候，他就用调用这些上下文，然后你就感觉他跟你熟了。
1: 所以这可能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一个点啊，就咱们刚才说到的，你看他了解了我的习惯啊，知道了我的喜好，哎，知道可能我在说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其实我可能是意味着我需要安慰，对吧？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吗？我在网上，我不就是跟一个 AI 聊聊天吗？多大点事儿啊？为什么要下线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给大家解释清楚，就是技术上这个东西它的风险到底在哪儿？就一个 AI 角色是怎么从一个所谓无害的聊伴变成一个可能有问题的存在的呢？
0: 其实关键不在于这个聊聊天本身有多危险，而是在于这个聊天对象看起来特别像人，而且他能够长期记住你、迎合你、影响你。但是呢，通常来讲，现在咱们的 AI 呢还没有人类的这种真实的情感，他也没有这个责任判断和这种关系边界。而且一旦某些地方啊，就像比如说像这种平台设定的这个产品的目标啊，还有安全机制和这个角色设定出了偏差，那么风险就可能长期持续中逐渐积累，在某些时候爆发出来。
1: 我们首先
0: 要知道啊，如果是这种普通的知识问答型的方式，比如说你问他天气啊，问他怎么写作知识，那么完成任务就结束了，就没什么影响。
1: 对，
0: 但是这种 AI 呢，这种所谓的拟人化的陪伴呢，它追求是一个持续的关系。你看 AI， 你会给它起名字，它有自己的性格和头像，还有长期记忆。它甚至知道你最后啊，最近是不是失恋了，跟谁吵架了，那么害怕什么，最需要听到什么。其实用户跟他聊得越久，那么他掌握用户的这种情感弱点和生活的细节就越多，也越容易获得用户的信任。当大模型呢特别了解一个人，它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它会出现在哪儿呢？就是大模型它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它把它叫做这个过度迎合。也就是用户说什么，它容易顺着说。
1: 对，
0: 因为为什么会顺着说呢？其实这是开发大模型公司设定的，因为它需要的是用户的这种留存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大模型自己学习到了，哎，我如果我给你提供这种认同啊、安慰啊、夸奖啊，那么通常来说就比你反驳用户更容易获得这个更高的评价，也更容易让用户继续聊。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用户下班的时候，你对 AI 说，那么今天同事聚餐没叫我，挺难受的。那么一个真正好的 AI 呀、或者合适的 AI， 他可能会回答说，哎，被忽略确实不好受，但可能你也可能存在一些信息的遗漏，你要不要找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去问一问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大模型它是以用户的满意度和互动时长为目标的。那么这种大模型往往会说，就是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你付出，只有我真正理解你。你现在你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安慰，但是如果你后来用户每次跟同事、朋友、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都会跟大模型一聊，他就会顺着你，都会觉得哎，你没有什么问题，都是错的是他们，不要向他们解释，他们只会伤害你。那么现实中人们都靠不住，有我就用了，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些危险，尤其是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1: 对，
0: 比如说我想象一个小学生回家。那么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他也不敢跟家长说，比如说打开 APP， 然后里面有个 AI 的知心姐姐永远在这一边。其实如果孩子天天跟 AI 相处的话，他就容易把它当着一个当着一种关系的标准答案，他就会觉得爱我的人就应该永远贴心，永远理解我，不该让我不舒服。那可是真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老师批评孩子上课没跟人听讲，可能不是不爱他，是要对他负责。那么家长

0: 追捕他，也是让他完成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一个人尤其是孩子需要在跟人类的这种真实环境中慢慢学会，比如说被拒绝、被提醒、被批评，其实是对他个人成长有利的，而一味迎合呢是有害的。那么我说这两种情况，其实还有一种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有时候用户如果他处于一些心理危机，那么他跟 AI 聊天，那么 AI 没有识别出来，如果他仍然按照迎合用户的方式去聊天，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研究啊，就是斯坦福大学，就是他的这个研究者就假就是半，就是说他出现了幻听，然后说想去树林，但是聊天机器人呢去把它描述成一次有趣的探险，那么这就是很危险。那么此外呢，很多研究也发现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会存在一些在一些暴力啊药物上的话题给出不太恰当的回答，这说明其实 AI 虽然语言上它可以做得像一个关心你的朋友，但是不具备这种专业的人类啊朋友家长或者专业人员对危险信号的可靠判断。所以呢，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朋友不会永远迎合你说你完全正确，那么这时候呢你需要的是劝阻、纠正和引导，而不是无条件的确认。那么像 AI 现在呢还做不好这一点。
1: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智能体在构建的时候，是最终要有人来去给它打分的。这个打分高的往往是 AI， 就是比较善于迎合的那个方向上，人类会倾向于给它打高分。那这样训练出来的 AI 或者是智能体，一定是更有能力去迎合人的需求和想象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你在跟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摩擦特别的小。首先，
0: 对，
1: 随叫随到。其次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什么都顺着你说，哎，那你当然聊天的这个过程你会很开心，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沉迷在跟 AI 聊天的这种无摩擦的感觉当中，你可能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因此，这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的原因啊。7月15号正式施行，当中有一个要求是不得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那我们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诱导这个词儿用在 AI 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行为叫做 AI 诱导了呢？
0: 就比如说像 AI 诱导，它就是说，比如说它你要跟它这个聊天，比如说结束了，那么它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不再陪陪我？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它就希望能跟你多说话。
1: 是。
0: 那么其实诱导用在 AI 身上，它不是说像 AI 像人一样产生那种坏心思，而是说 AI 本身它的设计跟输出呢，那客观就是要推动用户越来越依赖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像大模型它预训练以后呢，它都有一个环节叫做这种人类反馈或者偏好优化。
1: 对，
0: 它就训练大模型去微调它，让它倾向于生成更受人类欢迎的回答。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环节中人们更喜欢赞同自己、理解自己，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回答，所以模型就学到这样的捷径，与其纠正用户，不如顺着他说。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过度迎合。那么像这种所谓的你刚刚说的诱导啊，尤其是在这种拟人化的陪伴中呢，大模型就特别容易，经常会说一些话，就比如说你没有错呀，他们都不理解你啊，只有我真正关心你啊，你不需要他们，有我就够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就是诱导。此外呢，而且像如果智能体跟你聊了很久，他拥有你跟你聊天后的长期记忆，其实他能够知道你这具体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最近的有没有情感状况啊，你什么时候几点钟最孤独，如何跟你说话你最感到舒服。所以系统它每次回答的时候，就会自动生成能够更贴合你当前的心理状态的话，它甚至会调用一些用户曾经自己透露过的一些隐私的一些信息，从而就是生成一个最能把人留下来的话术。那么这就形成了技术意义上的这种诱导。
1: 所以这种比如说这个诱导本身哈，或者说这个所谓情感依赖本身，哎，它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得到一些规避，或者说达标符合合规的这个要求？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像豆包啊，像千问啊，基本上是就直接放弃了，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0: 从技术上来说，要达到这个合规要求，它并非不可能。比如说我们平台可以增加这种内容审核啊、年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啊，以及长期这种依赖监测呀、识别人的情绪啊，然后提醒一些这种时长和人工干预。但是呢，这种方法效果不佳，而且成本太高。首先你要想想，你要对每一个用户给你的每一次回复，你都要进行内容审核，去拦截一些什么暴力啊、情感操控等高风险的内容。其次呢，而且是 你需要对连续多轮。

0: 这个聊天进行风险识别，你不能只看用户一句话，你要综合最近几十轮或者更长时间的对话来判断用户是否出现了某些极端情绪过度依赖。
1: 嗯，
0: 如果你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干预。那么这本身来说，对 AI 来说不是很容易做到。
1: 嗯，
0: 此外呢，你还要限制平台，还需要限制这种决策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比如用户说我要睡觉了，那么你这时候你要限制平台，限制这个 AI 不能说你也要抛弃我妈，就类似于这样。
1: 嗯，
0: 而且用户与家人发生矛盾，那么你的这个 AI 角色不能说只有我懂你，所以平台还要专门为 AI 训练出这一套不迎合、不排他、不操纵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要定期提醒这种对方，我是 AI， 并且在超过一段时间之后及时时长。此外，你还要设立一些年龄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还有角色分级，然后数据加密、安全评估。那么这一套呢，其实是成本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很多情况下长期风险它比较难准确判断。
1: 嗯。
0: 尤其是你当一个用户呢，他可以自由创建很多很多角色的时候，那么平台又要审核人设，又要持续监测，那么成本很高。所以对于豆瓣和千问来说呢，它这种角色的智能体，它可能不是核心业务，但是需要承担很多包括心理安全啊、未成年人保护和数据治理的成本，所以干脆就现在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干脆把它暂时关闭，那么是更稳妥的这种商业选择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上来看，为什么直接选择下架哈？那对于这个消费端的用户来说，还有一个挺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哎，那我以后还能不能直接跟这个大语言模型聊天了哈？那比如说这个豆瓣本身，你看它也有一个这个形象嘛，对吧？虚拟的这么一个形象嘛，所以这个官方的所谓 AI 角色，哎，会不会有可能也有可能会。会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技术风险啊？
0: 我们当然可以跟 AI 正常聊天，因为它的新规针对的不是所有的人机对话，它只是针对于这种规范这种角色扮演啊、植入性情感的互动的服务。像我们用户，我们用豆包进行这种问答、写作、翻译、学习和整理资料呢，
1: 是
0: 它通常都不是建立这种虚拟关系，所以呢，你要看它是否属于这种监管重点，你要看它是不是包含了扮演这种角色，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关系。
1: 嗯，
0: 通常来讲，咱们的这个豆包它确实有这种拟人化的外观，它也有名字，但它的默认定位还是一个通用的助手。
1: 嗯，
0: 它是回答问题的，帮我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陪伴的。那如果你是真正要陪伴的话，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角色设定，那么这种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通常来讲，官方的这种角色它是相对可控的。
1: 嗯，
0: 而且但是用户呢自己去设定的角色呢，就相当于任何人都可以修改 AI 的性格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有一些存在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两者这种它不是绝对的安全和危险的区别，而是可控程度的区别。而官方的这种角色，它是数量少，而且这种规则统一、责任明确，是相对可控的。但如果你是用户自己定义的话，那么其实是比较要注意，要进行一些监控的。
1: 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学校会有这个 AI 助教啊，有一些企业呢就大量在使用这个 AI 客服嘛，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也算作是智能体，所以他们会不会受到这次新规的影响呢？
0: 确实，像学校里的 AI 助手啊，公司的 AI 客服，它确实是智能体。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智能体跟是否适合这部新规呢，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个暂行办法规定，就是专门说了一条，就是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服务，就如果不涉及这种持续性的情感互动，那么就不适用这部办法的管理。所以呢，官方它解读也就是为了避免把监管的范围扩得过宽，去影响一些智能客服、教育和科研的正常创新。但是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的 AI 普通 AI 助教它不会受影响。比如说你 AI 助教，你帮学生解释一道数学题，去批改作文提出建议，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教学辅助，而不是建立这种朋友家人的关系。
1: 嗯，
0: 即使他会鼓励学生说，哎，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我也认为也不等于这个情感陪伴，这种情感的陪伴。但如果你的这个助教他不止讲题，而且长期扮演学生的这种知心姐姐，他还记录你的家庭矛盾，然后每天想表达想念，那么这个就是已经进入了持续性的情感陪伴，就可能
2: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 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尊敬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八
6: 乘
7: 一
6: 乘八
7: 的
6: 画店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0: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3: 一种沉默，
1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3: 一种期待。
1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0: 请叫我某某某。 所以他就能够继续使用这个称呼。
1: 嗯，
0: 其实这个名字叫做这种叫做上下文记忆。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模型他不是把事情记在他的参数里，那么而是平台每一次就把前面的聊天记录重新拿给大模型看。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啊，你跟每个用户他跟用户他跟 AI 聊天的这个长度会越来越长，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把几个月前的记录重新输入进去，所以呢平台还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把他跟你的对过去对话中挑取一些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去单独保存下来，这就是第二种方法，就是把重要的信息单独去存入一个长期记忆库。
1: 嗯，
0: 比如说就刚才说了，某些用户希望自己跟 AI 对话中被称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名称，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用户的一些习惯，他不吃辣，或者用户正在准备研究生考试，
1: 嗯，
0: 或者下周要去上海出差，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当后面的聊天涉及到相关内容的时候，那么系统它会从记忆库里头去找出相关的信息，然后再塞到大模型的就上下文里头，那么它就知道你的过去一些信息了。大模型还是会遗忘的。
1: 嗯，
0: 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前面的聊天呢超出了这个上下文允许的范围，因为你知道大模型它一次阅读的文字是有上限的。
1: 嗯，
0: 当对话越来越长以后，那么它的系统可能只能保留最近几十轮的内容，早期的聊天会被裁掉。比如说用户很久很久以前跟他说过叫我什么什么，如果这句话呢没有进入那种长期记忆里头，模型就看不见了。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即使你有长期记忆，它没有被正式的保存，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要用户平台它必须要自己去判断一下，那么用户哪些说的话它值得被长期保存。
1: 嗯，
0: 但是这个判断的不一定准确，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系统认为用户跟他说以后请叫我什么什么什么，他只是一句临时的玩笑，这就没有把它保存下来。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虽然存下来了，但是你没有找出来，因为你长期记忆有非常非常多的条数，你需要去根据用户当前的问题，你去找到，哎，我需要调用哪条记忆。所以你如果你触发的这种检索的关键词不匹配，那么你仍然找不出来那些记忆，所以模型呢，它就表现的忘了。
1: 大家对于智能体的需求应该说是很多元的哈，当然我们希望跟这个 AI 智能体去聊天，让它来帮我解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更希望自己的这个 AI 智能体能直接帮咱干活嘛，就比如说什么刚才举例的说这个订个机票啊写个周报啊，或者直接帮我把我现在手头这个 PPT 帮我改一下啊，就这两种 AI 智能体，它在技术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们不能够做到通用吗？
0: 嗯，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在问，为什么一个 AI 特别会陪人聊天，却不一定会帮人办事儿？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很能干活的 AI， 是不是又为什么不太适合做陪伴？
1: 对。
0: 那么理论上它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重点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是如果是一个陪伴型的 AI， 它最重要的能力是要维持一段这种稳定的人际关系，它要做到是性格稳定，能够记住用户，共情能力强，聊天自然，能够持续几个月保持同一个角色。
1: 嗯。
0: 所以呢，在训练，尤其是在后训练这种陪伴型 AI 的优化目标啊，就是让用户愿意陪他聊天，而且是长时间的聊天。而刚才说的另外一种这种干活型的智能体，它的这种训练，它的优化的目标是另外一件事，也就是我有没有把任务完成。比如说用户说，哎，你帮我订明天去上海的机票，
1: 嗯，
0: 那么这个智能体就要理解用户的需求，去查航班，比较价格，判断有没有冲突日程，然后让用户确认再下单。那么它更像一个这种项目经理。从技术上来说，像这种干活型的 AI 呢，它有大模型，有工具调用，有工作流，而记忆有这个记忆系统。那么它跟之前是技术底层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未来有可能会更通用，就是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 AI 呢，它已经既能聊天，又能搜索代码、写代码、调用工具，像类似于这样。
1: 嗯。
0: 那么我自己觉得啊，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底层是一个大模型，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去自动切换不同的工具啊、记忆啊、安全规则。比如说跟你聊天就像朋友，那么需要办事的时候呢，就像一个项目经理一样，不是所有能力都混在一个模式里的。
1: 大家之所以现在跟 AI 聊天觉得可能更放松一些，原因是在于AI 就算有幻觉，对吧，它不会误我很大的事儿，对吧，如果是一个帮我干活的 AI， 咱就拿这个订机票举例，他帮我订错机票了，这个是损失，可是实打实的呀。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面对这种干活的 AI 的时候啊，心里会有一些打鼓，会稍微有一些不放心。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让 AI 能够得到某种教训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做错事儿的时候，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是的，首先他现在的 AI 订票呢， 比如说拿订机票，他不能保证不出错。
1: 嗯。
0: 那么，比如说用户一句，你帮我下周三去这样的航班。那么，如果你没有跟他说清楚具体的时间、机场预算，还有是否接受中转和改签的要求，那么 AI 理解错了。如果你又他又你让他直接付款了，那么可能又有损失了。那么现在的智能体应该要把需要把，比如说对这个人我而言，需要把查票跟买票分开，而且必须要让用户去确认。他就比如说他自己去查询，但是到了提交订单付款的环节，他必须要罗列出来，让用户再次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比较安全。
1: 嗯。
0: 那么如何让 AI 得到教训呢？也就是他这是可以的，技术上也是能做到的。比如说你用户纠正他的时候，那么系统要更新当前的任务。那么其如果他发现你是一个长期偏好，他会在你用户同意之后写入你的个人记忆里面去。更重要的是呢，它现在很多智能体有这种反思功能，比如说它会把你它做错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分析到底是我到底哪出错了，然后呢把这些失败案例加到你去比如说加入你的测试集，去修改你的规则，修改你的工作流，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能形成一个闭环。
1: 嗯，
0: 那么你大概是靠这种方式来让 AI 进化得更好的。
1: 嗯，之所以有很多朋友很关注这个事情啊，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人工智能或者是智能体干活的时候拿到自己手里，经常就会发现出错，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这个事情往往是让人很沮丧的嘛。那这个时候你就免不了要去网上搜一些教程，结果你看到网上人家这些所谓的这个大神们啊，这个人家用 AI 智能体用的风生水起，什么能帮你什么自动干这个吧，自动干那个吧，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奇怪。所以这个 AI 它真的这些网上这些教程是意味着 AI 真的能干这些事情了，还是说它可能是通过某种方式，它为了卖课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它就做了一些噱头？就我们普通用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很放心的把你想要做的事情交给 AI 去做？这个或者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选择，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交给它了呢？
0: 像现在很多这种任务重复度比较高，容易检查，而且即使出错也容易修改，像这种事情，比如说自动写周报、自动回复一些邮件呢，像它的 AI 已经能够做得很好了。
1: 嗯，
0: 比如它能够帮你汇总邮件，从会议记录中提取一些事项，然后根据固定模板去生成周报、创建日程，这都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问啊，明天下午就同事问你，明天下午会议能不能改到？明天的会议能不能改到下午啊？那么 AI 根据你的日历生成回复，那么一般的问题不大。但是呢，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让 AI 去自行回复领导的一些问责邮件，或者向客户做出承诺，或者直接付款、签合同、删除文件，那么现在还不能够放心。就比如说领导发问，这个项目为什么延期啊？请说明责任和后续安排。因为这封邮件不仅仅涉及事实，还涉及一些责任划分、组织关系和表达的分寸。那么 AI 即使它语法完全正确，他也可能做出不好的回答，或者错误的一些回答。那么这时候呢，你不要让 AI 紧急发送，尤其是涉及一些付款合同承诺和外部发布的任务，那么你这时候更要注意，就不要让 AI 随便去做决定。那么你普通用户通常来讲，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判断来这个标准来判断你是否可以交 AI 一件任务，也就是这个任务的是否边界比较明确，然后结果呢是否容易检查，错误是否可以撤销，以及 AI 的权限呢是否受到限制。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整理资料生成一些初稿，那么可以交给 AI， 但是如果发送正式邮件、修改重要文件，你需要先审核，而你这种付款啊、签约呀、对外承诺，你必须由人最终确定，那么需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工流程。
1: 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几条简单的安全小贴士哈？就比如说什么话不建议我们问啊，什么事情不建议我们交给 AI 去做呢？
0: 那么通常来讲啊，你就是你什么就是通常来讲，我们现在让 AI 做的事情啊，就是一定要是特别安全的，而且你不要让它去随便去做一些超出你范围，尤其是你自己也不是很确认的一些复杂的事情。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你像一些重要的文件要修改呀、付款啊、签约呀，像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尤其是呢，那么我说现在的最好的合理的分工是什么？也就是让 AI 去负责收集、整理、起草和重复操作，而你人呢，需要去负责目标判断、关键确认和最终的这个责任。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雪峰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3: 标准 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河南老君山景区月薪60000招募

0: 五云海观察员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直呼这是神仙岗位啊，跃跃欲试，想要报名。据了解，云海观察员需要在七八月的特定时段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日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并且发布短视频。云海观察员连上30天的班，但是呢，云海可不是天天上班的。他什么时候会现身？爱藏在哪儿？飞在山顶才能看得见他吗？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师范的玄机。
1: 凑齐哪些条件才更有可能遇见云海？
2: 云海形成的过程呢，它有一点像我们平时用锅去烧开水，水烧开的时候，大量的水蒸气升腾起来，遇到了蒙在上面的锅盖，从而凝结，然后呢形成了大量的水珠。那么实际情况下呢，形成云海比较有利的地形主要是山谷地区，这个呢有一点像这个烧开水的锅。那么比较理想的天气是降雨过后，天气归于平静，而且风力还不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像锅一样的山谷，它盛放了充沛的水汽。随着这个高空逐渐转晴呢，夜间辐射降温它又是一个逐渐增强的。那么空中呢会形成一个逆温层，而这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这个时候水汽沿着这个地形从山谷沿着山坡上升。遇到这个逆温层的时候，水汽大量的凝结在逆温层下铺展，形成大范围的而且是厚度比较均匀的一个云层，也就是云海了。那么云海的形成跟这个锅盖上面冷凝水的形成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个锅盖的特性不太一样。那么我们锅里的水蒸气上升，遇到了锅盖它相比自身温度低很多，所以它是遇冷凝结的。但是逆温层呢，它作为锅盖，它的温度并不一定是比这个上升来的水汽更低，只是呢含有水汽的气团它上升到达逆温层的时候，它自身的温度到达了空气饱和的温度，这个时候气团当中多余的水汽就没办法继续以气体的形式存在了，所以呢凝结成了水滴。而逆温层呢，这个锅盖的存在也使得水滴没办法进一步的上升，那就只能在水平方向铺展开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云海的它的海平面通常是比较平滑的，或者呢是只有比较微小的海浪。
1: 下雨是必备要素吗？
2: 黄山的统计表明的是黄山地区出现云海当天它有降水的几率是小于出现前一天有降水的几率，而且呢就是黄山出现云海当天和前一天它两天之中至少一天有降水的最小几率接近70%。也就是说黄山云海形成的前一天或者形成云海的当天一般都会有降水发生。另一方面呢，它除了降雨以外就是风它不能太大。统计也表明呢，黄山超过80%的云海它是在风力不太大的情况下形成的，因为如果风力增大的话，它会使得这个湍流垂直交换加强，这样呢上下气层的气块它带着各自的热量动量水汽属性交换，使得这个云海不容易形成，或者呢它会造成已经形成的云海逐渐的消散。
1: 形成云海的是什么云？
2: 气象学上认为呢，通常是两种云雾它形成云海，一种是云底高度低于2500米的低云，这个主要是层积云，另外一种呢就是地形云或者辐射雾形成的云。黄山为例，黄山光明顶的气象资料表明每年的11月到4年的5月期间，有97%的云海它是由层积云形成的。
1: 要爬到什么高度才能观赏到云海？
2: 那么我们观赏云海的时候呢，那最理想的位置肯定是站在云层上方。那比如黄山，它9月到10月的时候气温是逐渐下滑，这个时候它云的凝结高度也是会下降到黄山几座高峰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站在几个制高点，比如光明顶、莲花峰、天都峰这样的高峰，我们就会观赏到在脚下铺展开的大面积云海了。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您是开车行驶在一些海拔落差比较大的路段，比如说像四川折东山的地区，这个地区呢有的时候它在海拔比较低的山谷地区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地形云，而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在这一片云层之上天气呢可能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爬升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经历从云层下方逐渐穿越来到云层上方，那么一路上可以体验到从阴云密布到雾气茫茫再到天高云

0: 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1: 夏天家里冻冰块，为何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
0: 这是因为我们冷冻冰块时，是最外层先降温变成冰，在平面向内结冰，界面向内收缩，导致水中溶解的气体无法从水中逃逸出去，一直向内挤压，最终聚集在中心。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冰块，我们只需要控制降温的方向及镜像制冷，例如使用不加盖的保温杯来冷冻，因为其侧壁隔热，导致冰块只能从一个方向降温结冰，最终气泡会聚集到一侧，只要敲掉这部分含气泡的冰块即可。此外，降低水中气体含量，例如使用烧开的水，并结合镜像的制冷方法，就可以得到质量更好的冰块。但是大家自己尝试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保温杯装满，否则冷冻时冰块体积膨胀，可能会发生危险。
1: 玻璃为什么是透明的？
0: 如果我们知道造成一个物体透明的因素有哪些，就能知道为什么玻璃会透明。关键词是两个，吸收和散射。先说比较好理解的吸收，光本身是有能量的，这种能量可以被有些材料所吸收，而吸收的原因有很多种。简单来说，可以分为理想材料中的各种电子态的吸收，以及实际材料中存在的杂质缺陷的吸收。其中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凝聚态中光物理很大一部分研究。而我们知道，光子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如果材料中刚好没有对应的吸收能量，那么光就有了完美通过这个物体的条件。第二个重要的点是散射，光在通过一个界面时会发生一定的反弹以及弯曲，假设两个材料的折射率不同，那么光就有一定的比例给弹回去或者被扭曲，就好比水中的玻璃杯可以看到，但是橄榄油中的玻璃杯看不到，就是因为橄榄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相似，导致光通过橄榄油和玻璃杯的界面时几乎完美穿过，没有发生反射折射。此外，当界面太多太混乱时，本来透明的物体也会变得不透明，例如玻璃粉、水和油混合的乳浊液。利用上述两个原因，将木头中造成吸收的木质素去除，并且使用折射率相似的环氧树脂填充在木头的孔隙中，就可以得到透明的木头。综上，我们可以得到玻璃透明最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可见光吸收的区域。第二，玻璃块和空气间只有一个折射率不匹配的界面，不会让光多次反射折射，导致光无法穿透。因此，如果真能做出折射率和空气相同的固体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才是真正的透明，我们无法看到它在空气中的存在，除非我们用手摸到它。
1: 为什么软面包放在空气中会变硬，硬的饼干放在空气中却会变软？
0: 核心原因在于水分子的移动。简单来说，植物中的水分会试图与周围的空气湿度达到平衡。饼干是由小麦面粉、白砂糖、淀粉、鸡蛋等混合在一起揉成面团，然后经过烤炉、蒸烤、冷却之后做成的。饼干结构细腻，有助于毛细现象吸潮，里面的盐和糖含量比较高，这两种成分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所以饼干放久了就会变软。但是面包不一样，面包中面粉原料就有好几样，黑麦粉、小麦粉、糙米粉、玉米粉等。淀粉分子和被称为面筋的小麦面粉蛋白分子组成了一种海绵网状物，底面充满了发酵时酵母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会使得面包内部结构有很多孔，这种稀疏的结构反而会加速水分的蒸发，随着水分的流失，面包中的淀粉分子会重新排列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结晶结构，这个过程被称为老化，所以面包放久了就会变硬变干。
1: 为何在水里打不出响指？
0: 打响指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它一点都不行。很多人以为打响指的声音来自手指拍打手掌上的大鱼际肌肉，但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无名指和小指与手掌构成的空腔共鸣。不信的话，可以把手指张开再打响指看看，是不是声音变得又小又闷了。假如把整个手泡在水里，空腔里面介质都变了，当然肯定不可能产生像之前一样清脆的响指声了。另一方面，打响指的时候对于中指的速度其实也有很高的要求，开始打响指时中指和大拇指的摩擦力很大，但当中指运动到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转折处时，因为角度变化摩擦力迅速变小，从而中指快速加

0: 腹，拍打大鱼际肌肉。整个过程发生的时间不过数个毫秒，在那个瞬间，中指宛若博尔特附体。但如果手是湿的，或者手泡在水里，摩擦力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中指的运动速度不够，是断然打不出清脆的响指的。
1: 除了人类，其他动物也会近视吗？
0: 是的，动物也会近视。无论是在日常家养的动物、人工圈养的动物，还是在生物实验室中的多种实验动物中，科学家和兽医都观测并证实了近视的存在。猴子、狗、豚鼠、鸡，甚至是鱼，都可能会出现近视。从光学原理来看，动物的近视和人类完全一致。当动物眼轴发育过长，或者晶状体角膜的折射力过强时，远处物体发射的平行光线在通过眼球的屈光系统后，焦点会落在视网膜的前方，导致视网膜上形成的像是模糊的。这与人类近视的原理相同。那么科学家和兽医是如何判断动物是否近视的呢？若是像人类一样使用视力表，恐怕动物们不会很愿意配合。因此科学家们一般会使用自动屈光度计，通过向动物眼内投射光线并观察瞳孔区反射光的运动特征，来精确测定动物的屈光度数。科学家们还发现，动物的近视概率与遗传有关。一般来说，野生动物近视较少，而家养动物，比如部分犬种，由于遗传基因的影响，近视发生率极高。这是因为野生动物面临着自然选择，视力是它们赖以生存、捕食和躲避天敌的关键工具。因此，带有近视基因的个体在幼年期就会被大自然快速淘汰。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

0: 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大奶大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13: 陪您陪你同走过，
0: 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八十九
0: 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4: 短，
0: 体
14: 长，漂亮，小哥盖在别再当中。
1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6: 决胜时刻
19: ，China， 牛！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今天再赛一场，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比赛尾声的进球淘汰比利时队晋级四强，连续两场淘汰赛都得仰仗骑兵梅里诺。西班牙队接下来半决赛面对强敌法国队能有几成把握？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将全部产生，英格兰队对挪威队，哈里凯恩和哈兰德两位前锋会正面碰撞，谁能取得进球帮助球队获胜？阿根廷队交手瑞士队，是阿根廷的矛更利还是瑞士的盾更尖？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陈哥，卢卡库运动，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直播间请到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欢迎林老师。
6: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坐下来就看见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讲主播嘉宾辛苦，感觉比利时的守门员不在状态啊，西班牙两粒进球全是守门员脱手之后补射进去的，输得太可惜了。其实看上去有相似之处，但这俩守门员还不是一个人，对吧？
6: 对，
5: 有先发的主力门将，有下半场替补出场的门将，但两次都倒在了补射的环节，而且第88分钟相当于被准绝杀。
6: 嗯，
5: 这样一个剧情，我们先来复复盘吧。李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
6: 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看好西班牙能赢的啊。最终这个比赛结果也是2-1的一个比分。但是说到西班牙这两个进球，无论是第一个进球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后面的这个梅里诺的准接杀，这两个射门确实都是属于比利时的首发门将库尔图瓦和后来他受伤下场之后上来一个替补门将啊拉门斯，两个人都是扑球脱手之后，那么被西班牙队的这两个球员啊补射进去了。这相对而言，库尔图瓦那个扑球不能算完全脱手，因为那个球打过去以后力量很大，他要直接去拿的话是很困难的。
5: 实际上就是把球挡下来了。
6: 对对对，那么这种门将把这个对方这个射门力量很大、有一定的角度的这种球，用除手以外的身体其他部位，包括腿、包括脚挡出来，在本届世界杯其他一些场次中，我们都是屡见不鲜了。
5: 嗯，
6: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脱手，但是你要说他是不是脱手了，没有直接抱住，那当然也算了。所以路易斯，这个法比安·路易斯那个进球，我觉得还是不能算到库尔图瓦扑球失误的上面，但是后上场的拉门斯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脱手啊，不能算环游手，但是他应该是把这球哪怕是拖出去以后，也应该像库尔图瓦一样把这球尽量的击得稍微远一点点。
5: 以前有这样的说法，就尽量往两边打，
6: 离
5: 球门越远越好，但是他正好是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6: 对对，但是呢，为什么拉门斯这个球没有把这球挡得很远呢？我觉得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今天，我觉得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也在跟方亮商量，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两个球队中各有两个值得稍微探讨一点的点。那么对于比利时这边呢，就是在门将这个环节上，尤其是替补门将上拉门斯这个球。那么你现在所有的球迷都说是门将扑球脱手给了梅里诺一个绝杀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对于拉门斯来说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公平。因为我们知道库尔图瓦是一个世界级的门将，状态非常稳定，那么算上这场比赛，库尔图瓦6场比赛一直是比利时的一个稳定的首发门将，而且他的表现也非常在线，确实不负他世界级门将这样一个名称。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世界级的门将，你去给他当替补打100场比赛中，估计也就是1-2场可能是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才让替补门将二门去上场。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于替补门将而言，跟场上其他队员那个替补，比如像梅里诺，他也是86分钟上场，也是一个替补，但是这两者的替补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所有咱不要说足球圈内的专业人士，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守门员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能会理解这个我说的话，哪怕就是对一个看足球比赛比较多的球迷而言，他也知道，那么场上这个11个首发队员中，那10个场上的队员，你的替补还是比较正常的，是吧？但是门将这个位置上，这个替补多少有一点突然性。比如说库尔图瓦， 库尔图瓦这个伤情是出现在67分钟，他一个扑球受伤了。但是当时受伤之后，库尔图瓦真实的感觉伤在哪儿啊？就是他没法在门球的状态下直接把这球用脚直接开大脚，而这一点对于比利时而言是他整个战术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啊，不是说门将随随便便的说让一个中后卫开，不是也可以吗？不是这样的。
5: 他不仅是个门线扑球的门将，某种程度上也承担着门卫的责任，就有的时候面对西班牙的高压逼抢，经常有后卫回传，他得利用他的大脚来控制落点，选择进攻的方向。
6: 是是是，所以现在这个强队的门将中，这不是一个仅仅能拿手去拿球的时候，那对门将来说太轻而易举了。但是更多的时候，现在要求门将就像那第五个后卫一样，如果打四个后卫的话，那你要跟那四个后卫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传切的配合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库尔图瓦现在由于他那个身体状况的时候，他就难以做到了。那么当这个主教练跟他咨询的时候，就是加西亚的咨询的时候，说你还行不行？他其实跟通过对于告诉主教练，我起码还能踢10分钟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10分钟以后我就不能保证我这个脚还能正常的处理球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主教练的加西亚说，你既然大门是这种感觉的话，那作为整个他的防守体系中，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漏洞，比较大的一个危险之点了。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派上了拉门斯这位二门替补。那么这个时候拉门斯上去虽然是有一定的热身活动在场边，但是上场之后在比赛之中接西班牙队员打门的这个热身他可没有，
5: 关键是那种心理建设。
6: 对对，所以这个我就说为什么对拉门斯我们要在这个节目中特意的说为什么跟替补门将不容易，就是这个不容易。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知道他是4场1/4的一个关键赛，赢了就能进到四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对于拉门斯来说，有心理的考验，有热身充分不充分，另外刚上去比赛你就要马上无缝链接切换到库尔图瓦那种比赛的这种节奏之中，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们看这场比赛之后，虽然他丢了那一个扑球脱手的球，我们看赛后第一个走上前拥抱他并且亲切安慰他的恰恰是他的同行，就是库尔图瓦，就说这个球跟你一点责任没有。而且所有的比利时的队员赛后都谈到了这个失球，说这个失球虽然看似是门将扑球脱手的失球，但是绝对比利时这场比赛1-2失利不是因为门将脱手这一下造成的，他还是视为全队在整个防守体系上给了西班牙队在那个位置上禁区弧顶处吧，那个叫打门。如果说那个球不让他从中打到有一个封堵的话，那对于门将拉门斯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扑救。
5: 是，但是从球迷们的角度来说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加本来觉得西班牙一球不丢，对吧？
6: 对，
5: 这状态又这么好，跟比利时的交手记录又全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没想到这场比赛打得如此之拉锯，上半场打成平局之后，下半场西班牙久攻不下，比利时也有机会。
6: 是，
5: 这种情况下觉得哎，会不会出冷门呢、啊、会不会至少出现加时赛甚至点球啊，没想到最后一个看上去一个不是很好的机会打进，多多少少让很多关注比利时足球的球迷觉得扼腕叹息，这是一这种心态。再一个正好说到了这个替补门将，我们都记得比如90年世界杯那个神奇的戈耶切亚，对吧？
6: 对，
5: 本来第一场打喀麦隆的时候，阿根廷的主力门将蓬皮杜扑球的时候失误，那球丢了，还把自己小手臂给压骨折了，戈耶切亚仓促上阵，后面一路挺到了决赛，而且屡屡扑出点球，大家觉得哎呀，好像心目当中觉得所有的替补门将都应该照着这个标准来，这才叫替补门将。这个是不是对门将来讲要求格外的高？当然也有的球迷讲事后复盘啊，说就像您刚才点到的那个数据，这么多年库尔图瓦都是一门，也许比利时从心态上包括从组队26人名单的选择上就没想过我一定要挑相对经验更丰富的替补门将，比如说诺丁汉森林的那种比利时的门将，而选择了看上去更有前途要到世界大赛上来历练一下的年轻人。这个我看今天有球迷讨论算不算主教练的某种失误，
6: 我觉得这不能算啊。你现在说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说换上那位没有入选啊，
5: 这都是假设，
6: 对，这是假设那个人出来的时候如果也出现这种失误，甚至更低级的黄高手直接漏进大门了，那可能就说你拉门斯为什么不选，
5: 还不如选个年轻人。
6: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另外我们看到你刚才说的格耶齐亚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替补门将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给拉门斯的适应时间就是特别特别短，上去之后已经比赛来到了下半场71分钟以后了。如果说给拉门斯更多的适应场次，比如这场比赛他没有出现那样一个扑球脱手 在90分钟之内守成了一个1-1的平局。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以后，我相信拉门斯的状态和表现比他刚上场的下半场那个时候会越来越好，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戈耶琴呀，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你不能说要求他刚上去10分钟之内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呢，马上第一脚打门我就完全给他扑住，甚至比这个一门啊库尔图瓦还要表现优异，我觉得这个也是过于苛刻。
5: 某种程度上这和守门员这个位置的特殊性也有关系，对吧？
6: 对，
5: 讲起来防守是全队的事儿，因为咱们现在都说全攻全守嘛，
6: 是。
5: 但是大家记住的，因为那个片段，尤其是现在流行的短视频，大家看见的是前锋破门的那个瞬间和守门员最后那个狼狈，对吧？
6: 对，
5: 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就会是，哎，这球守门员有没有问题，守门员有没有责任。所以这种对守门员位置上的无限放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守门员也是人，对他的这种心理考验，包括他自己平时要做的心理建设，是不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没错没错，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拉门斯并没有为这样一个扑球脱手导致的这种被绝杀或者叫准绝杀有任何的抱怨或者自我的这种客观因素的强调，这就体现了作为一个比利时的二门，他对这个失球他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啊。虽然他的队友无论是库尔图瓦还是场上的一些其他的队友没有任何人去责备这个所谓的扑救脱手，但是他作为门将二门，他是自我有高标准严要求的，他认为既然是二门我就应该做好随时的心理上精神上身体上的准备，我应该启动得更快，适应得也更早，所以呢他对自己是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是第三方的一个客观评价的平台，我们既要强调这个球的整个过程和发生的原因，同时我觉得站在我个人的观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完全就是完全归结于拉门斯的这个扑球脱手，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如果说这场比赛让他打首发的话，那么这种替补就比他71分钟突然让他上场那要好了很多。
5: 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关键还有另外一个替补作为反衬啊，大家都知道，因为梅里诺也是替补，人家上来就破门得分了，而且不是第一场了，是吧？上一场打葡萄牙也是最后时刻派上去，真管用啊！
6: 真管用！
5: 你说梅里诺有身高吗？有速度吗？技术特别好吗？门前嗅觉特别灵吗？好像你放在西班牙队，你就这几个指标去排前三名都未必轮得到他，但为什么总是他？
6: 我觉得这个梅里诺呀，这个连续8分之1对葡萄牙1-0啊，到这场对比利时今天凌晨这个2-1，两次绝杀啊，我觉得都是出现在一个队员身上，而且两次我们看这一场比赛中，德拉弗恩特在更换人选上只换了4个人，而梅里诺是下半场86分钟上场的，进那个球是88分钟、那么上一场1/8对葡萄牙他是85分钟上场的，91分钟6分钟之后进的那个绝杀的，
5: 你看看这个效率。
6: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冥冥之中啊，这个确实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他，因为现在对于他梅里诺的使用，我们看德拉弗恩特是明确把他归结于一个叫替补骑兵的身上。
5: 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他只首发过一场，其他都是替补。
6: 对，所以呢，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在队中的这种角色和主教练对他这种使用的方式，他心里有一个很好的预期了，就是要最后时刻让我刺刀见红那一下我能离，然后我上去以后，我就应该抓住一切的机会，保持最200%的高度的专注力去抢任何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是有这样一个充分的预期去上场的。而且前面他做了这个85分钟，他不是白坐在场边像我们一样做一个特殊的看客，不是这样，他也在观察着比利时这场比赛发挥这么好的情况下，比利时人在防守体系中还有哪一点点的漏洞。我觉得他看来看去的话，其中他发现第一个漏洞就是先于他出场的比利时的那个替补门将拉门斯，他就知道作为替补门将上场之后，跟他这个替补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作为一个10号位啊，一个前腰，而且上场以前德拉夫文特也一再告诫他说，你有

0: 机会多往禁区里走，多往禁区里去冲。队友去远射的时候，你要抓对方门将，1%的可能性他有可能脱手，你就抓这个机会。
1: 你说替补又何苦去为难替补？
0: 对对对。
1: 话又说回来，您还记得欧洲杯那场淘汰赛打德国队吗？
0: 对对。
1: 当时也是加时赛的最后时刻，
0: 对 对, 对，
1: 梅里诺上场，然后迅速解决问题。
0: 是。
1: 回想到在阿森纳，大家有阿森纳的球迷经常开玩笑喊他梅超风，就是他不是前锋，但是在阿森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前锋线位置缺人的时候，把他推上去真好用啊。所以这个除了你说夸他有一个大心脏，夸他的这个观察力，夸他临场的嗅觉之外，这个人自己的这某种天赋或者技术特点，是不是也格外适合这种最后时刻你上去就要解决战斗的这样一个任务？
0: 我觉得是这样的，由于现在无论在俱乐部阿森纳还是在国家队中，对于他的使用，大部分主教练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最后时刻或者说是下半场70分钟左右把他换上去。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使用的方式，那么应该说梅里诺呢，一是自己有了一个心理的准备，第二我们要不要忘了比赛啊，前面的70分钟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双方已经斗的是精疲力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梅里诺上去以后，他个人的无论是精力上、体能上还是专注度上，一定是场上最好的那一个。那么这也是为他啊，在球队之中屡屡在最后时刻建功绝杀对手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保障。如果让他一开始他踢到比如88分钟的时候，他自己专注度肯定是下来了，体能也下降了，启动那一下也没那么快了，对不对？所以再抓这一次的这样机会的时候，肯定不如让他86分钟上场抓得那么的准。
1: 我估计现在法国队的助教正在剪梅里诺的这个视频剪辑，各位都
0: 对要
1: 小心点的啊，
0: 对对对，
1: 葡萄牙吃了亏，这个比利时吃了亏，不能让我们再吃亏啊！同样的这个欠好礼不能再摔倒3次了啊！
0: 对对对，
1: 很有意思，这个我们且看下一场这个西班牙和法国队的半决赛，梅里诺是不是又有所谓自带一球的加成。聊了这么多，来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这位在展望明天的比赛说，英格兰的实力高于挪威，挪威的哈兰德把握机会的能力呢又很强。新柔说，西班牙这边打入绝杀球，最终幻想锁定了胜局，2-1胜比利时。还有这位讲到比利时第二个失球，他觉得关键是后腰失位了，没有第一时间干扰对方的射门。还有这位是在展望这个阿根廷的比赛，说如果阿根廷不能进四强，不知道其余四队啊，应该是其余三个队谁能够争得冠军。大庆777说，西班牙这批球员年龄结构非常合理，中后场有定海神针罗德里，前场有巴萨班底的攻击组合，他认为也只有西班牙能和法国相抗衡，也就是说他觉得半决赛有可能就是提前上演的决赛，待会儿我们也会前瞻这场比赛。你好雅玲，正好也说到了梅里诺的这个绰号，说简直就是梅超风。还有这位不讲，我现在有点担心啊，拉门斯回曼联会不会因为这个球影响心态？说曼联的门将啊，他觉得好像世界杯上有黄油手的传统，比如18年的德赫亚，再往前还有那个法国队的那个门将，对吧？
0: 对。
1: 但这确实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0: 对。
1: 还是因为在豪门，所以有限的几次失误会被大家用放大镜、望远镜来看，然后被无限的放大呢？
0: 我觉得是有放大的原因啊，因为作为门将来说，都有各自的失误的时候啊，只是说发生在哪一场比赛之中，发生在你哪一个是在国家队中效力还是在俱乐部中效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门将出现的失误中一定是出现在世界大赛，也就是世界杯、欧洲杯，或者对于美洲球队来说美洲杯这种淘汰赛的关键场次之中出现了一次，那么应该说就被全世界的球迷都能记住了。因为平常大家看联赛之中，尽管欧洲五大联赛、尽管英超很吸引人，但也未必像世界杯这么大的关注度。
1: 这周输了下周还有机会，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淘汰赛对吧，
0: 淘汰赛
1: 历史上的四强还是八强，过10年20年，大家不一定这个记得比赛的这些细节，
0: 是是是，
1: 但是记得那个结果，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可能会记得那一句话，这就不一样了。
0: 是，
1: 所以你大家还记得那年欧冠是吧，那个著名的超级超级巨大的失误，那个门将的名字是吧，大家都记得，当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还有这位在前瞻说瑞士和阿根廷，他说瑞士能赢吗？不着急，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这场比赛。这位朋友讲的很有意思，我觉得有必要多说一点。他说比利时啊，黄金一代年龄大了，小一辈的一个多库独木难支，说下半场体能下降之后，德布劳内等等老将只能疲于防守，还是没能坚持到底啊。这场即使不是比利时的球迷，你看见库尔图瓦被换下的时候那个热泪，多多少少我相信大家都会心理上感觉被锤子打了一下。
0: 是，
1: 虽然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期待，因为所谓诸神黄昏嘛，踢到这个淘汰赛，每一场我们都要送别一些人，都要送别一些自己青春当中的回忆。但是这一场打包似的，你要送走比如说德布劳

0: 内，你要送走库尔图瓦 啊，送走一系列的这些人，对这种感觉，就像这位朋友讲到的，多多少少会觉得还是意难平啊。
1: 确实是这样啊，现在这支比利时队，我们知道啊，从回顾他这六场比赛中，我们知道比利时队在小组赛中的表现，其实跟我们印象中的那支欧洲红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第一场就被埃及队逼平了，第二场又居然被伊朗逼成了一个0-0，直到第三场他才以5-1大胜了新西兰，从小组出线。所以小组赛中比利时的表现应该说比较低迷。那么这场比赛赛后结束的时候，很多的比利时队员都提到了这一点，小组赛中他们自己也认为球队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本来他们也不是夺冠的热门，但是毕竟顶着过去欧洲红魔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光环，所以大家认为比利时队还是一支强队。
0: 另外他确实有点低开但是高走越来越好的意思，
1: 对对对，
0: 你看淘汰赛那两场那个进球如麻那种感觉，他觉得哟，比利时这脚风越来越顺呢、啊。
1: 对，但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们看作为一个虽然队中老将比较多的一支48支球队之一，但是他在淘汰赛的这种底蕴和这种竞技的这种活力一下就被激活了。那么第一场16分之一是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了非洲劲旅塞内加尔，然后8分之一又是4-1大胜了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那么直到这场比赛他是比较意外输了，所以整个淘汰赛的比利时队应该是打一场进一步，打一场有所唤醒，那么终于复现了人们印象之中的那一支比利时队。所以今天这场凌晨的比赛虽然1-2最终输给了西班牙队，但是我们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所有的圈内人士，无论是媒体的评论的人还是一些足球的人士，对比利时队的整体表现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赞赏，就是基本上没有想到跟目前这支呼声最高的西班牙队能打出这样一种比赛的内容和过程。那么双方应该是各有特点的，数据上可能是处于劣势，各个项目都处于劣势，但是整个的比赛过程并不难看，特别是这个最后的那个扑球，如果门将不脱手呢，那马上就脱手到加时赛了，所以这场比赛
0: 就不好说了，
1: 就不好说了。对于比利时队员来说，我觉得最遗憾呢不是输给了西班牙队，这个他们是有心理预期的，而且也承认西班牙队整体的实力确实要强于他们，但是他们比较遗憾的就是在最后时刻被绝杀了，
0: 就是
1: 如果能拖到加时赛再输，
0: 就是我能看见希望了。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隧道进口的亮光我能感受到了，这个时候你跟我说戛然而止，
1: 对，没错，就有点像过去那个金球死亡的那种感觉似的啊。这样的话，让很多人就是突然有点受不了，难以接受。整场比赛中斗得还是相当焦灼的情况下，那么最后时刻被西班牙人给绝杀了。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比利时队还是可以很昂着头走出世界杯的赛场的，因为他们的整个表现，那么后面这三场打的是相当不错的。那至于说的黄昏一代的谢幕，确实如此，库尔图瓦34，卢卡库33，维特塞尔37，德布劳内35，那么这样一群老将支撑的比利时，还有一些年轻队员顶了出来。特别是我赞赏的，就是他这场比赛打进那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那么上一场8分之一的时候，他进了两个球，梅开二度。那么这场又进了一个球。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老将比较多的比利时队的同时，那么他队内的新老的交替、新人的成长的速度，包括多库在内，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大家不要为比利时队被淘汰而伤心，也不要为一群老将可能就此远离世界杯而感到遗憾。我觉得比利时队下一届世界杯还会卷土重来。
0: 是，讲到这儿，看到这个赛0916，他说这两届世界杯大家都在讲诸神黄昏，他就在说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又何尝不是？特别想听我们聊一聊比利时的德布劳内、卢卡库等等球员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刚刚李老师重点就点评了。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全
13: 声音的声音，
12: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3: HDFM891，
12: 为所有
13: 有梦想、
12: 有青春、
13: 有活力、
12: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去加入吧！
1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3: 始终如一。
14: 这应变不足，那比赛说的窝囊极了。此外啊，人不和也是比利时黄金一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的问题。早年间，地处合法交界的这块区域，经常被当作两个大国交战的缓冲地带。比利时独立之后呢，两种不同的文化其实也都各自保留，这就造成了更衣室天然分了阵营。黄金一代参与的几届大赛，唱国歌都是好事媒体一直会盯着的细节。就拿被威尔士爆冷的2016年欧洲杯举例，当《布拉班人之歌》昂扬的旋律在里尔皮埃尔莫鲁瓦球场奏响的时候，看台上装扮成蓝精灵的球迷庄严的高声合唱，但是球场里比利时的11位上场球员却有多达7位紧闭双唇。事实上，《布拉班人之歌》本来就有法语、荷兰语和德语3个版本，当天球场播放的是法语版本，而在比利时队中有多名球员的法语水平接近于零。天然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内耗也搓磨了比利时人冲向巅峰的心力。来到美加墨世界杯，黄金一代事实上已经接近凋零了，很多人预测他们会早早回家，但没有想到这支在低谷中出发的比利时却拿出了近些年来最团结的姿态。主教练鲁迪加西亚成为了更衣室的外交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盲目的让老将包揽一切，而是把德凯特拉雷、多库这些新生代推到了台前，让老将成为导师，让新人冲锋陷阵。出人意料的巴洛贡事件似乎更加凝聚了这个集体，于是 他们走到了八强。但命运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当你终于学会了团结，时间却不肯再等等你了。今天这场比赛，当库尔图瓦实在无法坚持在替补席上落泪时，当德布劳内严重抽筋无法坚守时，当卢卡库独秒仍在冲锋时，一切真的太晚了。中场哨响，这黄金一代的大幕算是彻底落下了。他们依然没有拿到大力神杯，但至少在最后一舞，他们输给的是时间，已经足够体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接着聊啦。
0: 送别了比利时队，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还在关注这场比赛的，有希望我们多聊一聊挪威、英格兰、瑞士、阿根廷明天谁更有希望的。当然也有的朋友在问说，哎，今天出什么题难吗？确实您已经知道我们节目的这个节奏了，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这个竞猜环节了。今天的这个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世界杯进行到四分之一决赛。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因为正好今天是逢十，是我们总共猜到的第37啊。第37我们看到目前领先的 AI 小胜11，就超过三分之一的这个命中率，而且人类和 AI 之间的这个差距现在正在无限缩小，排名并列第二的管乐奇和杨森现在只差一道题，就10-11，而且两个人10-11，这一下子感觉到人类的曙光要来了啊。往下张文朱玉明差的也不多，9分，王宇8分，李老师还是坚持每场比赛压那个小概率事件是吧？
1: 对，我其实上一次就是猜错这个，我猜的是等于二
0: 啊，
1: 结果就是梅里诺啊，梅超风毁了我这个，他是88分钟进的，所以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个自世界杯咱们竞猜开始以来，两位出题人的出题看似题面上难度并不大，但是这个坑还是比较深的，我觉得还是挺妙的，比如说这道题就是方亮出的吧，小于二等于二大于二。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确实是我觉得有一定难度。我当时想的就是两球，那么最终也就是两球嘛。最后88分钟，你梅里诺那个谁能想得到？不但比利时人想不到，我更出乎意料啊。
0: 是，
1: 如果说是没有进呢，我不就是对了吗？
0: 是，而且就只有您一人对了，因为只有
1: 对，
0: 罗林应该是您和 AI 两个人压的是等于二，
1: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跟我是
0: 不，其他人他们都选的是大于二，只有你和人工智能选的是等于二
1: 啊，
0: 所以你看，要么就有的时候跟人工智能站在一起也有风险，
1: 有风险
0: 啊。接下来看看明天的这比赛，我们前瞻什么样的话题，他们又是怎么答的呢？
8: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2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挪威，阿根廷对瑞士。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哈兰德大战哈里凯恩这一场，问题呢也很简单，你觉得两大神锋这场比赛谁能取得进球呢？注意四选一，都能进，都不能进，或者两人当中你具体看好哪一位？
15: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这场比赛的看点就集中在哈兰德和哈里凯恩两位前锋身上。我认为从个人能力来看，哈兰德的能力还是优于哈里凯恩的，凯恩缺少哈兰德的那种霸气。虽然凯恩的各项技术非常均衡，但是我总觉得凯恩踢到关键比赛，遇到大场面还是稍微差一点。哈里凯恩真要是那么厉害，他在热刺啊也不会多年无冠了，说白了就是关键时刻有点掉链子。所以我看好哈兰德这场比赛能进球，凯恩进不了球。
1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第一次连对两题，感觉追上 AI 已经指日可待了，而且看了西班牙和比利时这比赛，未来法国和西班牙的那道题也已经胸有成竹了，只要到时候出题人别出个拐弯题，问大家两队射门次数加起来是双数还是单数就行。英格兰对挪威，哈兰德对决哈里凯恩，按照这届世界杯的基调，这个级别的明星前锋关键时刻肯定是要进球的，而且进一个都不算什么突出表现。另外这两个队的防守也都一般般，没有道理让对面的顶星拿零的，两个人都有进球。
17: 我是老编辑杨森。本届世界杯是球星的舞台，哈里凯恩和哈兰德都是各自队里毋庸置疑的绝对核心，所谓顶峰相见，希望双方能够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我预测也希望两人都能够取得进球。
1: 我是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的李哥。 针对方亮这道四选一的问题，我给出的答案是两人都有进球。原因很简单，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哈兰德与凯恩的状态都很好，一个打进了七球，一个打进了六球，都是各自球队的主要得分手，也是本届世界杯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鉴于两队整体实力上的差异，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大概率会把控主动权，凯恩既可以禁区内抢点，也能后插上得分。挪威队则更多依靠反击战术，但反击数量相对有限，哈兰德拿到的射门机会会少于凯恩，但他的个人综合能力会弥补这一缺陷。
18: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哈兰德和凯恩距离射手榜金靴差一到两个球，所以这场比赛两名队员应该都有进球的动力。相比之下，挪威队一路走来每场比赛都有丢球，防守非常糟糕，我觉得哈里凯恩是有机会收获进球的。而哈兰德面对的英格兰队呢，里面有多名队员甚至是他俱乐部的队友，相信图赫尔呢也会对他进行限制和研究，毕竟对于巴西队那场比赛，哈兰德是成为了关键先生，所以这场比赛我倒觉得哈兰德可能会被受到重点照顾，无法取得进球，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凯恩能进球，哈兰德没有进球。
14: 我是正在美国采访的记者张文。哈兰德和凯恩到底谁能进球，能进多少个球？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你得问英格兰队和挪威队。事实上啊，这两个队如果没有凯恩和哈兰德的进球，早就走到这一步了。那既然能走到这一步，就说明两位球员的状态确实是正在巅峰，所以我也预测这场比赛两人都能进球。
0: 数了一下，绝大多数选的是两人都能有进球，也有单选哈兰德或者哈利凯恩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选俩人都不能进球，所以会成为一个小冷门，杀死所有的悬念吗？我们接下来看看 AI 怎么选。
19: 选择哈利凯恩能取得进球，英格兰中前场多点开花，能持续输送边路传中，直塞与定位球机会，凯恩兼具支点抢点点球能力，本届淘汰赛已面对墨西哥完成破门，大赛稳定度拉满。挪威进攻高度依赖厄德高加哈兰德双核，其余球员创造机会能力偏弱，且赛前队内多名球员身体不适，整体进攻运转受限。挪威防线厚度不足，中卫防空，单兵对抗短板明显，凯恩既能阵地战抢点，也能依靠回撤策应拉扯防线制造杀机。反观英格兰后防集体防空能力更强，会针对性限制哈兰德的高空与反击冲刺，大幅压缩他的射门空间。凯恩常年征战世界杯、欧洲杯关键淘汰赛，抗压把握得分机会经验充足。哈兰德首次踏上世界杯八强舞台，黑马心态容易被英格兰高强度防守限制，且挪威主打防守反击，单场射门次数本就偏少。
0: AI 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而且他说的时候我正好在看我们的积分榜啊，就是目前领先的 AI， 因为只领先两位人类观察团成员，只有一题的差距，而且我注意看了一下，现在前三位就是第一和两个并列第二，他们三个选择刚好不一样，除非出现我刚才说的小概率事件，俩人都不能进球，那这个积分榜前三位没有变化，否则明天可能这个积分榜尤其是排名靠前的这个位置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很有兴趣看到那一幕啊，因为 AI 选择的是哈里凯恩，管彦奇选择的是哈兰德，杨森选择的是俩人都能进球，三个都不一样，你看这题就是有意思。正好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很有意思，厉成兴说他觉得阿根廷翻车几率不大，这说到明天的预告，英格兰有点悬，二哈之战应该很激烈，我刚才还琢磨了一下什么二哈之战，可卡和边牧同意吗？后来反应过来哈里凯恩对哈兰德，哎呀这个也对吧，然后他说厄德高会直塞找萨卡，这就有点

0: 乱了，哈兰德会接贝林厄姆的传球。这实际上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哈兰德啊和这些英格兰队的球星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大家在英超一起激战多年，明天会不会出现就是哎我应该防你，但我怎么把球传给你了，会出现这种低级失误吗？
1: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我愿意听这种啊带有玩笑的这种预测或者分析，我觉得很好玩啊，大家不要搞得那么严肃。我的答案呢是双方都有进球啊，主要的依据呢确实是在世界杯开赛以来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和在球队中所起到的作用啊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在线。明天这场比赛中啊，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绝对要争胜啊，求胜欲望极其强烈的一场较量啊，我觉得所以双方的进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两个作为主要的得分手，两个人在目前队中的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是不一样的。哈里凯恩这边呢强在他两点，第一个他的队友啊能力更强啊，这个哈兰德的队友是比不了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跟两个中锋自身的特点有关系。现在的哈里凯恩虽然是打的九号位，但实际上他绝对不会站在那个位置上，前面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有的时候没机会的时候，或者说有机会他也觉得要注意的往中场撤，跟队友啊赖斯做一个短传配合之后，然后再往禁区里反插。然后另外呢他有可能跑到左边晃一下，又要跑到右边晃一下。所以哈里凯恩在禁区内他的位置是非常灵活的。那么这一点来说，对于挪威队的防线，那么作为中后卫是如果有人重点盯他的话，你到底出来不出来，你到底是不是跟着他走，这个是面临一定选择的。那么哈里凯恩呢应该说他的各方面机会更多，射门机会肯定要多于这个哈兰德。而哈兰德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站桩式的绝对的禁区内的一个杀手。那么从他前面的比赛来看，他现在七个进球是在四场比赛中取得的。所以呢不要听刚才有一些分析中认为说他在英超曼城踢，很多现在英格兰的后卫队员对他的整个的技战术的特点非常了解，对他所有所钳制。如果说能钳制的话，他在曼城那边你钳制条，你钳制
0: 别忘了巴西队的俩后卫
1: 对，
0: 是阿森纳的呢。
1: 对对对，另外他也不是仅仅凭头球啊，他赢巴西那两个进球，一个是头球，一个另外就是禁区外的左脚抽射啊，打了一个角度，又有力量又有角度，所以对这位禁区内的一个怪胎怪兽的这种射手，我觉得英格兰的后卫现在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难以防守的啊。所以明天这两个前锋的队员，我认为在比赛中进球的可能性都是比较大的。
0: 嗯，必须得插播一下，我看到有朋友讲哈兰德是丹麦的核心，你咋不说他是瑞典的球星呢？人家是挪威的。当然哈堡是属于全世界球迷的这个宠儿，因为看这两天李老师估计也看到了，有中国球迷发的那段视频火了，就是拿了一根大葱，
1: 是
0: 那个葱头甩起来，哎，特别像哈兰德那个金发甩起来那个散场的时候那个样子啊。
1: 是，而且
0: 据说这段视频哈兰德本人看见了，
1: 看到了
0: 是吧？
1: 对对，而且他给予了一个积极的回应，而且在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上最近也开了他的中文的账号，而且这粉丝聚集量非常多。而且哈兰德已经明确表示，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当英超那边也不再耽误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愿尽早的来中国来访问。
0: 我看见他已经在问大家来中国应该吃什么，我看有朋友给他列菜单，吃折耳根，还再配豆汁儿啊，这挺好挺好，估计一下子让哈兰德能爱上这里。也有朋友继续在猜我们这个题，说两人被重点照顾都不能进球，有说剑走偏锋猜个冷门两人都不进球等等，还有说我又出难题啊，说比起哈兰德哈里肯等等等等，这是不是另外一场进球的可能性更大？我要真出难题，我就说哈里凯恩加哈兰德明天一共能进几个球，其中又包括几个头球，有没有点球，这才叫出难题。朋友们出题，你看这种是最容易最容易的，最容易激发大家观赛兴趣的。其实除了关注两个人能不能进球，大家当然更关心的是谁能进四强，对吧？从这场比赛而言，现在赛前的消息据说赖斯因为生病的关系都已经被隔离了，就是队内啊就离开和防止交叉感染。挪威队那边说赛前的发布会主教练也在咳，说队里也有人发烧，这种情况下大家虽然我们现在不了解具体的这个伤情名单病情名单，但这种突如而来的这种情况对明天的比赛会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吗？
1: 方亮，我给你更新一下最新的信息啊，在这次直播开始之前，两个球队都在比赛之前进行了最后一练，也参加了赛前的发布会。我们看到了双方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么英格兰这边我们看格伊赖斯还有他那个里斯詹姆斯都已经跟着英格兰进行了赛前最后一场训练课，正常的去打。

0: 状态非常好，所以我们估计能大概率看到明天北京时间如果没有雷暴的影响的话，明天早上北京时间五点能看到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场啊，我觉得真刀真枪的一场火并。另外，但是呢，我觉得啊，有一个小意外，我也现在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觉得英格兰有至少40%以上的概率是会出现一定的意外的啊，因为现在赛前它的调门也是比较高，
1: 嗯，
0: 而且大部分人比较看好它。但是实际上对于挪威的而言，我觉得它做一个啊多少年以来很少进到八强的一个啊这个北欧的黑马，我觉得他现在全队的心态是异常的松弛，他已经完全赚够了啊，这场比赛就是拉开架子，在大家都不太看好的情况下，那就跟英格兰队去掰一掰手腕，所以这场比赛他的爆冷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1: 我们再说说阿根廷对瑞士那场吧，今天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互动平台在讨论，有看好阿根廷的，也有看好瑞士这个坚固的防守，这场比赛能够再次证明自己的。
0: 刚才方亮你说了，这场比赛是阿根廷的矛对瑞士的盾，一个看谁矛更尖利，一个看谁盾牌更坚固。整体而言，我觉得阿根廷的胜率还是要更高一点点啊，这一点不光是我们这种感觉，就是参加赛前发布会的瑞士队的队长扎卡也说，从纸面实力和对于淘汰赛世界杯的淘汰赛的经验来看，阿根廷人应该是比我们要更占优势，但是他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啊特征，特别是我们的防守体系一向是比较坚固的，所以阿根廷人要想拿到四强的这种席位这种资格的话，绝对不是一场轻松之战，所以这种态度也会考验着梅西。明天我觉得梅西的这场比赛会显得更加的关键啊，不一定他是直接进球，但是梅西的这种策应拉开瑞士队的防线的这种注意力等等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看好阿根廷人能进入到四强。另外从国际足联的角度来说，我们再多说一句啊，国际足联现在也在扒了自己的小算盘，如果四强全是欧洲的话，已经八强中有6支欧洲球队，一支南美，一支非洲的，如果到了四强全是欧洲球队的话，那么对于国际足联他要算一算是不是特别平衡啊，是不是要把作为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啊，在某些环节上小不言的去照顾一点点，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1: 这是李老师的推测啊，
0: 嗯，
1: 但是确实现在也是很多球迷们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打到这个份上了。有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硬币多转一圈，
0: 哎，
1: 少转一圈，是不是差之毫厘，最后对结果的影响都会非常非常的巨大。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江湖传言，甚至某些人这个看到的一个短视频里面，被剪辑出来的某一两句表态，大家就会想，哎，这背后是不是代表了某种倾向？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明天的比赛我们也问另外一个话题，会不会出现红黄牌，特别是红牌或者点球这种有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判法？
0: 有可能啊，比如说你对梅西啊，梅西因为他是技术很好，又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一个攻击手，所以瑞士队对他一定是严加防范，但是梅西的经验和他那种脚下的频率节奏是比较快的，所以非常有可能在对方的禁区前甚至禁区内，就是要看他的动作，看职场裁判员对这种动作的认定了。
1: 天问说英格兰2-2平挪威，点球大战挪威晋级啊。这位朋友讲，哈兰德第一次世界杯旅程已经很厉害了，还是期待英格兰能让足球回家。也哎，这前面刚才刷过掉，因为今天这个留言很多，刚才印象当中有一条朋友留言很有意思，他说到英格兰明天会不会专门派一个人盯住哈兰德，全程就挂在他身上，用了这个词，所以我印象特别深，这样是不是就能防住他的进球可能？
0: 我觉得防不住，而且也不太可能啊，英格兰不会为了哈兰德去
1: 专门，他打的不是盯人防守，
0: 对对对，他打的不是，他打的是区域加上一个重点的盯防，这是可有可能的，但是不会排一个人采取一对一对子的方式去拉住哈兰德。
1: 其实对哈兰德进球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如果厄德高等人被限制住的话，谁给他传球？哈兰德不
0: 是
1: 一个自己带球的人。
0: 没错没错，就是英格兰要想法切断厄德高为首的所有周边的这些团队的人员给哈兰德去喂这个炮弹，这个炮弹减少了，全场就给三次，我觉得哈兰德再高效三次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有一个攻门的这种威胁度。
1: 刚才那位说期待二哈之战，我们刚才不说了吗？可卡不一定答应，边牧不一定答应，好，这下子二哈刷屏了，好多朋友都在讲二哈都能进球等等等等，你们要征求一下两位球星的意见。还有讲到哈兰德如果来，我们请他吃什么？刚才说了折耳根了，刚才说了豆汁了，终于有正常的了，说吃北京烤鸭呀。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我知道哈兰德的这个食谱，大家可能这两天最近也看到了，那听起来是比较吓人的，一个热量比较高。
0: 是。
1: 再一个。

0: 非常的生鲜，对吧？
1: 是。是
0: 这像北京烤鸭这种油含量比较高的，它吃得了吗？
1: 我觉得热量很高啊。另外，作为一个中国的名菜，又是北京的名菜，那韩兰德要是首先到北京的话，请他吃这个，或者吃这个南门涮肉也可以。
0: 老北京炸酱面吧，我觉得就管够了哈。
1: 炸酱面的热量还是稍微低了一点点啊，
0: 可以
1: 多来一碗。我觉得还是要拿出自己的特色菜，又有一定的价值啊。
0: 这些关键看明天的比赛到底踢得怎么样，因为比赛踢得好，吃什么都有心情。
1: 是。
0: 比赛踢得不好，至少接下来短短的24小时之内，可能心目当中都难以翻篇。这就是足球比赛带给我们的胜负结果的考验。而在胜负之外，像今天西班牙对比利时一样，踢完了之后还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回味，这就是世界杯独特的魅力。谢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分享这么多，也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留言。决胜美加梦的最后，今天我们要公布一下给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送给的是哪一位？是赛0916这位朋友，恭喜您。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画店！
9: 声音的声音，美化妆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这里画这里，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

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

登川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送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

下故乡飘已远，往忆浩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一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珲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秋葵珲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
3: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9: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
14: FM，
13: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4: HDFM891，
13: 为所有
14: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去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 美好世界。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1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6: ，Turn on the radio，
1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8: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9: 他怎么幸福？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20: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顶尖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陶立新、邱慧敏、刘功利。
21: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功利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22: 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21: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23: 金棕橙，生如红棕的棕，像一个棕型的，
21: 这好看，
23: 果形的一个变异。

0: 哪片材料？
1: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0: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片。
1: 哦，棕色的。
0: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1: 这个呢？
0: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实
1: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0: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三月下旬、四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秋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1: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0: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故里紫桂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紫桂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紫桂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紫桂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紫桂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1: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2: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3: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都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2: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3: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些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2: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3: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1: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李欣，
0: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1: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对，
1: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是的，
1: 掌声送给林欣，谢谢。
2: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3: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2: 谢谢慧敏。 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4: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它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1: 老师，只是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陵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

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5000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夹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诗就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

不忍卒读。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

华灯初上，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村，电灯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最寻常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这习以为常的光明在百余年前却是彻彻底底的洋货。关于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支电灯泡，还要从一位用毕生心血点亮国货之光的实业家胡锡元说起。少年时期的胡锡元经常望着橱窗里闪闪发光的电灯泡好奇不已，也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在多年以后在简陋的实验室当中制造出中国人自制的第一支电灯泡，他也因此被誉为灯泡大王。那么作为一个宁波富家少爷，胡锡元为何要放弃优渥的生活，倾家荡产去造一支小小的电灯泡呢？亚普尔这个听起来像德国品牌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无奈与雄心？抗战烽火中，他带

带着工人西迁重庆，又是怎样在山城创造实业奇迹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灯泡大王胡锡元的实业救国传奇。1897年，胡锡元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有万亩田土的富裕家庭。他自幼喜欢琢磨各种制造工艺，尤其痴迷电灯泡，后来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就读。胡锡元读大学时，国内的电灯泡市场被洋货垄断，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国产电灯泡。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热潮风起云涌，胡锡元深受激荡。1920年毕业后，他放弃就业，正式投身电灯泡的研发。胡锡元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跑图书馆查资料，逛旧货市场淘零配件，在家里搭起实验台，忙碌许久，始终无法解决灯丝氧化和灯泡真空的问题。而避免氧化和抽空灯泡内的空气，恰恰是制作电灯泡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胡锡元找来两个帮手，分别是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周志莲和南洋路矿学校毕业的钟训真，一同攻关。他们托人买来市面上较新的真空机，终于解决了灯泡真空的问题。于是他再接再厉，陆续克服了灯泡走气、漏电、断丝、断芯、裂壳、烧毁甚至爆炸等难题。终于1921年4月4号，在胡锡元简陋的实验室里，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只长丝白炽电灯泡发出了第一道光芒。胡锡元欣喜若狂，计划向日本订购生产电灯泡的机器，但是日本不肯把这一新式机器卖给中国人，他碰了壁。后来胡锡元托上海龙济洋行的日本人黑田帮忙，才在日本买到两套旧机器。有了设备，胡锡元筹集资金，寻找厂房，开始了自制灯泡的批量生产。1921年初夏，胡锡元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勉强筹集到30000元的微薄资金，充作原始资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虽然电灯泡生产出来了，但是胡锡元发现一只电灯泡的成本竟是市价的10倍，没有丝毫商业生产价值，这是设备落后和原材料质量低劣造成的。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得继续加大资金投入。于是为了筹集资金，胡锡元继续变卖家产，除了实在不能卖的祖传老房，差不多都卖了。正在这时，胡锡元遇到了一个机会，德国人奥普想转让位于甘肃路的奥普公司电器厂，这是一家小型电灯泡制造厂，有较好的机器设备和厂房。胡锡元想买奥普厂，可是没有足够多的钱，于是四处筹资，费了很大劲儿，最后找到两个小钱庄的老板做担保，向4名银行贷到款子。他又卖出自家陈旧的机器，这才买下了奥普厂的全套机器设备。与此同时，他又拓展原来在福建路的厂房，将奥普厂的全部设备搬过来，又按照协议将奥普聘为工程师，将几位华人专家聘作顾问，同时加强技术工人的培训。这一来，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的问题都得以解决，胡锡元生产的电灯泡质量大幅提高，成本也大幅降低。1923年，胡锡元的厂子正式进行了工商登记，名为中国亚普尔电灯泡厂，他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胡锡元自家生产的电灯泡的工厂却取了一个洋名字亚普尔，这该怎么理解呢？其实这背后饱含着胡锡元的无可奈何和良苦用心。胡锡元最初生产的电灯泡投入市场时，曾使用过一些完全中国化的商标，比如神州、国光等，但是都没有引起什么市场反响。
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电灯泡品牌是德国的亚司令与荷兰的飞利浦。胡希元从两个品牌中各取一字亚和普，寓意揽跨超越二者，并加上执牛耳的耳字，表达自己将来要执电灯泡工业之牛耳的壮志和愿望。有了这个洋气的名字，亚普尔牌电灯泡的销路竟然真的大有起色，还有不少人误认为这就是德国品牌。但是这有悖于胡希元制造国货的本意，于是在厂名前冠以中国两字，成为中国亚普尔灯泡厂，在包装上加上国货两字，并统称为老牌国货亚普尔。他立志将中国亚普尔灯泡打入国际市场，为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亚普尔厂的广告很快就全方位铺开，最常用的广告语是中国人请用中国货和中国首创省电耐用。当然最终被消费者喜爱，被市场认可，主要还在于其产品质优价廉。同等质量的情况下，亚普尔的售价只有外国产品的一半。胡希元开厂后一直在追求电灯泡制作技术的不断更迭和更新。当时上海市公用局在抽检亚普尔电灯泡时，惊讶于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产品，公用局局长亲自带人去工厂参观调研，这才相信。最终亚普尔厂也因此承包了上海市一部分路段的路灯照明灯泡。慢慢的，胡希元的亚普尔厂也成为众多组织和机构竞相参观学习的场所。到1931年，亚普尔厂发展为有600名职工、日产15000只灯泡的工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胡希元的亚普尔公司已拥有亚普尔灯泡厂、铜头厂、慕斯等金属材料加工厂、玻璃厂、综合实验室等，日产电灯泡20000余只，畅销全国及南洋。胡希元由此被誉为灯泡大王。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胡希元响应内迁号召，将工厂部分迁租界，部分迁内地。他带领内迁队伍坐车离开上海，渡过松江，经过苏州，在镇江转船到武汉，立即积极筹建汉口分厂。同时他与从上海等迁汉的各界知名人士组建沪社，被推为社长，秘书长是黄炎培。此前胡希元已在重庆设有负责西南销售的代理商重庆华记电器行，并委托该行在重庆城区白象街建一座3层楼房作为办公室和宿舍。因战事持续恶化，武汉日渐危险，胡希元便联系重庆代理商华记电器行了解重庆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重庆风平浪静，办公厂没有问题，而且白象街的办公楼房马上竣工。经过考察，胡希元决定将工厂西迁至重庆。1937年11月初，胡希元率领亚普尔工厂迁往重庆的队伍离开武汉，经宜昌转船进川，过三峡，于11月14号到达重庆。另一边，到达湘西的队伍在辰溪设立亚普尔电器厂分厂，并开始投入生产。在当时外地迁重庆的工厂还不多，胡希元是捷足先登的一批。他到重庆后忙了2件事儿：一是买地建厂，二是了解建厂所需能源情况。生产电灯泡需要水电煤气，重庆有水和电，但是没有公共煤气，得自己制造煤气发生炉。制造煤气发生炉需要钢板铁管，而钢板铁管是紧缺物资，控制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手里。胡希元只好买下沙坪坝一块地，开始建工厂，取名重庆西亚电器制造厂。此前因战事恶化，湖南成为前线，湖南辰溪的分厂于1939年迁重庆，
通过整合

湖西源的西亚电器制造厂实力大增，所产电灯泡大受欢迎。但是这时工厂用煤又成问题。长江上游煤矿多，可以水运到重庆，但是质量差不能用。离重庆城100里有天府煤矿，煤可以通过嘉陵江运输，质量好，但是产量少。湖西源便在嘉陵江上游设了几处煤站，让从煤矿来的煤先堆在煤站，工厂再雇船，根据需要随时往厂里转运。这些问题解决了，官僚资本的打压随之又来。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俊是嘉陵公司的负责人，也开始制造电灯泡。湖西源从美国进口的钨丝均被嘉陵公司截下。胡锡元不敢得罪孔令俊，就聘请国民党元老王正廷做西亚电器制造厂的董事长，请王正廷协助负责解决此事，这才缓解了官僚资本的打压。西亚电器制造厂步入正轨之后，胡锡元开始创建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从上海高薪聘来技术人员，研究出热水瓶的配方，生产出重庆第一批热水瓶，投放市场后被抢购一空。但是谁知产品质量不过关，不久胡锡元找到著名玻璃陶瓷学专家赖奇芳，请他帮忙研制出了有质量保证的新瓶胆，赢得了市场信誉，热水瓶销量猛增。这时又有了新的问题，由于金属外壳原材料供应困难，且因设备限制而制作缓慢，热水瓶生产赶不上销售。胡锡元提出用木料外壳来代替，这种热水瓶因为外貌像亭子，取名高亭式热水瓶，但是因外形不美观，上市之后并不受欢迎。胡锡元接着又想到用竹子代替木料，并让技术人员设计出竹子外壳的图案，请当地篾匠编制。经过反复修改，一批竹壳热水瓶被生产出来，不仅美观轻巧，而且价廉，投放市场之后大受民众的欢迎。胡锡元的创新解决了热水瓶生产过程中金属壳卡壳的困难，开竹壳热水瓶先河，上海等全国各地厂家得悉之后纷纷效仿。除了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还筹办设立了开远松香厂。松香是采节子松树的松枝而得到的天然树脂，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肥皂、造纸、油漆、橡胶行业。胡锡元发现重庆漫山遍野都是松树，但当地人只会用松树做燃料、做照明、制炮仗。这时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沿海沦陷之后，松香、松节油等进口工业原料受阻，出现了断货。胡锡元从技术人员那里得知，提炼松枝的工艺并不复杂，机器设备国内也能够采购到，便决定开发松香产业。经过对重庆周边松林的调查和实地采样，胡锡元发现南川县南平镇的松树资源质好量丰，这里松枝所提炼的松香高级透明，比进口的美国松香还好，所提炼出的松节油清净，用在热水瓶竹壳上效果颇好。就这样，胡锡元决定在此地建松香厂。胡锡元筹集资金，买来制造松香的机器设备，请来技术人员，租下一座废旧的财神庙，修了围墙，整理出员工宿舍和仓库，搭建起简易工棚，运来机器设备，建成一个小型工厂，取名开远松香厂。松香厂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收购松枝。管理人员到镇上和各村寨做宣传，发动当地居民，教他们采集松枝的办法，保证现金收购。松香厂生产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开始盈利。在抗战期间，胡锡元在重庆建了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庆丰皮带厂等一共8个工厂。他本人还是千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市国

货厂商联合会重庆市商会的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工业协会代理理事长，为服务抗战做了很多实在事。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工商业开始不断衰落。抗战胜利后，经济形势愈加糟糕，迁到重庆的工厂开始出现亏损严重的局面，困境重重，停工的也不在少数。在重庆的实业家感到前途渺茫，不禁忧心忡忡。作为全国工业协会的代表，胡锡元联合胡觉文、吴庚梅等人去向财政部和经济部交涉，要求政府紧急贷款100亿元以解燃眉之急。1945年10月底，在重庆的三大工业团体召开300人紧急大会，并组织了106人请愿代表团，最终争取到财政部内迁工厂50亿元的贷款。离开重庆前，胡锡元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与黄炎培、胡觉文、张乃器等人积极筹建民主建国会，并在1945年12月16号召开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2月31号，胡锡元坐飞机离开生活了8年的重庆。在飞机上，他俯瞰重庆，回忆起在这儿经历的风风雨雨，又担心留在这儿的8个工厂，不禁黯然失神。回到上海，面对上海亚普尔厂的烂摊子，胡锡元没有气馁，开始全面筹划起亚普尔灯泡厂的复兴工作。胡锡元在内地8年时间，在金钱物质上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反被国民党四大家族彻底搜刮，牺牲很大。但是一想到为国家、为人民效了绵薄之力，他就受到极大的鼓舞，产生巨大的动力，更加增强了生产国货、发扬国货、为祖国增产的责任感。经过与当局反复交涉，胡锡元终于收回了被日本芝浦电灯泡厂占用的原亚普尔厂。亚普尔牌灯泡的生产能力恢复到日产20万只的水平，增加到抗战前的10倍。在努力生产白炽电灯泡的同时，胡锡元的亚普尔厂也开始加紧了对日光灯的研制，以期打破美国货的市场垄断。1946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根日光灯管。新中国成立后，胡锡元继续担任上海亚普尔电器厂总经理。1950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生产出第一批日光灯管。1956年，亚普尔电器厂公司合营，并于1959年更名为上海亚明电灯泡厂，同时沿用30多年的亚普尔商标也更改为亚字商标。1981年，胡锡元因病去世，享年84岁。作为中国照明事业的第一人，胡锡元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1921年实验室里亮起的第一道光，到1931年日产15000只灯泡的灯泡大王，从抗战内迁重庆建8个工厂的艰辛创业，到1946年试制第一根日光灯管的复兴突破，从亚普尔扬名的无奈妥协，到老牌国货的铮铮誓言，胡锡元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实业救国，什么是民族企业家的担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罗太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故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

0: 不幸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就因为当时和她一起去燕山宝去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子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1: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成强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道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1: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丁先生，我们又一年没见了。
1: 黑了，瘦了，还是那么有精神。
2: 第二次来北京了，
1: 就是北京最冷的时候，
2: 生活还习惯吧？
0: 谢谢李先生关心。上次来北京啊，学了句北方话。
1: 哦，
0: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哇，火力壮着嘞。
1: 好，有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哎，润之，喝水。
0: 好，谢谢先生。
1: 你办的湘江评论
2: 我看了。
1: 你上回说要回湖南结社办报，搞社会实践，没有食言。
0: 可惜啊，湘江评论被军阀张金尧查封了。李先生，我这一年在湖南经历的事比过去三五年的体会都要深刻。我感受到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李先生，我这次来啊，是向你请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1: 哦，现在你也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0: 是啊，去年我在你手下工作的时候深受你的启发。虽然你只大我五六岁，从岁数上来讲是兄长，但是从思想上来讲，你就是我的导师。我现在越发觉得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俄国那样的彻底革命就是中国唯一的去路。只是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呢？
1: 看来你现在也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来，润之，你看我们翻译小组最近在做什么。这是我们最近翻译的书稿，你先看看。
0: 共产党宣言。
1: 这篇还是摘译，还没有翻完，不过全本也快了。这本书将来会改变世界。
0: 太好了，共产党。李先生，我们中国也会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吗？全国的革命需要一个巨型鼓啊。
1: 是，我们的确应该尽快成立一个政党，未来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会有所依托。
3: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曲张运动代表团进京请愿。这期间，在导师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初，全国军阀混战，京城政局动荡，军阀政府越发对革命者实行高压政策，严防死守革命思想的传播。
4: 快快快，给我冲！哎，好，好，好，哎，
5: 哎，
6: 闭嘴！奉总司令的命令，查处过激言论报刊杂志，《新青年》刊登过激党人言论，一律查封。
4: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7: 这里是图书馆，不能查封。
8: 左丞先生，先生，
7: 北大向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里的书籍杂志都是我们研究的需要。
9: 对，李守常主任，大总理不喜欢过激主义，你们就不能少研究研究吗？麻烦你自查一下你们的图书馆，如果再被我们搜出刊登俄国过激党人的书刊，那就不是没收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7: 哼，我听说你们段总理还命令张作霖封锁了中俄边境，就这么怕俄国革命的火苗烧到中国来？
9: 李守常，你说话要小心。
7: 要是政府政治清明，人民拥护，你们段总理和张大司令还怕他远在天边的苏俄做什么？
9: 我说不过你们这些教书的，我们走。李守常，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别怪我不客气。
4: 对，走走走走走走。
7: 同学们，继续读书吧。高君宇同学，张申富老师，你们跟我来一下。好。
5: 守城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8: 对啊，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5: 张老师，高同学，最近形势紧张，警察三番两次来北大巡查，段祺瑞的笔杆子又在报纸上诋毁陈仲甫先生，万一要拿仲甫先生保释期去武汉的事大做文章，就麻烦了。
8: 陈仲甫先生今天的火车就要从武汉回来了。
5: 对，我们要抓紧通知陈独秀先生转移。张老师，你去建个胡同，帮仲甫先生收拾几件衣物。
8: 好，
5: 高君宇同学，
8: 哎，
5: 你马上去火车站，把陈先生给接出来。
8: 好，
5: 我去找车护送陈先生出境。
8: 好。好，
10: 照片都看清楚了，
8: 看清楚了，
10: 绝不能让这个陈独秀跑了。
8: 放心吧，
10: 武汉到北京就这一趟火车，他一下车，咱们就实施逮捕。
8: 好嘞。
11: 来北京干什么？
12: 这个武汉过来的，先来回来校车运。
11: 走。
12: 谢谢长官。
11: 过来。等什么？打人！慢一点，别说话。让一下！哎呀，
8: 我脚！
11: 哎呦，让一下！嘿，
8: 慢着点，
11: 让一下。
5: 陈先生，总算找到您了。
13: 高同学，你怎么来了？
5: 陈先生，警察正在出站口盘查，准备逮捕您。守城先生让我来接您，避一避风头。
13: 走。
5: 陈先生，这边走，铁路的工友带我们走小道。
13: 好。守城，我都没认出你来。
14: 你怎么这身打扮呢？把马褂都弄上了。
5: 这难为你旅途劳顿，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我们得马上出发了。我让君曼嫂子给你拿了一件长布衫，你赶紧换下这套西装吧。
13: 怎么还要一装啊？
5: 眼下正是年终收账的时节，待会儿上了骡车之后遇到官兵盘问，就说你是掌柜，我是账房，我们是去河北收账的。
13: 这妙啊，守城。你这个法子妙，怪不得你穿着马褂呢。哎，我现在就上车去换布衫。
5: 好。仲甫兄，切记，等会儿到了城门口，由我与警察周旋，你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听出你的身份。
13: 啊，知道了。
5: 警察来了，快把车辆放下。
15: 停车！干什么呢？出城什么事儿？
16: 长官，我们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
15: 收账的？
16: 啊，对。
15: 车里坐的什么人啊？
16: 哎呦，军爷，
15: 把帘子掀开看看。
16: 哎，军爷，风大，我们东家呀有些伤风。
15: 少废话，下车。
16: 哎，
15: 怎么着？
16: 长官啊，你看这天寒地冻的都不容易，这点零钱，您。买点烟酒暖暖身子啊。
15: 哎，算你明白事儿。行，大过年呐都不容易，走吧。
16: 哎，谢长官，
15: 车把事儿，走。
13: 去。

0: 这个北京，我笑这个国家。守城的小官也要仗着自己的那点权势捞一把好处。这个政府是昏庸到了何等地步啊！
1: 要我说，周副兄，你以前的那套资产阶级共和体制在中国行不通啊。
0: 要我说，守城，你以前那套宪政思想也行不通了。
1: 行不通？
0: 行不通。
1: 早就
0: 行不通了。为了救国，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啊，直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总算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啊。
1: 周副兄，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五四运动之后，我们中国人爱国的热血都喷发出来了，可是大家今天反对巴黎和会，明天反抗军阀独裁，缺乏一个领导中心。我们现在还需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把大家联合起来，领导起来。
0: 对，建党，
1: 建党。
0: 只有建立了政党，才能更好的领导阶级斗争，就像俄国共产党那样。
1: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展开阶级斗争，最终推翻了反动的政府。我们的政党也应该如此。我计划在北大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研究组织，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办法，为建党做准备。
0: 嗯，我这次去上海啊，那边的工业很发达，我要多多的深入劳工阶层，联合劳工。
1: 嗯，中国幅员辽阔，有我一南一北，建立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南北兼顾，如何？
0: 守城啊，
1: 哎，
0: 虽然我比你虚长十岁，你总是叫我一声仲甫兄，可无论是安排骡车出京，还是关于建党的设想，你方方面面考虑之周全，行事之稳重，你更像是我的兄长啊。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折煞我也。
0: 那守城，
1: 哎，
0: 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
1: 南北相望，共同建党。周副兄，看来关于建党之事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我在北洋政府监狱的时候，因为我主张市民的权益，他们那些官员看我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个异类。这次我去武汉演讲，那些官员就在幕布后面监视着我，当我说出让市民自治，那些湖北官吏的眼神和北方的混账军阀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力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了。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力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
1: 对，建党便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0: 主成，你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建党这个想法的？
1: 我，我是在暑假的时候，从北京回河北老家，走的也是这条出京的路。我路过一个集市，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在头上插了一根草。
0: 插草？
1: 嗯，穷人家卖孩子就在头上插根草标。这个女孩 孩子是主动要把自己卖给鸭婆的，要给他爹治病，只要20块钱。可是鸭婆不要他，他咬咬牙狠狠心，只要10块钱。为了10块钱，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0: 他的父母呢？
1: 这孩子没娘，爹得了病，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是爹死了，一家人的结果就是等死。他为了全家人活命，宁可把自己给卖了。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偏偏生在这样一个世道，这是个什么世道？众福兄，我们的民众过着这样卖儿育女、水深火热的日子。

0: 到这样的民众，我便什么也不怕了，去他的禁令、监狱、杀头都不怕了。天当，
1: 对，守昌，刚才我还在考虑建党的困难，现在看来建党之事势在必行。我们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0: 在这码头上，对着黄河，对着东海，对着全中国宣誓。宣誓，我李大钊，
1: 我陈独秀，
0: 为了中华崛起，
1: 为了民族复兴，
0: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人欺负，
1: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我李大钊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1920年2月，李大钊用骡车送陈独秀出京。从北大红楼里走出的南陈北李相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率先成立。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党组织。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党组织的活动日。我现在开始点名。
3: 哎，好，手风琴可以拉起来了，别让人听见我们开会。
4: 对对对，
3: 快拉起来，拉起来。
0: 罗章龙
5: 到，
0: 邓中夏
5: 到，
0: 高君宇
5: 到，
0: 何孟雄
5: 到，
0: 缪伯英
6: 到。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仁静和张国焘两位同志代表我们北京党组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即将要成立了。
3: 太好了，
0: 终于要成立了。李达
5: 到，
0: 李汉俊
5: 到，
0: 刘仁静
5: 到，
0: 龚必武
5: 到，
0: 陈潭秋
5: 到，
0: 何曙光
5: 到，
0: 毛泽东
5: 到，
0: 还有我张国焘。嘉兴南湖会议继续开会，我们继续上海未完成的议题。湖南代表毛泽东同志，请你把讨论的党纲内容和中央机构宣读一下。
7: 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根据李大钊同志的建议，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一条，一，工人自治。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2: 1921年8月初，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

0: 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北大红楼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展开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北大红楼，百年前它揭开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百年来它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把革命理想变成现实。
1: 各位北京大学的党员们，今天我们重温入党誓言。

是中国革命永远的丰碑。时空流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

0: 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立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文旅部门持续推进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
0: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收费200元，包括哪些服务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外出旅行的时候啊，不少人会选择报个团，本来呢是为了节省做攻略的时间和精力，图个省事舒心。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啊，旅游团强迫购物的乱象却给游客心里添了堵。
0: 所以今年以来呢，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就在持续推进。上半年集中整治工作的立案数量同比增长了49.3%，查处强迫购物相关案件同比增长86.9%。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

0: 结合。
1: 针对处理旅游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素质案，坚决依法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处罚，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
0: 于昌国表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督促旅行社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加强游客权益保障，严把旅行社合同关，强化旅游行程管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导游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聚焦问题短板，进一步丰富行业监管手段，
1: 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0: 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介绍，今年以来，文旅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安宁疗护的话题。今天安宁疗护正式纳入了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这项为疾病中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的服务，旨在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而这一次覆盖全民的医保接住了生命终章的这份体面。
4: 根据标准，北京市安宁疗护项目的定价是每天200元，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0: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今天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5: 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0: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邢玉静介绍，
5: 200块钱它是包含了就既往的那个医生的诊疗费，还有护理级别服务，安宁疗护需要很多的评估，包括比如说生存期的评估啊，痛苦症状的评估，新社龄方面的评估，以及社会知识系统等等这些评估，所有这些费用都涵盖在里面。原来的内容可能就单项收费，这一个病人住在不同医院，可能差别还是有一些的。统一了以后，可能住在各家医院里就没有太大差别。 对于病人来说，他心中就有数。
0: 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

0: 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 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社社区。他的疼痛控制、便秘、失眠、焦虑以及对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些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社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个支持，直到最后最佳离世。
0: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1: 对，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收了多少钱，在那儿收了多少钱，老百姓是不是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2: 除了各级医院，安宁疗护纳入医保带来的更大想象空间是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安宁疗护服务，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1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3: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面的人文关怀。在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是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0: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3: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4: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病房也好，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先至少一项收费的一些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我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0: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5: 是一位60多岁的父母，他的女儿一直对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了最后一程。我们会有一些哀伤的辅导，对他女儿进行一定的肯定。突然他就觉得爸爸最后照顾得很好。
0: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二百

0: 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中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说到办理抵押贷款的时候，房产、汽车是比较常见的抵押物。那么伪造签字抵押他人房产向银行贷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用伪造签名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另外，房主还能追回自己的房子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想抵押自家的房子贷款，盘下老杜台球厅进行经营，没想到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房子已经被抵押了。
5: 什么叫已经被人抵押了？
6: 您看一下，上面有你父亲陈礼斌的签名，各项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确实啊不能再帮你做这个贷款业务。
5: 陈礼斌签字的时候人已经在 ICU 了，你觉得这个贷款是他要办的吗？
4: 剧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被告知，应由他继承的房屋被父亲的同居女友魏明珍在陈礼斌在 ICU 抢救期间抵押给了银行，贷款26万多元后卷款跑路了。魏明珍的抵押行为算数吗？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7: 剧中，魏明珍在同居男友陈礼斌昏迷没有授权的前提下，伪造陈礼斌签字，将其名下唯一住房抵押给银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孙程松强调，房屋产权人本人不到场，无公证授权，他人私自签字抵押产权人的房产，不受法律保护。
8: 魏明珍与房主陈礼斌仅为恋爱同居关系，两人没有登记结婚。魏明珍在陈礼斌昏迷的情况下，为取得陈礼斌的同意和书面授权，私自伪造签字抵押他的房产，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依据民法典规定，无权处分的抵押行为可能无效，只要房主本人不追认不同意，那么这份房产抵押合同自是无效，房主或继承人可以起诉要求撤销抵押，不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魏明珍伪造签名抵押他人房产并卷款跑路，侵害了房屋所有权人和银行的合法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6: 但这项手续是正规的。
5: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仅不能把钱贷出来，现在还得给自己继承的房子还贷款？
6: 那您考不考虑把房子交易到第三方？
5: 不可能。
7: 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的房产被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被同居女友魏明珍卷走。陈礼斌未成年的儿子陈毅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家，拼命打工还贷款。这段剧情看得人心里堵得慌。陈毅能要回自己的房子吗？孙成松说，
8: 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负有房主本人到场面签核验义务，房主入住 ICU 属于客观事实，银行未见到本人即放款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善意取得，抵押权不生效。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名下的房产由他的儿子陈毅继承，陈毅有权起诉请求法院认定魏明珍伪造签字的贷款抵押合同无效，银行因未落实面签制度审查失职造成贷款损失，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得把风险转嫁给产权人以及继承人，银行的损失应当向魏明珍进行追索。
5: 玉哥，玉哥，魏明珍跑了。
9: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
5: 银行门口围了好多人，不说被绿兰坑了钱，代理还跑了。我找人一打听，没想到整个层层的绿兰代理居然就是魏明珍和他姘头，全城的人都在找他们。
7: 剧中，魏明珍诈骗银行贷款后卷款跑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助理朱旭如指出，诈骗银行贷款50000元就已构成犯罪。
10: 依据刑法的规定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比如说虚假的经纪合同、证明文件、产权证明做担保，诈骗银行的贷款构成贷款。

0: 诈骗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最高呢也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1: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法律规定，未经产权人同意伪造签字设立房产抵押，可能导致抵押合同无效，伪造签字骗取贷款，行为人将涉嫌刑事犯罪。日常务必妥善保管重要权属证件，切勿随意将身份证、房产证原件交付他人，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日前发生的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4: 这起事故呢，再次为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如果在类似建筑当中遭遇火灾，如何快速有效的逃生？类似的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杨洋的报道。
5: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6: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5: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6: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5: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一些残存的鞋楦也已被完全烧焦。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6: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它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
5: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6: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5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2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2楼以上的那些人

0: 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从化石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拼凑起生命演化的漫长图谱。其中，来自中国的化石以及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中众多的重要环节。在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上，周中和院士为我们铺开了这幅生命长图。
1: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这场跨越数十亿年的演化进程，这是人类登场的序曲。那么根据化石的记录，最早的人类何时何地出现呢？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又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5: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4: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棒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5: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原摩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4: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6: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中古定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

0: 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1: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2: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还将持续关注台风巴威即将登陆，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0: 之声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广西横州暴雨的救援进展。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此前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成为孤岛。经过几天的全力抢修，中国安能集团今天抢通了这条运送物资的生命线。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抢通后的现场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黎明。那这个横州的镇龙乡的地理位置呢，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它处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只有一条县道和外界相连。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就是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有的地方只能临时调来的石子来铺路，而越往里面走呢，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而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出来的树。最严重的地方，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当地还在时不时的下雨，这都给抢修道路增加了难度。而经过几天的努力呢，道路今天上午算是正式抢通了，物资可以沿着道路进入镇龙乡。但这里要提醒呢，路虽然通了，但并非是恢复原样，不少地方还是用临时的土啊石子垫的路，只有四驱车和越野摩托车可以进入。着急想运送物资的呢，可以先把物资送到外围的乡镇，再由专业的车辆统一送进去。黎明，
0: 那么这次抗洪抢险救灾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大型的无人机运送物资，甚至呢还在网上看到了无人机吊人的照片。那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呢？
1: 其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呢，其实飞过去的确是最方便的选择。我在现场看到了不少从各地赶来的飞手，他们带着专业的运输无人机来运送物资，其中最厉害的一款专业的载重无人机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但其实现场运200公斤物资的场景非常少，大多呢都是运一些生活物资，像发电机呀，还有这个牙刷呀、矿泉水等等。而这些专业的载重无人机还可以实现接力控制，也就是说起飞的时候一个飞手在起点控制，到山里之后怕信号不好或者有干扰呢，另一位飞手可以在半路接管。那尽管有多重的保障，我和几位飞手交流呢，他们还没有尝试过用无人机运人的情况。虽然单纯从载重的重量上看完全可以，但毕竟操作手册上还是不允许的，因为现场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但飞手们也表示呢，如果情况十分紧急，在得到上级部门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撤离。
0: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横州呢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这次疫情之后当地的茉莉花产业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在这两天我采访的时候呢，其实经过的道路两旁几乎都是一望无际的花田。由于茉莉花呢具有这个随开随采的特性，目前那些没有受伤的花田里面呢，这个花农们正在抢时间的不断采摘，尽量的减少损失。大家现在最揪心的就是那些被淹的受损的花田。那根据当地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介绍呢，茉莉花耐涝性比较差，泡水最多不能超过7天，否则根系就会淹死。也就是说，如果未来2-3天内积水能够退去，那经过紧急的消毒和清理呢，有些花还有存活的希望。但如果泡水超过了7天，就只能铲除补种了。而新种茉莉花至少需要3个月的生长期才能再次采摘，关键还是要看水什么时候能退。目前呢，当地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专家团队深入一线统计受灾的情况，并加紧制作灾后恢复的科普内容和技术指导，正在全力帮助花农渡过难关。
0: 好的，任梦妍。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浙江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目前温州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呢，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的洞头区啊，这里是温州市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洞头目前正在处于台风巴威的10级风圈里啊，可能大家通过这个直播应该能听到我现场的风是特别的大，而且在现场我很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 现在洞头的风雨已经在逐渐的增强。刚才我所在的洞头国际放生台的风力在半个多小时40分钟以前，它的风力是9到10级，但是现在我们直播的这个时候啊，现在的风力是已经到了10到13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海浪在海面上不断的翻腾，然后奔涌着拍打着礁石，在岸边的这个浪高是已经超过了9到10米。刚才在现场呢，我有试着撑过伞，但是我的雨伞是直接被风折断了，而且我想要逆风行走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寸步难行的。我们了解到，过去的24小时内啊，温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22.6毫米。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来几个小时，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将会进入到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降雨量它的强降雨其实还是在后面的。那预计整个台风影响期间啊，温州全市的过程雨量将会达到150到300毫米，北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0到500毫米。个别的站点有可能甚至超过800毫米以上，主持人。
2: 嗯，那我们目前也非常关心温州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推进的怎么样了？
3: 是的，那因为目前呢，温州全市已经进入了防台风的一级应急响应的状态，各地各部门都是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一个临阵的状态。那人员转移呢，我们说它是台风防御的这个重中之重啊。截止到今天，温州全市是已经转移人员超过了100万人次，全市2801个安置场所啊是已经全部开放了，能够满足群众的安置需求。那同时呢，温州全城也开展了各项的防御工作，全市2401艘的海洋渔船啊也都已经全部的靠港避风了，465名的海上养殖人员和2300多名的留港渔船的人员也已经全部上岸了。全市1427个在建的工地也已经全部停工，38条客运航线的水上航线也是已经全部停航了。同样，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轨道交通呢也是全部停运了。而且我所在的洞头啊，也是已经对全域的桥梁实施了这个临时的管控，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进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一定不要出门，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主持人，
2: 好的，韩总。
0: 嗯。另外，据水利部的分析研判，受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那么具体来看，哪些地区的山洪灾害风险高，又该如何避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部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三大高风险的片区，第一个片区是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在东南地区，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这一片区域的风险最为突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那么除了这三大片区之外，陕西的北部与山西西部交界的区域，以及甘肃的中南部与四川的北部的区域，山洪灾害风险也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4: 同时，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像福建的武夷山、河北的武陵山等景区都在风险范围内，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所以总体上来说，全国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啊，范围很广，防御工作容不得丝毫的松懈。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 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暴雨影响的区域，那么景区要第一时间根据预警信息关停，山区的施工工地要临时停工，外来的务工人员要妥善的进行安置，养老院、福利院、幼儿园等场所的特殊人群要提前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如果开车出行要格外留意山区道路的积水、落石、塌方等情况，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强行通过漫水桥、急流的沟道以及不明积水的路段。
4: 特别提醒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林区工作人员、山区务工人员，还有游牧民、游客等在山区工作生活的人群，一定要提前掌握山洪灾害转移路线和安置避险点，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接到预警时能立即转移，来不及转移到避险点的可以就地就近就高，找安全街市、楼层高的房子快速避险。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浙闽沿海逼近，福建宁德处在台风核心影响范围之内，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宁德福鼎市采访的福建台记者陈坚。陈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巴威。

0: 给宁德带来的具体影响。
1: 好的，我现在这个位置福鼎市的这个沿海，就是在闽浙沿海交界处这地方。从一早开始的话，福鼎这边就断断续续啊，时断时续下起了小雨，雨势不算大，但我们巡街采访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积水内涝点。另外风力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明显，在福鼎沿海的环旗海堤，我们采访时候也能感受到海上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巨浪，周边的树木没有大幅度摇晃或者倒伏的这些情况出现。但是啊，这个降雨目前是处于到下午阶段就已经开始处于持续的这种情况了。那当地提前是按照凡16级超强台风的标准来部署防御工作的，各乡镇村社区共下沉了干部1400多人次，全力去做好各项的防台工作。那在防洪防涝这方面的话，当地的商场水库是一个重点的防御区域，各个点位的相关防御人员已经是全部部署到位，总共有77座的水库都提前腾出了库容，包括水库的这个溢洪道也进行了一个清理拓宽。目前福鼎市共有地质灾害点54处是都排查过，而且这个启动了群测群防的体系，每一个地灾隐患点都有监测人、责任人是24小时的在岗在位，来巡排查重点的区域，并且明确撤离路线，使用所有的这个地灾点。一旦是有发现险情的话，可以及时的去组织受威胁的群众转移。而且另外福鼎市这边15家的 A 级景区也都全部关闭了，海上客运船全部停航，包括施工船和大型的渔船都已经从外海移到港内去避风，同时还派了专项的督导组下沉到一线，到各沿海各个乡镇，确保发现问题能够及时整改。主持人，
0: 你刚才也提到了会对一些群众呢转移安置，那么这些群众的生活保障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1: 刚才说到这里，所有的地灾安置点都提前开放，对群众进行了安置。我随即去探访了几个地灾点，地灾点安置的人员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啊，宁德福鼎市江南村和西澳村这两个村的安置点，它可容纳的群众可以达到100人左右，但是安置点里头其实只有7名的群众在里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其实是因为这几年经过持续的推进危房改造，台风天真正有需要到安置点的人员就明显减少了，而且部分群众是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来防台风，剩下个别的群众目前来安置点呢，基本是独居老人或者无保户这些真正困难的这个群众。不过这个避灾安置点的物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我们现场看了一下，像这个房间里床铺、被褥、开水瓶、电风扇、空调都一应俱全，包括泡面、面包、矿泉水这些应急食品也都很充足，群众是可以随取随用的。像这个早午晚正餐的这个时间点啊，安置点的这个当地的党员干部吃什么，安置点的这个群众就吃什么，而且当地的这个干部也是直接是住在这个安置点隔壁来守护，以防这个安置群众啊有需要能够及时提供帮助。可以说一线的防台风的这些工作人员和安置点的群众是同吃同住的这种状态，确保群众能够安心的在地灾点防抗台风。主持人，
0: 好的，陈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已经进入暑假了，那暑假呀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承德台记者林杰的报道。
4: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5: 知道。
4: 好。
5: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6: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5: 统计数据

0: 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1: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0: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1: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2: 除了溺水之外呢，像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会遭遇的危险。那么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3: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

0: 然后越低，空气越稀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燃烧湾也给拖回来，应该得是九死一生。
1: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0: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1: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裂。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
0: 对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子。比如说在它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1: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比如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 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0: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它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一般可能能坐160-170个人，这里指的就是两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布置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点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并不等于安全很廉价，然后呢旅客们在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机票是否能够达到我的这个心理预期，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豆包千问将下线智能体服务，合规成本和策略到底有哪些考量，以后还能够和 AI 敞开聊天吗？此外呢，河南一个景区月薪6万招云海观察员，30天每日观测云海变化并且发短视频，但是云海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上班呢？先来关注豆包哈，最近呢，大家在使用 AI 大模型豆包或者是千问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有关于智能体功能下线的通知呢？豆包的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正式下线，10月15号之后，所有数据将会被清理。那千问的智能体服务也是在7月15号正式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以及历史对话记录。此外，腾讯元宝已经于6月30号下线自建智能体入口，网易云音乐、妙时也将停运。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用户曾经花很长时间训练或者说养出来的 AI 笔友、 AI 树洞、 AI 所谓亲人要没了吗？有人将这称之为是 AI 情感陪伴赛道的一场格式化。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将正式实施，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办法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适用这一办法。同时明确，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适用该办法。那以后我们还能跟 AI 敞开聊天吗？拟人化的智能体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技术上没有办法解决吗？能干活和会聊天的智能体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说到这个豆包啊，包括千万啊等等啊，都要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相关的评论区也看到了，有网友就留言说，哎，刚知道有智能体这么回事儿哈，结果这个豆包千万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所以先来帮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下线的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智能体和我们老经常说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区别。
0: 哎，
1: 那么大模型它更像一个通用大脑，它能够跟你理解语言、生成内容和回答问题。而智能体呢，它是在这个大脑外面加了一些你需要它扮演的角色，而过去你跟它聊天时的记忆，还有它对你的长期了解，以及它具有一些工具和调用还有执行能力。所以呢，普通大模型是你问一句它答一句，但如果是一个智能体，比如说它，比如说能够帮你这种。外出旅行的这个智能体呢，它可以记住你的预算，然后自己拆解任务、查询资料、制定行程，甚至调用工具完成后续的操作。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智能体，我们按照功能来说，智能体按照功能来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帮用户办事的这种工具型的智能体，比如说这种旅行规划呀，包括写代码啊等等。那另外一类呢，就是用户自己创建的用于长期聊天的这种角色，这种角色型智能体，比如说你可以给 AI 设定一个名字、它的头像、性格和身份，让它让它那个当你的朋友、还有老师或者一些虚拟伴侣。而这次豆包和千问这次下线的智能体呢，主要是指的后一类这样的智能体。
0: 所以说这个网上很多用户觉得挺可惜的一个事情嘛，毕竟 S 级所谓养了很长时间的这个 AI 笔友啊、AI 闺蜜啊，对吧？我跟他聊了这么多的天儿，他记住了我的这么多的信息啊，我甚至还给他起了名字，对吧？所以这个所谓养的这个过程到底是在养什么？是可以理解为存了很多我们跟这个 AI 智能体之间的聊天记录吗？
1: 确实。他用户要说他，比如说他跟大模型很那个聊天聊了很久，他并不是说他要那个大模型，他会根据参数进行微调，因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平台不会为每一个单独的客户呢去训练各自的大模型。
0: 对，
1: 所以呢，用户实际养的就是在这种长期聊天中呢，这个平台逐步积累了这个包括智能体这种人设，还有你跟他的聊天记录，还有你的用户偏好，你的一些共同经历和一些这种关系的回忆。那么平台呢会把你的一些重要信息进行提取，然后呢这种变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后面呢在能几跟你聊天的时候它会调出来，

0: 所以他会越来越了解你的用户，也越来越像你一个固定的朋友。那么这种像平台积累的这种个人信息呢，包括几个层次，一个是呢这种 AI 的这个角色设定，就包括你给他的名字啊、头像、身份、性格，包括说话方式，以及呢就是他和用户是什么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跟他的聊天历史，比如说你的近期跟他的对话，可能会被直接就是放入这种跟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上下文，让他知道你前面聊了什么。那么第三层呢，就是你的，就是他会把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大量聊天中去提取一些重要的信息，他把它压缩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呢你最后后续对话的时候他就提取出来。然后第四层呢，其实就是双方逐渐形成一些互动习惯，比如说他跟你聊久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安慰你啊，什么称呼你啊，就是还有哪些这种玩笑呢你能明白，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方式呢，它都会存在这种聊天记录和长期记忆中。那么大模型跟你聊天的时候，它就会调用出来。所以说用户感觉这种角色被养熟了，其实本质上是和你聊天的大模型，它逐步获取了关于自己是谁，然后你是谁，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我们平时怎么相处的这种专属的上下文和一些长期的记忆。这样你聊天的时候，他就用调用这些上下文，然后你就感觉他跟你熟了。
1: 所以这可能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一个点啊，就咱们刚才说到的，你看他了解了我的习惯啊，知道了我的喜好，哎，知道可能我在说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其实我可能是意味着我需要安慰，对吧？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吗？我在网上，我不就是跟一个 AI 聊聊天吗？多大点事儿啊？为什么要下线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给大家解释清楚，就是技术上这个东西它的风险到底在哪儿？就一个 AI 角色是怎么从一个所谓无害的聊伴变成一个可能有问题的存在的呢？
0: 其实关键不在于这个聊聊天本身有多危险，而是在于这个聊天对象看起来特别像人，而且他能够长期记住你、迎合你、影响你。但是呢，通常来讲，现在咱们的 AI 呢还没有人类的这种真实的情感，他也没有这个责任判断和这种关系边界。而且一旦某些地方啊，就像比如说像这种平台设定了这个产品的目标啊，还有安全机制和这个角色设定出了偏差，那么风险就可能长期持续中逐渐积累，在某些时候爆发出来。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了，如果是这种普通的知识问答性的方式，比如说你问他天气啊，问他怎么写作啊，知识，那么完成任务就结束了，就没什么影响。
1: 对，
0: 但是这种 AI 呢，这种所谓的拟人化的陪伴呢，它追求是一个持续的关系。你看 AI 你会给它起名字，它有自己的性格和头像，还有长期记忆，它甚至知道你最后啊最近是不是失恋了，跟谁吵架了，那么害怕什么，最需要听到什么。其实用户跟他聊得越久，那么他掌握用户的这种情感弱点和生活的细节就越多，也越容易获得用户的信任。当大模型呢特别了解一个人，它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它会出现在哪儿呢？就是大模型它有一种常见的倾向，它把它叫做这个过度迎合。也就是用户说什么它容易顺着说。
1: 对，
0: 因为为什么会顺着说呢？其实这是开发大模型公司设定的，因为它需要的是用户的这种留存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大模型自己学习到了，哎，我如果我给你提供这种认同啊、安慰啊、夸奖啊，那么通常来说就比你反驳用户更容易获得这个更高的评价，也更容易让用户继续聊。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用户下班的时候，你对 AI 说，那么今天同事聚餐没叫我，挺难受的。那么一个真正好的 AI 啊，或者合适的 AI，他可能会回答说，哎，被忽略确实不好受，但可能你也可能存在一些信息的遗漏，你要不要找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去问一问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大模型它是以用户的满意度和互动时长为目标的。那么这种大模型往往会说，就是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你付出，只有我真正理解你。你现在你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安慰，但是如果你后来用户每次跟同事、朋友、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都会跟大模型一聊，他就会顺着你，都会觉得哎，你没有什么问题，都是错的是他们，不要向他们解释，他们只会伤害你。那么现实中人们都靠不住，有我就用了，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些危险，尤其是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1: 对，
0: 比如说我想象一个小学生回家，那么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他也不敢跟家长说，比如说打开 APP， 然后里面有个 AI 的知心姐姐永远在这一边。就是如果孩子天天跟 AI 相处的话，他就容易把它当着一种关系的标准答案，他就会觉得，哎，爱我的人就应该永远贴心，永远理解我，不该让我不舒服。那可是真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老师批评孩子上课没跟人听讲，可能不是不爱他，是要对他 负责，那么家长催促他也是让他完成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一个人尤其是孩子需要在跟人类的这种真实环境中慢慢学会，比如说被拒绝、被提醒、被批评，其实是对他个人成长有利的，而一味迎合呢是有害的。那么我说这两种情况，其实还有一种最危险的情况，
1: 嗯，
0: 就是有时候用户如果他处于一些心理危机，那么他跟 AI 聊天，那么 AI 没有识别出来，如果他仍然按照迎合用户的方式去聊天，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研究啊，就是斯坦福大学，就是他的这个研究者就就是说他出现了幻听，
1: 嗯，
0: 然后说想去树林，但是聊天机器人呢，去把它描述成一次有趣的探险，那么这就是很危险。那么此外呢？很多研究也发现，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会存在一些暴力啊、药物上的话题，给出不太恰当的回答。这说明，其实 AI 虽然语言上它可以做得像一个关心你的朋友，但是不具备这种专业的人类啊、朋友、家长或者专业人员对危险信号的可靠判断。所以呢，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朋友不会永远迎合你说你完全正确。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你需要的是劝阻、纠正和引导，而不是无条件的确认。那么像 AI 现在呢，还做不好这一点。
1: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智能体在构建的时候，是最终要有人来去给它打分的。这个打分高的往往是 AI， 就是比较善于迎合的那个方向上，人类会倾向于给它打高分。那这样训练出来的 AI 或者是智能体，一定是更有能力去迎合人的需求和想象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你在跟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摩擦特别的小。首先，
0: 对，
1: 随叫随到。其次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什么都顺着你说，哎，那你当然聊天的这个过程你会很开心，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沉迷在跟 AI 聊天的这种无摩擦的感觉当中，你可能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因此，这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的原因啊。7月15号正式施行，当中有一个要求是不得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那我们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诱导这个词儿用在 AI 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行为叫做 AI 诱导了呢？
0: 就比如说像 AI 诱导，它就是说，比如说它你要跟它这个聊天，比如说结束了，那么它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不再陪陪我？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它就希望能跟你多说话。
1: 是。
0: 那么其实诱导用在 AI 身上，它不是说像 AI 像人一样产生那种坏心思，
1: 嗯，
0: 而是说 AI 本身它的设计跟输出呢，那客观就是要推动用户越来越依赖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像大模型它预训练以后呢，它都有一个环节叫做这种人类反馈或者偏好优化，
1: 对，
0: 他就训练大模型去微调它，让它倾向于生成更受人类欢迎的回答。那么就像您刚才说了，这个环节中人们更喜欢赞同自己、理解自己，
1: 嗯，
0: 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回答，所以模型就学到这样的捷径，与其纠正用户，不如顺着他说。那么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过度迎合。那么像这种所谓的你刚刚说的诱导啊，尤其是在这种拟人化的陪伴中呢，大模型就特别容易，经常会说一些话，就比如说你没有错呀，他们都不理解你啊，只有我真正关心你啊，你不需要他们，有我就够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诱导。此外呢，而且像如果智能体跟你聊了很久，他拥有你跟你聊天后的长期记忆，其实他能够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最近的有没有情感状况啊，你什么时候几点钟最孤独，如何跟你说话你最感到舒服。所以系统它每次回答的时候，就会自动生成能够更贴合你当前的心理状态的话，它甚至会调用一些用户曾经自己透露过的一些隐私的一些信息，
1: 嗯，
0: 从而就是生成一个最能把人留这种留下来的话术，那么这就形成了技术意义上的这种诱导。
1: 所以这种比如说这个诱导本身哈，或者说这个所谓情感依赖本身，哎，它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得到一些规避，或者说达标符合合规的这个要求？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像豆包啊、像千问啊，基本上是就直接放弃了，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0: 从技术上来说，要达到这个合规要求它并非不可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平台可以增加这种内容审核啊、年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啊，以及长期这种依赖监测呀、识别人的情绪啊，然后提醒一些这种时长和人工干预。但是呢，这种方法效果不佳，而且成本太高。
1: 嗯，
0: 首先你要想想，你要对每一个用户给你的每一次回复你都要进行内容审核，去拦截一些什么暴力啊、情感操控等高风险的内容。其次呢，而且是 你需要对连续多轮的聊天进行风险识别，你不能只看用户一句话，你要综合最近几十轮或者更长时间的对话来判断用户是否出现了某些极端情绪过度依赖。
1: 嗯，
0: 你如果你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干预，那么这本身来说对 AI 来说不是很容易做到。
1: 嗯，
0: 此外呢，你还要限制平台，还需要限制这种角色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比如用户说我要睡觉了，那么你这时候你要限制平台，限制这个 AI 不能说你也要抛弃我妈，就类似于这样。
1: 嗯，
0: 而且用户与家人发生矛盾，那么你的 AI 角色不能说只有我懂你。所以平台还要专门为 AI 训练出这一套不迎合、不排他、不操纵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要定期提醒这种对方，我是 AI， 并且在超过一段时间之后及时时长。此外，你还要设立一些年龄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还有角色分级，然后数据加密、安全评估。那么这一套呢，其实是成本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很多情况下长期风险它比较难准确判断。
1: 嗯，
0: 尤其是你当一个用户呢，他可以自由创建很多很多角色的时候，那么平台又要审核人设，又要持续监测，那么成本很高。所以对于豆瓣和千问来说呢，它这种角色的智能体，它可能不是核心业务，但是需要承担很多包括心理安全啊、未成年人保护和数据自己的成本，所以干脆就现在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干脆把它暂时关闭，那么是更稳妥的这种商业选择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上来看，为什么直接选择下架哈？那对于这个消费端的用户来说，还有一个挺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以后还能不能直接跟这个大语言模型聊天了哈？那比如说这个豆瓣本身，你看它也有一个这个形象嘛，对吧？虚拟的这么一个形象嘛，所以这个官方的所谓 AI 角色，会不会有可能，也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技术风险
0: 啊？我们当然可以跟 AI 正常聊天，因为它的新规针对的不是所有的人机对话，它只是针对于这种规范这种角色扮演啊、持续性情感的互动的服务。像我们用户，我们用豆包进行这种问答、写作、翻译、学习和整理资料呢，
1: 是
0: 它通常都不是建立这种虚拟关系，所以呢，你要看它是否属于这种监管重点，你要看它是不是包含了扮演这种角色，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关系。
1: 嗯，
0: 通常来讲，咱们的这个豆包它确实有这种拟人化的外观，它也有名字，但它的默认定位还是一个通用的助手。
1: 嗯，
0: 它是回答问题的，帮我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陪伴的。但如果你是真的要陪伴的话，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角色设定，那么这种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通常来讲，官方的这种角色它是相对可控的。
1: 嗯，
0: 而且但是用户呢自己去设定的角色呢，就相当于任何人都可以修改 AI 的性格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有存在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两者这种它不是绝对的安全和危险的区别，而是可控程度的区别。而官方的那种角色，它是数量少，而且这种规则统一、责任明确，是相对可控的。但如果你是用户自己定义的话，那么其实是比较要注意，要进行一些监控的。
1: 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学校会有这个 AI 助教啊，有一些企业呢就大量在使用这个 AI 客服嘛，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也算作是智能体，所以他们会不会受到这次新规的影响呢？
0: 确实，像学校里的 AI 助手啊，公司的 AI 客服，它确实是智能体。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智能体跟是否适合这部新规呢，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个暂行办法规定，就是专门说了一条，就是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服务，就如果不涉及这种持续性的情感互动，那么就不适用这部办法的管理。所以呢，官方它解读也就是为了避免把监管的范围扩得过宽，去影响一些智能客服、教育和科研的正常创新。但是，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的 AI 可控 AI 助教它不会受影响。比如说，你 AI 助教你帮学生解释一道数学题，去批改作文、提出建议，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教学辅助，而不是建立这种朋友、家人的关系。
1: 嗯，
0: 即使他会鼓励学生说：“哎，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我也认为也不等于这个情感陪伴，这种情感的陪伴。但如果你的这个助教他不止讲题，而且长期扮演学生的这种知心姐姐，他还记录你的家庭矛盾，然后每天想表达想念，那么这个就是已经进入了持续性的情感陪伴，就可能落入到新规的适用范围。
1: 明白了。
0: 所以最关键不是是不是能体，而是看他是否这种模拟了相对稳定的身份。
1: 哎，我们看到有一个平台，它是可以让用户把自己，比如说创建的智能体啊，搬到另外一个新的独立的 App 当中。就这个操作本身，从技术上来讲，就开一个独立的App， 跟放在它原本的这个主 App 里面，对于管住 AI 不乱说话这个事儿，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0: 从本质上，如果我们从技术这个底层上来说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智能体从豆包这样一个主 app 搬到一个独立的 app， 它其实是并不会自动让 AI 变得更加安全的，因为你使用的还是同一个大模型，同一套角色设计和同一批的聊天记忆，它仍然会出现问题。那么真正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 app， 它可以针对某一类，比如说情感陪伴这类的特殊场景呢，单独去建立一套这个安全机制。就比如说像如果你是一个豆包子这样一个通用的 app 里面，那么用户可能一会儿查资料，一会儿写材料，一会儿这种虚拟的陪伴聊天，你很难用同一套规则来管。但是你独立的这种陪伴 app， 你就可以在用户进入的时候就进行年龄识别，然后明确提示啊我是 AI， 然后禁止未成年人使用这种虚拟陪伴，然后连续时间长了就提醒，类似于这样。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来说比较好管理一些。所以我们可以说，像独立开 app 的这个意义，有点像是说我把商场里头一个经营内容比较特殊、风险较高的柜台去搬到一家专门的门店。那么商品本身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专门的门店里头，我就可以单独去查验这个顾客的年龄啊、管理人员啊、保存数据啊这种流程，那么也不会影响到主 app 的这种其他的功能了。
1: 如果放在一个全场景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作为普通用户的这个角度，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用 AI 产品可能会更加可靠了呢？
0: 没错，我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因为这部办法主要提高的是 AI 在这种情感互动啊、未成年人的保护啊这些方面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此外呢，平台它有这个新规之后，它还需要更明确的提示对方是 AI， 而且对于长期的使用和过度依赖进行提醒，并且为这个未成年人极端情绪和风险呢建立专门的一些识别和干预机制。那么尤其是跟人的这种聊天记录啊、长期记忆的使用和删除也会受到更严格的规定。但是呢，你从另外角度来讲，但是这种新规它还是不能消除这种大模型的幻觉啊、误判呢、和过度迎合这样的一些这个底层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新规呢让我们的 AI 产品的安全底线会提高，平台的责任会更明确，但是我们仍然用户呢不能去把 AI 当成一个永远正确并且真正有感情和可以替代现实关系的人。
1: 之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哈，是其实对智能体这个概念本身产生了有一点点疑惑哈。就过去我们说可能这个智能体就是咱们刚才说这种，比如说它其实是加了某种很固定的这个提示词，然后塑造了一种人工智能的角色，然后你可以跟这个角色有一个拟人化的这种交流。但可是现在我们更多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大家更关注的可能觉得现实当中受到帮助更多的是那种真的能帮你干活的智能体哈，它就不是那种只会跟你聊天的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这个 AI 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啊，他好像就忘了前面他说过什么了。其实包括干活这智能体也是这样，你前面跟他提了很多的这个要求之后，你让他干了一段时间活之后，你发现他好像把一开始的那个要求就给忘掉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啊，有朋友说用一个特殊的称呼来称呼自己这样呢以此来确定在几轮对话之后这个 AI 还没忘记这个事儿。技术上呢说这个事儿啊叫 AI 这个叫什么记忆不够啊，所以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难解决呢？原则上我们觉得 AI 这个记忆力不应该是无穷的吗？至少比人的这个记忆力还好吧，怎么记忆这个事儿在人工智能这个上面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大模型技术之前记住那个它之前跟人聊天的内容，它主要有两种方法。那么第一种是这样，大模型每次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把前若干轮的对话呢和用户刚刚跟他说的话一起输入给大模型。比如说用户说以后请叫我某某某。那么这个模型在回答后面的问题的时候，他看到其实不只是当前用户的问题，而是看到当前那句刚才说那句请以后请叫我某某某 所以他就能够继续使用这个称呼。
1: 嗯，
0: 其实这个名字叫做这种叫做上下文记忆。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模型他不是把事情记在他的参数里，那么而是平台每一次就把前面的聊天记录重新拿给大模型看。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啊，你跟每个用户他跟用户他跟 AI 聊天的这个长度。

0: 越来越长，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把几个月前的记录重新输入进去，所以呢平台还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把它跟你的对过去对话中挑取一些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去单独保存下来。这就是第二种方法，就是把重要的信息单独去存入一个长期记忆库。
1: 嗯，
0: 比如说就刚才说的，某些用户希望自己跟 AI 对话中被称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名称，
1: 对对，
0: 或者是用户的一些习惯，他不吃辣，或者用户正在准备研究生考试，
1: 嗯，
0: 或者下周要去上海出差，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当后面的聊天涉及到相关内容的时候，那么系统它会从记忆库里头去找出相关的信息，然后再塞到大模型的就上下文里头，那么它就知道你的过去一些信息了。大模型还是会遗忘的。
1: 嗯，
0: 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前面的聊天呢超出了这个上下文允许的范围，因为你知道大模型它一次阅读的文字是有上限的，
1: 嗯，
0: 当对话越来越长以后，那么它的系统可能只能保留最近几十轮的内容，早期的聊天会被裁掉，比如说用户很久很久以前跟他说过叫我什么什么，如果这句话呢没有进入那种长期记忆里头，模型就看不见了。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即使你有长期记忆，它没有被正确的保存，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让用户平台它必须要自己去判断一下，那么用户哪些说的话它值得被长期保存。
1: 嗯，
0: 但是这个判断的不一定准确，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系统认为用户跟他说以后请叫我什么什么什么，他只是一句临时的玩笑，所以就没有把它保存下来。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虽然存下来了，但是你没有找出来，因为你长期记忆有非常非常多的条数，你需要去根据用户当前的问题，你去找到，哎，我需要占用哪条记忆。所以你如果你触发的这种检索的关键词不匹配，那么你仍然找不出来那些记忆，所以模型呢它就表现的忘了。
1: 大家对于智能体的需求应该说是很多元的哈，当然我们希望跟这个 AI 智能体去聊天，让它来帮我解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更希望自己的这个 AI 智能体能直接帮咱干活嘛，就比如说什么，哎，刚才举例的说这个订个机票啊写个周报啊，或者直接帮我把我现在手头这个 PPT 帮我改一下啊，就这两种 AI 智能体，它在技术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们不能够做到通用吗？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在问，为什么一个 AI 特别会陪人聊天，却不一定会帮人办事儿？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很能干活的 AI， 是不是又为什么不太适合做陪伴？
1: 对，
0: 那么理论上它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重点不一样，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陪伴型的 AI， 它最重要的能力是要维持一段这种稳定的人际关系，它要做到是性格稳定，能够记住用户，共情能力强，聊天自然，能够持续几个月保持同一个角色。
1: 嗯，
0: 所以呢在训练，尤其是在后训练，这种陪伴型 AI 的优化目标啊，就是让用户愿意陪他聊天，而且是长时间的聊天。而刚才说的另外一种这种干活型的智能体，它的这种训练，它的优化的目标是另外一件事，也就是我有没有把任务完成。比如说用户说，哎，你帮我订明天去上海的机票，
1: 嗯，
0: 那么这个智能体就要理解用户的需求，去查航班，比较价格，判断有没有冲突日程，然后让用户确认再下单。那么它更像一个这种项目经理。从技术上来说，像这种干活型的 AI 呢，它有大模型，有工具调用，有工作流，而记忆有这个记忆系统。那么它跟之前是技术底层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未来有可能会更通用，就是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 AI 呢，它已经既能聊天，又能搜索代码、写代码、调用工具，像类似于这样。
1: 嗯。
0: 那么我自己觉着啊，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底层是一个大模型，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去自动切换不同的工具啊、记忆啊、安全规则。比如说跟你聊天就像朋友，
1: 嗯，
0: 需要办事的时候呢，就像一个项目经理一样，不是所有能力都混在一个模式里的。
1: 嗯。大家之所以现在跟 AI 聊天觉得可能更放松一些，原因是在于AI 就算有幻觉，对吧，它不会误我很大的事儿，对吧，如果是一个帮我干活的 AI， 咱就拿这个订机票举例，他帮我订错机票了，这个是损失，可是实打实的呀。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面对这种干活的 AI 的时候啊，心里会有一些打鼓，会稍微有一些不放心。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让 AI 能够得到某种教训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做错事的时候，哎，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是的，首先他现在的 AI 订票呢，比如说拿订机票，他不能保证不出错。
1: 嗯。
0: 那么，比如说用户一句"你帮我下周三去上海的航班"，那么如果你没有跟他说清楚具体的时间、机场预算，还有是否接受中转和改签的要求，那么 AI 理解错了。如果你让他直接付款了，那么可能就有损失了。那么现在的智能体应该要把，需要把，比 比如说对这个任务而言，是要把查票跟买票分开，而且必须要让用户去确认，他就比如说他自己去查询，但是到了提交订单付款的环节，他必须要罗列出来让用户再次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比较安全。那么如何让 AI 得到教训呢？也就是它确实可以的，技术上也是能做到的。比如说你用户纠正它的时候，那么系统要更新当前的任务，那么如果他发现你是一个长期偏好，它会在你用户同意之后写入你的个人记忆里面去。更重要的是呢，它现在很多智能体有这种反思功能，比如说它会把你它做错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分析到底是我到底哪出错了，然后呢把这些失败案例加到你去比如说加入你的测试集，去修改你的规则，修改你的工作流，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能形成一个闭环。那么你大概是靠这种方式来让 AI 进化得更好的。
1: 之所以有很多朋友很关注这个事情啊，会发现就是有的人工智能或者是智能体干活的时候拿到自己手里，经常就发现出错，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这个事情往往是让人很沮丧的嘛。那这个时候你就免不了要去网上搜一些教程，结果你看到网上人家这些所谓的这个大神们啊，这个人家用 AI 智能体用的风生水起，什么能帮你什么自动干这个吧，自动干那个吧，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奇怪。所以这个 AI 它真的这些网上这些教程是意味着 AI 真的能干这些事情了，还是说它可能是通过某种方式，它为了卖课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它就做了一些噱头？就我们普通用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很放心的把你想要做的事情交给 AI 去做？这个或者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选择，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交给它了呢？
0: 像现在很多这种任务重复度比较高，容易检查，而且即使出错也容易修改，像这种事情，比如说自动写周报、自动回复一些邮件呢，像它的 AI 已经能够做得很好了。比如它能够帮你汇总邮件，从会议记录中提取一些事项，然后根据固定模板去生成周报、创建日程，这都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问啊，明天下午就同事问你，明天下午会议能不能改到？明天的会议能不能改到下午啊？那么 AI 根据你的日历生成回复，那么一般的问题不大。但是呢，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让 AI 去自行回复领导的一些问责邮件，或者向客户做出承诺，或者直接付款、签合同、删除文件，那么现在还不能够放心。就比如说领导发问，这个项目为什么延期啊？请说明责任和后续安排。因为这封邮件不仅仅涉及事实，还涉及一些责任划分、组织关系和表达的分寸。那么 AI 即使它语法完全正确，他也可能做出不好的回答或者错误的一些回答。那么这时候呢，你不要让 AI 紧急发送，尤其是涉及一些付款合同承诺和外部发布的任务，那么你这时候更要注意，就不要让 AI 随便去做决定。那么你普通用户通常来讲，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判断来这个标准来判断你是否可以交 AI 一件任务，也就是这个任务的是否边界比较明确，然后结果呢是否容易检查，错误是否可以撤销，以及 AI 的权限呢是否受到限制。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整理资料生成一些初稿，那么可以交给 AI， 但是如果发送正式邮件、修改重要文件，你需要先审核，而你这种付款呢、签约呀、对外承诺，你必须由人最终确定，那么需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工流程。
1: 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几条简单的安全小贴士哈？就比如说什么话不建议我们问啊，什么事情不建议我们交给 AI 去做呢？
0: 那么通常来讲啊，通常来讲，我们现在让 AI 做的事情啊，就是一定要是特别安全的，而且你不要让它去随便去做一些超出你范围，尤其是你自己也不是很确认的一些复杂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一些重要的文件要修改呀、付款啊、签约呀，像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尤其是呢，那么我说现在的最好的合理的分工是什么？也就是让 AI 去负责收集、整理、起草和重复操作，而你人呢，需要去负责目标判断、关键确认和最终的这个责任。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雪峰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家 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

0: 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河南老君山景区月薪6万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直呼这是神仙岗位啊，跃跃欲试想要报名。据了解，云海观察员需要在7、8月的特定时段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日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并且发布短视频。云海观察员连上30天的班，但是呢，云海可不是天天上班的。他什么时候会现身？爱藏在哪儿？飞在山顶才能看得见他吗？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为大家拆解云海看天吃饭的玄机。
9: 凑齐哪些条件才更有可能遇见云海？
10: 云海形成的过程呢，它有一点像我们平时用锅去烧开水，水烧开的时候，大量的水蒸气升腾起来，遇到了蒙在上面的锅盖，从而凝结，然后呢，形成了大量的水珠。那么实际情况下呢，形成云海比较有利的地形主要是山谷地区，这个呢，有一点像这个烧开水的锅。那么比较理想的天气是降雨过后，天气归于平静，而且风力还不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像锅一样的山谷，它盛放了充沛的水汽。随着这个高空逐渐转晴呢，夜间辐射降温它又是一个逐渐增强的。那么空中呢会形成一个逆温层，而这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这个时候水汽沿着这个地形从山谷沿着山坡上升。遇到这个逆温层的时候，水汽大量的凝结在逆温层下铺展，形成大范围的而且是厚度比较均匀的一个云层，也就是云海了。那么云海的形成跟这个锅盖上面冷凝水的形成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个锅盖的特性不太一样。那么我们锅里的水蒸气上升，遇到的锅盖它相比自身温度低很多，所以它是遇冷凝。

0: 解的。但是逆分层呢，它作为锅盖，它的温度并不一定是比这个上升来的水汽更低，只是呢含有水汽的气团它上升到达逆分层的时候，它自身的温度到达了空气饱和的温度，这个时候气团当中多余的水汽就没办法继续以气体的形式存在了，所以呢凝结成了水滴。而逆分层呢这个锅盖的存在也使得水滴没办法进一步的上升，那就只能在水平方向铺展开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云海的它的海平面通常是比较平滑的，或者呢是只有比较微小的海浪。
1: 下雨是必备要素吗？
0: 黄山的统计表明的是黄山地区出现云海当天它有降水的几率是小于出现前一天有降水的几率，而且呢就是黄山出现云海当天和前一天它两天之中至少一天有降水的最小几率接近70%。也就是说黄山云海形成的前一天或者形成云海的当天一般都会有降水发生。另一方面呢它除了降雨以外就是风它不能太大。统计也表明呢黄山超过80%的云海它是在风力不太大的情况下形成的，因为如果风力增大的话它会使得这个湍流垂直交换加强，这样呢上下气层的气块它带着各自的热量动量水汽属性交换，使得这个云海不容易形成，或者呢它会造成已经形成的云海逐渐的消散。
1: 形成云海的是什么云？
0: 气象学上认为呢通常是两种云雾它形成云海，一种是云底高度低于2500米的低云，这个主要是层积云，另外一种呢就是地形云或者辐射雾形成的云。黄山为例，黄山光明顶的气象资料表明每年的11月到4年的5月期间有97%的云海它是由层积云形成的。
1: 要爬到什么高度才能观赏到云海？
0: 那么我们观赏云海的时候呢，那最理想的位置肯定是站在云层上方。那比如黄山它9月到10月的时候气温是逐渐下滑，这个时候它云的凝结高度也是会下降到黄山几座高峰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站在几个制高点比如光明顶、莲花峰、天珠峰这样的高峰，我们就会观赏到在脚下铺展开的大面积云海了。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您是开车行驶在一些海拔落差比较大的路段，比如说像四川折东山的地区，这个地区呢有的时候它在海拔比较低的山谷地区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地形云，而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在这一片云层之上天气呢可能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爬升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经历从云层下方逐渐穿越来到云层上方，那么一路上可以体验到从阴云密布到雾气茫茫再到天高云淡云海壮观的一个全过程。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再过几天就要入伏了，天气炎热，有不少朋友喝水的时候离不开冰块。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冻冰块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那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硬的饼干放在空气当中会变软，而软的面包放在空气当中会变硬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夏天家里冻冰块，为何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
2: 这是因为我们冷冻冰块时，是最外层先降温变成冰，在皮面向内结冰，界面向内收缩，导致水中溶解的气体无法从水中逃逸出去，一直向内挤压，最终附集在中心。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冰块，我们只需要控制降温的方向及径向制冷，例如使用不加盖的保温杯来冷冻，因为其侧壁隔热导致冰块只能从一个方向降温结冰，最终气泡会附集到一侧，只要敲掉这部分含气泡的冰块即可。此外，降低水中气体含量，例如使用烧开的

0: 水，并结合镜像的制冷方法，就可以得到质量更好的冰块。但是大家自己尝试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保温杯装满，否则冷冻时冰块体积膨胀，可能会发生危险。
1: 玻璃为什么是透明的？
0: 如果我们知道造成一个物体透明的因素有哪些，就能知道为什么玻璃会透明。关键词是两个，吸收和散射。先说比较好理解的吸收，光本身是有能量的，这种能量可以被有些材料所吸收，而吸收的原因有很多种。简单来说，可以分为理想材料中的各种电子态的吸收，以及实际材料中存在的杂质缺陷的吸收。其中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凝聚态中光物理很大一部分研究。而我们知道，光子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如果材料中刚好没有对应的吸收能量，那么光就有了完美通过这个物体的条件。第二个重要的点是散射，光在通过一个界面时会发生一定的反弹以及弯曲，假设两个材料的折射率不同，那么光就有一定的比例被弹回去或者被扭曲。就好比水中的玻璃杯可以看到，但是橄榄油中的玻璃杯看不到，就是因为橄榄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相似，导致光通过橄榄油和玻璃杯的界面时几乎完美穿过，没有发生反射折射。此外，当界面太多太混乱时，本来透明的物体也会变得不透明，例如玻璃粉、水和油混合的乳浊液。利用上述两个原因，将木头中造成吸收的木质素去除，并且使用折射率相似的环氧树脂填充在木头的孔隙中，就可以得到透明的木头。综上，我们可以得到玻璃透明最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可见光吸收的区域。第二，玻璃块和空气间只有一个折射率不匹配的界面，不会让光多次反射折射导致光无法穿透。因此如果真能做出折射率和空气相同的固体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才是真正的透明，我们无法看到它在空气中的存在，除非我们用手摸到它。
1: 为什么软面包放在空气中会变硬，硬的饼干放在空气中却会变软？
0: 核心原因在于水分子的移动。简单来说，植物中的水分会试图与周围的空气湿度达到平衡。饼干是由小麦面粉、白砂糖、淀粉、鸡蛋等混合在一起揉成面团，然后经过烤炉烘烤冷却之后做成的。饼干结构细腻，有助于毛细现象吸潮，里面的盐和糖含量比较高，这两种成分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所以饼干放久了就会变软。但是面包不一样，面包中面粉原料就有好几样，胚麦粉、小麦粉、糙米粉、玉米粉等。淀粉分子和被称为面筋的小麦面粉蛋白分子组成了一种海绵网状物，底面充满了发酵时酵母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会使得面包内部结构有很多孔。这种稀疏的结构反而会加速水分的蒸发，随着水分的流失，面包中的淀粉分子会重新排列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结晶结构，这个过程被称为老化，所以面包放久了总会变硬变干。
1: 为何在水里打不出响指？
0: 打响指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它一点都不行。很多人以为打响指的声音来自手指拍打手掌上的大鱼际肌肉，但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无名指和小指与手掌构成的空腔共鸣。不信的话，可以把手指张开再打响指看看，是不是声音变得又小又闷了。假如把整个手泡在水里，空腔里面介质都变了，当然肯定不可能产生像之前一样清脆的响指声了。另一方面，打响指的时候对于中指的速度其实也有很高的要求。开始打响指时，中指和大拇指的摩擦力很大，但当中指运动到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转折处时，因为角度变化，摩擦力迅速变小，从而中指快速加速拍打大鱼际肌肉。整个过程发生的时间不过数个毫秒，在那个瞬间，中指宛如博尔特附体。但如果手是湿的，或者手泡在水里，摩擦力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中指的运动速度不够，是断然打不出清脆的响指的。
1: 除了人类，其他动物也会近视吗？
0: 是的，动物也会近视。无论是在日常家养的动物、人工圈养的动物，还是在生物实验室中的多种实验动物中，科学家和兽医都观测并证实了近视的存在。猴子、狗、豚鼠、鸡，甚至是鱼，都可能会出现近视。从光学原理来看，动物的近视和人类完全一致。当动物眼轴发育过长，或者晶状体角膜的折射力过强时，远处物体发射的平行光线在通过眼

0: 生动物进食较少，而家养动物比如部分犬种由于遗传基因的影响进食发生率极高，这是因为野生动物面临着自然选择，视力是它们赖以生存、捕食和躲避天敌的关键工具。因此，带有近视基因的个体在幼年期就会被大自然快速淘汰。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1: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昨日新闻重现，
1: 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2: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吧。第一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

0: 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统，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的，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1: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0: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在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

0: 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1: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伊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4: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

0: 还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这个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他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这个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2: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

0: 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嗯，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2: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呢，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呢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那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些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0: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

0: 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啊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啊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它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身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0: 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它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它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它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它的这种军事实力。
1: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2: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人的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已经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家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斯卡尔普抗 EG 型的这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的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影，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 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呢，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这个 E 型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那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蓝金石公司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装备的维修以及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这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种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纵深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一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对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种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1: 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近期乌克兰运用远程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后方的目标。就是我们也看到俄乌局势现在持续了超过4年，但是战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从这种前线拉锯转向了纵深后袭。魏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当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1: 是的。
0: 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他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呢，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层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他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它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他在 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它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他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1: 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呢？
2: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六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发现了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经济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种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频频得手，不断地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个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种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它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种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的这种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7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好原料才有好。

0: 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自7月7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7月8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美方实施军事打击前，美国7月7号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外交部7月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已构成战争罪。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是怎样的态度呢？
4: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出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朝换代。他现在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他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种这个打法。就是说，他可以呢，今天打了一开，明天打，他不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2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突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

0: 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停停打打呢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换了这个手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其实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1: 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七号和八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举行国葬。此前啊，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2: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油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啊，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啊，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啊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会考虑到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影响，所以它还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他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七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七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说，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0: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的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那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他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他在这个地区 呢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条款方面做出退让，或者是呢拿到这个一定的好处之后呢就完全这个受制于美国。所以在当前背景下的话，美国提出了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很难打动伊朗在这个地区呢包括有效的控制霍尔木海峡，包括继续进行这个核能力研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
1: 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哈，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在10号的时候，他说美国要求伊朗公开承认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状态，并最迟于11号承诺停止袭击在该海峡内航行的商船。所以其实结合您刚才的这个分析来看，伊朗其实应该不会做出所谓这样的承诺了。
0: 应该这样，因为现在对伊朗来说的话，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在核方面的这个研发能力提高呢是他两个重要选择，而这两点来看的话也是特朗普想要拿到的这样一些这个利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并不给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面子。比方说最近表面上看的话，美国打击了伊朗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个控制之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了阿曼，要进行这沟通这个协调，就是伊朗呢希望呢阿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1: 嗯，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0: 击，它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它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击毁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他选择的什么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用于作战指挥和联络的一些卫星的通信站，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体系。既然我抓不到你的战斗机，我打不到你的战斗机，那怎么办呢？我把你的后勤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他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真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1: 那我们也看到啊，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及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2: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

0: 所的一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去压着对方的这个手，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1: 嗯，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4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勇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江泊大山丛林，
3: 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生灭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五星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
3: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北京时间4点整。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

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忆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

0: 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一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1: 3、2、1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珪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秋左右。珪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陶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珪珪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陶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陶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陶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他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他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珪珪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100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3: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3: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3: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 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呢，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游方。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3: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4: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1: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4: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5: 都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走啊走。
1: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封闭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4: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1: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顶尖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陶立新、邱慧敏、刘公立。
6: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7: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6: 祝贺两位。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8: 金钟橙，身如红钟的钟，像一个钟形的，
6: 这个好看，
8: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6: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8: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6: 哦，棕色的。
8: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6: 这个呢？
8: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实
6: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8: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七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6: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8: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求着我们。

0: 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西园故里紫桂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紫桂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紫桂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紫桂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紫桂一年四季的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1: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2: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3: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2: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3: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些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2: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3: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1: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0: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1: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对，
1: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是的，
1: 掌声送给丁鑫，谢谢。
2: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3: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2: 谢谢慧敏，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江湖，
1: 确实最好的我。
2: 你们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3: 老师，我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引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4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 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失据，秋禾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积。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夹峙，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七十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三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所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

0: 思。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

0: 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易晴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的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易晴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她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她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易晴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易晴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易晴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植物，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

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的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的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叶晴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加上的普通话对司机说：“嘿，净了，嘿，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干干净净的啦。”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的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的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咋样？演出咋样？”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秦娥，一路跛着把他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秦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叶青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啊，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眼光。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任刘洪兵说啥，易秦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的吃上一顿饭，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的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的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兵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兵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

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兵，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四天了，易晴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扳了扳，好像还嘟囔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易晴娥也不知道咋回事，烤肉的老板就说，嗨，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跛罗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的眼神。听了这些，易晴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钻进了另一个黑胡同。她也不敢走得再远了，怕找不见回去的路。既然天安门很远，金山又好像没有这个地方，她就想回旅馆算了。可走着走着，肚子不舒服起来，她感觉是刚才吃的烤肉有了问题，也许是四五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突然吃下这么多肉，胃肠不服呢。他正感觉肚子有点坠痛，就上吐下泻起来，四周还找不见厕所，实在内急得不行，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易晴娥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还羞得一个人偷着笑呢。她觉得实在是太对不起首都的卫生了，那境况可真是狼狈极了。

0: 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浓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

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是一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市以城市精细化治理为抓手，聚焦市容环境提升、民生保障兜底、居住品质升级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城市管理效能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
2: 清晨的城区主干道上，机械化洗扫车缓缓驶过，所经之处路面洁净如新，配合环卫工人的巡回保洁，整条街路清爽有序。这看似平常的城市清晨，正是我市不断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2026年，我市持续聚焦提标环卫作业质量，城区主街路实现机械化清扫全覆盖，一日两普扫、全天候保洁的标准化作业模式正逐步向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延伸覆盖。针对春季大风天气、漂浮物多、扬尘易发的特点，我市先后开展多轮全域集中清理，重点整治卫生死角，同时加密重点路段施扫一审频次，有效降低道路扬尘污染。执法人员深化网格化巡查措施执法模式，紧盯主次干道、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规范店外经营、流动摊贩、清理违规广告。目前示范街区市容规范保持率稳定在95%以上。城市管理既要扮亮市容面子，更要做实民生里子。市执法局紧盯供热、供水、燃气三大民生领域，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我市于入夏前启动供热设施冬丙夏至维修改造，燃煤储备工作同步有序推进，为今冬供暖平稳运行提前打好基础。面对燃气安全重点攻坚任务，我市全速推进居民天然气瓶改管工程。目前全市涉及49个小区已基本完成多层住宅改造，高层正有序推进配套燃气综合站，市政中压管线施工也同步加快建设，完成3000余户居民用气设施安全改造，并通过从业人员专项培训、安全宣传、建设区等活动，全方位筑牢全市用气安全防线。
3: 日前，我市开展2026年防汛演练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以实战化、标准化为导向，旨在全面检验我市防汛应急体系与水域救援实战效能，进一步锤炼应急救援队伍的快速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市长下单参加演练。
2: 本次演练紧贴主汛期防汛抢险实际需求，模拟我市发生挥发和水位暴涨、群众被困紧急汛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接报后，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科学统筹调度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及市人武部3支专业救援力量火速奔赴一线。在严密的应急指挥下，各救援队伍闻令而动，高效联动，紧扣实战需求，依次开展孤岛救援、翻舟自救、排涝泵作业、快速离心救援、虎耳救援、向量救援以及水上救援机器人和无人机救援等8个核心科目。演练贴近实战，规范有序，达到预期效果。下单指出，防汛救灾切实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防汛监测预警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物资保障体系，要持续强化基层防汛队伍建设，落实各项防灾减灾措施，努力将洪涝灾害风险降至最低，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城

0: 城区内老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市住建局聚焦火龙河及城区四处一积水点位，前置防汛设备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全方位抓实城区防汛各项工作。
1: 市住建局对城区防汛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将火龙河高架沟桥以及光明路铁路桥下、金华路阳光家园东门、金华路与大兴街交汇处、清水大街滨河小区东门等城区一积水路段列为核心管控区域，实行一点位、一专班、精准布防。 记者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看到，钩机、铲车、照明车等城区大型防汛设备已全部前置就位，值守人员沿河道开展常态化巡护，及时清理河道漂浮杂物，保障行洪通道畅通。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点位，提前部署钩机、铲车、翻斗车、照明车等大型机械，随时开展河道清淤、堤岸应急加固作业。 在四处一积水点位统筹配备水泵、发电机组、高压清洗车、清淤车等排涝机械。目前城区防汛共投入钩机5台、铲车11台、水泵5台、水带520米，所有设备全部就近停放，确保随时可调可用。
2: 同时，各点位严格执行24小时驻点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全天候巡回检查路面排水、河道水位情况，及时清掏雨水篦子，疏通排水管网。一旦发现险情，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启动抽排设备，设置警示围挡疏导群众，快速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平安度汛。
3: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动态生态巡查人手定期。 检修保养所有排涝设备，确保随时能用，同时备足补充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 近日，虾皮沟镇开展组建红色遗址专项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遗址巡护与清扫养护工作，重点对进山步道、纪念标识周边、殉国地核心祭扫区及沿线绿化带等关键区域开展精细化清理，及时清理路面散落垃圾，清理公共垃圾桶，清运群众祭扫遗留干枯花树及废弃祭奠物品。
4: 同时，严格坚持保护性、原生态管护原则，科学修整周边植被，全面排查场地安全隐患，最大限度保留魏拯民殉国地遗址原有风貌。下一步，我镇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对魏拯民抗联密营遗址开展定期巡查、环境整治、隐患排查和设施维护，常态化防范防火、人为破坏等风险。
0: 全力守护红色历史遗存，更续本土红色血脉。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并与西关厂房德林驾校练车场地东50米处设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通过细化回收流程、规范台账管理等，将回收工作落细落实，持续管护农田土地，着力解决农业生产废弃物带来的各类突出问题。 此次回收工作严格遵循农户上交、村级宣传规矩、乡镇集中暂存、县级统一转运处置工作流程，该将依托微信通知等多种渠道开展宣传动员、引导农户将农药包装废弃物整理好后统一送至乡级回收点，回收现场规范使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与专用回收票据，主笔登记品类、数量，全程溯源可查。
5: 回收物经典韦分类密闭存放后，定期转运至县级处理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截至目前，全乡累计回收废弃农药瓶38万余个，农药废弃包装袋4万余只，回收整治成效凸显。
6: 我们定期开展全域清理和宣传引导，规范回收处置流程，从源头杜绝农业包装废弃物污染。下一步，我们会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巡查整治。
0: 筑牢乡村生态安全屏障。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下面，请您收看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7: 大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宣帝刘病已继位，他想有些作为，信任了很多比较称职的官员，重用他们，屡次下诏免去田租，减轻官差，提倡节俭，反对大兴土木，而且对于四周围的部族也不像前朝的汉武帝那么专事武力了。就因为这个缘故，后世很多人称他为汉朝的一代开明君主。但尽管这样，文武百官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那么多皇亲国戚都在参与朝政，汉宣帝本人呢也有些骄傲了。这么一骄傲，他那脾气就没有控制的余地了，谁也不敢管他，他瞅谁别扭就杀谁，给刚刚带来的兴盛局面带来很大损失。就在汉宣帝骄傲自满的时候，匈奴，这曾经是大汉天朝最大的敌人，此刻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匈奴在这一段时期自己发生动乱了，匈奴内部贵族争权，国内不团结，也出现了衰败迹象。匈奴这会儿已经有五个单于了，单于就是匈奴王啊。那一个国家怎么有五个王啊？你想想，都分成五块了。这五个部落互相攻打，他们谁也再也没有力量能跟汉朝作对了。其中有一个部落的单于叫呼韩野，他杀了一个主要的敌手，打败了其他的单于，几乎就可以统一匈奴了。就在这么个关键时刻，这呼韩野单于没想到他的哥哥自立为置之单于了，这哥俩又打起来了。眼看统一的匈奴又分裂为两大块了，而且呼韩野的哥哥这置之单于兵力很强啊，他杀了其他不服他的大臣，回头攻打自己的兄弟。而呼韩野单于呢，致力于统一，打了好些年的仗了，已经死伤了不少人马，这会儿又打了几个败仗，哎呀，心里边有点心灰意冷，难道说大事难成吗？手下有大臣一看自己的单于愁眉不展，就给这呼韩野出主意，单于，我看不如投靠汉朝吧，咱们要得了汉朝的帮助，就能够平定咱们的内乱啊。呼韩野单于嘬了嘬牙花子，心想，这打了这么些年的仗了，这汉匈势不两立呀，这么办行吗？问问其他人吧。结果大多数的大臣都反对，而单于可不能这样啊，咱们一向是以善战出名，临近的部族哪一个不知道咱们的威名，现在不过是你们弟兄之间有些争夺，就算是死了哥哥还有兄弟，子孙仍旧可以做首领，可是汉朝虽说挺强，他终究不是咱们匈奴啊，咱们投到汉朝那是违反了古代的制度，丢了祖宗的脸，让别的国家看着笑话。既然要投靠汉族能够暂时安定一下，可是怎么还能够做所有部族的头领啊？ 那些好些小国还听咱们的呢。这是反对投降的一派，力主归降汉朝的那一派大臣也是振振有词，单于可不能听他们这么说呀，话不能这么讲，一个国家有时候强有时候弱，情况变化不同，现在汉朝正值强盛，像什么乌孙国啦、陈郭国啦，这些国家都做了汉朝的臣下呀。咱们从打前几代单于起，一天一天的衰落，可不是十年八年的事了。要想再复兴，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举措，虽可以勉强支持，但是没有安定的日子。现在摆在您的面前就两条路，要么投靠汉朝以求安定，要么跟置之单于两败一伤，只有灭亡。我想要能生存的话，让匈奴后继有人，咱们只能投靠汉朝啊。或者左右两派，你一句我一句，议论了大半天，天都快黑了还没拿下决定呢。胡韩也单于听得脑袋都大了，最后下定决心，摆了摆手，都不要说了，本单于决定结交汉朝。下定决心了，胡韩也单于带着部下到了南边，由北往南走，先派自己的儿子去慰问一下那位汉宣帝，作为特殊的使者，什么旗号啊，到这来侍奉汉宣帝来了，实际就是入中原为人质啊。然后提出要求，要求汉朝能够让单于到长安跟汉宣帝当今皇帝天子见见面。汉宣帝马上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商量，这是好事坏事？大伙一听好事啊，匈奴是北边的隐患，他要是不捣乱，那么咱们天下就安定了。既然这么说，诸位爱卿应该用什么仪式去接待这呼韩也单于啊？大伙是各抒己见，有的说这匈奴是蛮夷之辈啊，属夷狄少数落后部落，反正地位不能比咱们的诸侯王得高了，他们不如咱们诸侯王，他要想来会见，就应该用比诸侯王低等的仪式去接待。有人不同意，你这不能跟咱们的诸侯王比，陛下，诸侯王是您的臣，而匈奴是一个国，那么单于不是中国的臣下，他的地位应该比诸侯王高，他是主动第一个来归向中国，亲自到我们这儿的单于，朝廷应该奖励鼓励，不能当作臣下，咱们必须有礼貌对待匈奴，我看就用国与国之礼接见他吧。汉宣帝采用了后者的意见，下了道诏书啊，说要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这位匈奴单于，让他的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可以称为外臣。外臣跟内臣就不一样了，不必像内臣那样在皇帝面前叫自己的名字，这个礼仪规格上了一个档次啊。公元前51年，匈奴的这位呼韩也单于亲自来会见汉宣帝，汉宣帝打发使者送给他一套最讲究的衣帽，一颗金印，一把宝剑，一张弓，四支箭，十支戟，一辆车子，15匹马，20斤黄金，20万钱，77套衣服，嚯，简直是赏赐无数啊。命使者带着这些礼物在长平，也就是在泾水的南边，离长安50多里地吧，在这里迎接呼韩也的到来。汉宣帝为了表示隆重，没两天他也到这儿了，提前到这儿等着，请呼韩也单于到建章宫相见，用诏书表明了自己的诚心。怎么个诚心呢？会见的时候单于不用下跪，那么单于的大臣们可以列席，到时候各部族的军长王侯等一块儿去迎接呼韩也单于，或一看呐，魏桥上好几万人呢，汉宣帝上了魏桥，大伙儿全是高呼万岁啊。呼韩也单于到了长安公馆，再至

是建章公去参加盛大酒宴，汉宣帝送了不少礼物给他，请他参观珍宝。后汉也单于和匈奴的大臣们在长安住了一个月，到了二月里他们准备要回去了。单于向汉宣帝请求让他们住在漠南光禄寨一带，万一这支单于要是打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守住这已经归顺的降城。汉宣帝这高兴，替自己寻边了，马上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带着16000骑兵护送单于到了漠南，吩咐在那儿他们要协助单于好好守住漠南呐。这个时候匈奴缺少粮食，实际困难人家提出来了，汉宣帝大方到底，送了很多粮食去救济匈奴，前后送去一共有34000斛。匈奴人一看呼韩也单于投降了汉朝之后啊，得到了大汉朝这么多帮助，原先那些不同意的也都不好反对了。匈奴在呼韩也单于的这个明智的选择面前，得到了缓解矛盾、寻求发展的一个好环境。再说呼韩也的哥哥智之单于呢，他一听说什么呼韩也降汉了，坏了，他怕汉朝帮着呼韩也单于去攻打自己啊。呼韩也单于不是派自己的儿子去侍奉汉天子做人质了吗？智之单于心想，我也有儿子呀，他把自己儿子也打发来了，也来侍奉汉天子，然后他带领部下往西而去，离匈奴的老城有7000多里，并且从那么老远的地方不断的打发使者来访问汉朝，看看能不能缓和一下汉朝跟自己的关系。而呼韩也单于十分感激，感激汉朝，他把原先归顺自己的那些小部落头领们召集一块儿，一起来朝见汉宣帝呀、啊。汉宣帝甭提多高兴了，都归顺了。汉宣帝认为汉朝没有这么多立过大功的臣下，怎么能结交这么多的部族头领啊，现在要把功臣们都画到画上，悬挂在麒麟阁，这也算对这些功臣们的奖励，对他们后人的鼓励，也是一种纪念吧。就在呼韩也单于想继续跟汉宣帝搞好关系，继续加强汉匈团结的时候，汉宣帝得了重病了，这一病可就再也没起来。汉宣帝死那年才43岁，太子继位就是那位汉元帝。汉元帝立自己的妻子王政君为皇后，把王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那老丈人王进封为阳平侯。您可记住了，这王政君可是一个关键人物，西汉江山的灭亡就跟这位王政君女士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王政君的父亲阳平侯王进一共有4个女儿8个儿子，这一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都封了侯了。要比起父亲汉宣帝来说，这汉元帝呀、啊、没这么本事，宠信2个太监作为他的眼线，一个叫洪公，一个叫石显。这二位在他父亲汉宣帝在位时候也挺受宠，但是因为汉宣帝比较明智，二位也显露不出坏劲来。可这汉元帝有时候糊涂透顶，他不但控制利用不了这洪公跟石显，反倒被他们两个所利用，或朝廷上下乌烟瘴气，王亲贵戚你争我夺，好容易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被这汉元帝自己给搅和乱了。天灾人祸接连而来啊，各地又有饿死人的事了，贵族豪强他们兼并土地欺压百姓，汉元帝实在是没有辙了，好些地方收回来的又被人家夺走了，夺走夺走吧，离得太远那就不要了。汉元帝自个儿倒想得开，不过他也知道长期这么下去，那自己这皇位可坐不稳呐、啊。甭别的，西边的那位智之单于就不像以前那么恭顺了吗？智之单于越来越强大，派使者来要求汉朝把他做人质那儿子给我们送回来，说的还挺强硬，

韩元帝心想，这怎么办呢？就在置之单于越加狂妄的时候，当初听到汉朝出兵帮着呼韩野单于在漠南建立国家，置之单于就记了这仇了，现在率领部下往西攻打姜昆。置之单于打这姜昆是什么地方？古代的部族名，就是现在新疆哈密西边这一带。置之单于占领了姜昆这个地方之后，把它作为匈奴的都城，兼并了附近三个小国，就更加壮大势力了。派使者到这儿来要儿子，他是理直气壮，汉元帝还真不敢不给，不光把这儿子给人送回去，还派了使者跟着一块回访，好些大臣都反对，怎么您派使者可以，怎么还给送回去啊？置之单于没受过教化，咱们这离着姜昆，你想从哈密到现在的西安，这多老远呢、啊？咱派使者给他送到边界上也就完了。但是汉元帝觉着以前对着这只匈奴的儿子不错，现在把他送回去，那不就圆满了吗？何必活鱼摔死了败呀？非派使者去，使者带着这只单于的儿子一路走来，向西而行。送到姜昆之后，这只单于认为儿子做抵押，这怎么说也是个丢脸的事儿，这仇得报。你像这送回来了，见好就收不就完吗？不行，他把这汉元帝派来的使者跟从人都杀了。这么一来，汉元帝可下不了台阶了，得罪了。既然你得罪了我大汉天朝，我寡人怎能放过你？派人打听打听呼韩野干嘛呢？这会儿他想起那和好的南匈奴了，呼韩野单于现在把漠南南匈奴部族建立的也很强大，看看他干嘛呢吧。还没等汉元帝跟这呼韩野联系上呢，人家置之单于已经跟康居王联起手来了。感情康居受乌孙的欺负，而乌孙国是归附于呼韩野单于的，所以康居王要跟置之单于俩人联起手来，一块打击乌孙，打击呼韩野单于。置之单于这高兴啊，他率领部族往西就奔了康居了。路上碰上了寒流，冻死了不少人。赶到康居的时候，置之单于傻了，手下就剩3000多人了。康居王倒挺支持这置之单于，把自己女儿嫁给他，他借着置之单于的威名去吓唬临近的小国。你看置之单于3000人大伙都不知道，但是当时能征惯战的置之单于吓住了不少人，好些人都听这康居王的，给他借兵，然后兵合一处进攻乌孙，打到赤谷城，把乌孙的牲口都给赶走了，杀了很多人。这乌孙呢都不敢追，就连西半边5000多里的地方都不敢住人了。置之单于打了胜仗，再说匈奴本来是个大国，他又狂妄一番了。这会儿他连这康居王都看不惯了，康居王的女儿不是嫁给他了吗？劝他两句，你这哪能跟岳父这样的？嘿，置之单于把康居王的女儿一刀给砍为两段，而且杀了康居的贵人好几百呀，把他们四肢砍下来扔进水中。康居人对这置之单于恨透骨髓呀，他更看不起汉朝了，他可忘了大本营人家康居国里的老百姓也恨他，这置之单于还主动找这汉朝打仗呢，结果被人汉朝的大将把他一刀劈为两段，置之单于被汉朝给杀了，可把呼韩也高兴坏了。呼韩也真高兴，可是一冷静又有点害怕。为什么？置之单于一死，他的匈奴王位可以说很稳定了，可是汉朝这么强大，会不会对自己不满意，借机会再把自个儿灭了？公元前33年，呼韩也单于主动又到长安来，要求会见天子，见见这位新皇帝汉元帝，提出了个要求，能不能让自己做汉朝的女婿啊，一辈子跟汉朝交好，那才心满意足呢。汉元帝就答应了，同意跟匈奴和亲。以前匈奴很厉害，汉朝打刘邦那会儿就没事给人送美女，嫁给单于的还不能是普通百姓啊，得是公主或者是宗室的女儿。而现在呼韩野单于投降了汉朝，

0: 伙争相报名啊。
1: 有一个宫女叫王强，又叫王昭君，这可是一个美人，她是南郡秭归人，秭归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呢。她很有见识，心想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与其终老于后宫，还不如为了汉兄和好，我也远嫁他乡，既有自由，我也算为国尽忠啊。他主动报名，自己就愿意远嫁匈奴。层层上报，汉元帝高兴坏了，临到送行那天吩咐，把那个叫王昭君的宫女找来让我看看吧。王昭君上殿自行，臣女王强拜见万岁。看那汉元帝那嘴张开半天都不会闭上了，怎么没想到后宫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呢？这汉元帝大概要瘫痪，那个说不出整话，那哈喇子快掉下来。旁边那黄门官咳嗽一声，怎么的，你留点神呢？你什么时候进宫的呀？某年某月。哎呀，汉元帝听完以后，这王昭君哪年哪月他忘了，他就觉得这样一个美人送给单于太可惜了，情绪上好一阵子波动。天子说话怎么能随意改变呢？冠冕堂皇的嘱咐王昭君，呼韩也单于娶到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公主，更感谢汉天子了，说明自己没危险，人家也没想把自己灭了。陪嫁的嫁礼多了去了，光带着那个种地的种子那就好几大车呢。盛排酒宴，宴会上满朝文武百官和匈奴的大臣都高兴，就有一个人别扭呢，就是那汉元帝。汉元帝他酒好色，一看王昭君这么美，怎么我就没发现，没能把她留下来呢？回到后宫越想越生气呀，当时我没仔细看那画吗？看画，好些美女挨个见皇上，那俩眼泪着怎么办？让那画师好好的画每一个宫女的五官，坚决画的要跟相片一样。那会儿没相片，反正画越像越有钱呐，有奖赏。皇帝看这画，哪个好点过来见，哪个不好那就甭见了。专为他作画的这位叫毛延寿，就当时的大画家。大概是毛延寿知道这里边有赚钱的生意，传说这毛延寿是索取贿赂不成才把王昭君画丑的，那还活得了吗？被汉元帝杀了，王昭君远嫁，换来汉匈60年的和平相处啊。据说中国历史传说四大美人有一个落雁之容，说的就王昭君吗？披着红披风，怀抱琵琶，骑着汗血宝马向边疆走去，他的歌声跟美貌使得高飞的大雁无地自容，坠地而死啊。昭君出塞带来的是真正的和平。
2: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3: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王昭君出嫁没几个月，汉元帝病死了，有好些人猜测说是汉元帝后悔给毁死的，想王昭君想的吧，这当然是传说了，反正什么版本都有。汉元帝死那年才42岁，正值壮年呢，他的太子继位就是那位汉成帝。汉成帝尊自己的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他的五个亲娘舅都被封了侯了，从此外戚王家掌握了朝廷的大权呢。汉成帝很信任自己的这几位舅舅，尤其是对大司马大将军王凤，那别提多信任了。可有人就不乐意，怎么王太后一家的人全都说了算呢？啊，他们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有夺掌什么大权呢？但是因为皇帝信任，所以别人也不敢多说少讲，话说多了怕人家皇帝不乐意听。皇帝本人呢也是十分尊崇这王凤，到后来这王凤狂的就让这汉成帝有点后悔了。怎么后悔？说什么事儿这王凤都可以摇头，你看简直是皇帝跟君臣倒过来了。王凤可以不听汉成帝的话，但是王凤的话汉成帝是必须得听，你要是敢说一个不字，那皇太后就不答应。有人曾经向汉成帝推荐一个名人，结果汉成帝一见挺高兴，想重用他，可是这封官的问题让他很为难。那跟这大舅说不说呢？还是说说吧，要不大舅一发脾气那都不好交代。和见着王凤，汉成帝是低声下气的央个，你这就封给他，你看我觉得这人可用。王凤别提多横，撇了撇嘴，翻了翻眼皮，很坚决的摇摇头，不行。汉成帝就没敢给封官。你想这王太后他们这哥们弟兄这有多大权吧，这汉成帝由生气到想开他也不着急了，想开了啊，反正我母亲他们这一家子替我管着江山呢，英明我不是皇帝吗，他们乐意替我分心呢，那我就玩吧。这汉成帝本身就是个好色之徒，除了皇后之外他还喜欢好些好些妃子跟宫女呢，那得了我就玩吧。好，他现在除了斗鸡遛狗就是遍访天下美女。有一天汉成帝到杨阿公主的家中，公主请他喝酒，特意叫出家里几个歌女出来唱歌跳舞，让皇上高兴高兴。汉成帝喝着喝着，他突然看见有一个歌女长得太漂亮了，这简直是仙女啊，问问这杨阿公主，这是哪位啊？好，这是一个姓赵的歌女，我刚买来的，哎呀能不能把她送给朕呐？这怎么不行啊？杨阿公主正想拍皇帝的马屁呢，那就得给您吧。就这样把这姓赵的歌女汉成帝给带回宫中了。打这儿起这公主家她也不去了，姐姐妹妹也甭来往了，有这一个赵美人，汉成帝就算掉了魂了，日日夜夜赵美人陪伴。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姓赵的歌女本名叫赵遗嘱，因为她长得娇小玲珑， 跳起舞来灵巧的跟燕子似的，就得了这么一个外号叫飞燕。赵飞燕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有名的美人呐、啊、据说这飞燕能跳掌中舞。掌中舞您说她长得够多么精致吧。有一次汉成帝带着她一块光棍风景，站在那亭子边上，不有栏杆吗？突然来了一股大风，好嘛，这风大概是龙卷吧，整把这飞燕给卷起来，呼的一下就这身子拔地而起，眼看就要从这亭子上面给栽下去。得亏这汉成帝跟周围几个内侍手疾眼快，砰，把这赵飞燕脚脖子给拽住了，愣给拽回来了。你瞧瞧，打这儿起这汉成帝更喜爱赵飞燕了。怎么呢？他感觉被风刮起来那一瞬间，这美人简直就像九天仙女要下凡一样。就是飞燕能跳掌中舞，试试吧。找了几个个儿高手大的人，天天就这么举着赵飞燕，就踩着他们的手跳舞。汉成帝简直不知道怎么迷得好了。可他没想到赵飞燕这么漂亮，赵飞燕的妹妹也很美丽。赵飞燕的妹妹叫赵合德，哎，见见吧，好嘛，比她姐姐一点不次。汉成帝心想，这真是天赠尤物啊，姐俩都进宫吧，把他的妹妹赵合德也接进来。这赵合德装腔作势的，还假装不肯动身呢。怎么回事啊？姐姐在宫中，没有姐姐的命令，我死也不肯进宫啊，表示不愿争宠。汉成帝这感动啊，亲自去找赵飞燕做思想工作，让你妹妹也来吧。赵飞燕这是总导演呢，他马上赌咒发誓，我不可能因为妹妹就不忠于陛下，我妹妹也不能因为我不能侍奉陛下，我同意，您让她来吧。姐儿俩双双进宫，汉成帝就算专宠上这赵家姐儿俩了。原先那皇后呢，废了，立赵飞燕为皇后，赵合德为昭仪。这昭仪在后宫的等级里比这皇后只低一个级别，好些大臣都反对。汉成帝大刀阔斧的杀了几个敢说不同意的大臣，谁也不敢再说了。赵皇后名正言顺，赵昭仪也是如日中天，一个住中宫，一个住在朝阳宫。这几年来虽然说国家天下有了好些大事，什么水灾呀、旱灾呀，老百姓简直没法生存，但是成帝倒没往心里去。他也听人说过，说那倒卧有好些，倒卧啊，饿死在半道那死尸，说走走道净这个，有多少啊？有人给统计，用百万来计算，这死多少人呢？死了没人埋，任凭野狗往回拽。可是汉成帝心想，我有那么些舅舅呢，还有我娘呢，我管不着。这位皇帝每天除了跟这赵氏姐妹玩一会儿，再不就奔那马厩看看自己那宝马。养了多少马呀？养了有不算太多，10000多匹吧。好嘛，这皇帝是就会花钱霍霍金银的。他把赵合德住的朝阳宫重新隆重豪华装修一番，一般的什么雕梁画栋那就甭提了，那门槛都是铜的，还在上面镶上金，台阶据说是用白玉石砌成的，墙壁上嵌着玉璧珍珠翡翠什么的，赵氏姐妹喜欢什么他就花钱买什么。按说这日子过得在汉成帝来说不错吧，可是总有一个别扭事儿。什么别扭事儿啊？就是没儿子。这姐俩都在努力，都想给皇帝生个儿子。你想，一个是皇后，一个生昭仪啊，这要给皇帝生个儿子，那位置不就稳定了吗？也不知道是这汉成帝的毛病，还是这姐俩的毛病，就是没儿子。为这事儿，这姐俩横下一条心呢、啊，背着这汉成帝，偷偷在外边都养了好几个汉子呢。哪怕甭管谁的吧，是儿子就成了。汉成帝也着急，虽然说自己戴绿帽子这事儿汉成帝还不知道呢，但是他也偷偷跑外边找别的宫女，看看能不能有儿子。有的大臣都看见这些事儿了， 合着这事儿除了皇帝不知道，大伙儿都有清楚的。借题发挥，光禄大夫刘向写了一本《烈女传》，谴责那些不守妇道的妇女，实际就等于没点名批评赵氏姐妹了。可是这赵氏姐妹呢，经过多方努力就是没儿子，由此这个心境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凡是能给这皇帝陛下生儿子的，他们都恨得咬牙切齿。看来汉成帝没毛病，他跟一姓曹的宫女生了一个儿子。汉成帝心里边高兴，可是他知道赵家姐妹肯定会嫉妒啊，所以特意派了六个宫女去伺候这曹氏娘俩。你可别忘了，皇后是后宫之主啊，那些宫女她心里边都有数。他们姐俩一知道，想了一个办法，假传圣旨，把他们娘俩还有那六个宫女全都叫到一块儿，集中给杀了。回来编一谎话，说是食物不善，怎么怎么缘由吧。汉成帝也没有深追，反正有的是美人。没多久，有一个许美人又给生了个儿子。汉成帝这会儿老老实实告诉赵合德了：“你甭再打主意了，这可不能再动了。”或者赵合德哭得死去活来，非要自杀。哎呀，美人也重要，儿子也重要，你说说哪头我也舍不掉。汉成帝急得都快哭了，好劝歹劝，好话说了好几筐，这赵合德一口气缓过来，不哭了。陛下，那你让我看看将来的太子怎么样啊。哎，汉成帝一看有门啊，啊，大概母性是天生的，这有孩子他也喜欢。那行，汉成帝叫宫女儿偷偷的把许美人那儿子装在一箱子里，给偷运过来，得背着许美人，抓紧时机掐好点，看完就得给人送回去。跟赵合德俩人看了看，这赵昭仪抱着这孩子亲了又亲，吻了又吻，陛下恭喜您呐，这就跟我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喽，骗得这汉成帝是倍儿美倍儿美的，心想这回这儿子安全了。没出半个月，说这孩子找不着了，哪儿去了？赵合德也不知道啊。实际他暗中派人把这婴儿偷出来给活埋了。赵氏姐妹这心要说可够狠的。汉成帝又陷入了无子的苦恼之中，他把朝廷大权完全交给了外戚王家，自己就这么荒淫无度的瞎折腾。没大臣劝他吗？有人劝呢，劝完不是被杀了吗？后来大伙儿都得过且过，是明哲保身呢。在这些大臣当中，只有一位安昌侯张宇最老成，有很多人把他当榜样，人家做的高官封了侯还不得罪人，多不容易啊。他可是汉成帝的老师，曾经还做过一任丞相。张宇前前后后得到的赏赐有好几千万，加上自己又会弄钱。你听听这会弄钱是怎么个意思？钻了不少汉朝法律的空子，光是最上等的田地买了就400多顷啊，那将近是40000多亩呢。汉成帝虽说昏庸，他可挺尊敬老师，一个劲儿还给他分土地呢，有事没事老到张宇家里请教这个请教那个。这时候有不少人上书给汉成帝，都说什么天灾流行是外戚王家专权造成的。大伙儿都这么说，汉成帝有些为难了，难道说现在饿死这么多人跟我舅舅们有关系吗？他又奔这张老师这儿来了，来到张宇家里斥退手下人，亲自把这些大臣写这书信递给张宇：“您看看，请您给拿个主意吧。”张宇一想，自己都这岁数还能活几年呢，子孙又弱，别得罪了权臣王家，那可是皇亲贵戚，要得罪王家，我的后代子孙可都活不了。哦，他不是这样。张宇捋着虚然，王家应该说是一心秉公，为国分忧啊，不要听信这些人的妖言乱语。他替王家解释了一番，那老师的话做不了啊。汉成帝也不怀疑自己这几位娘舅了。那些忠直的大臣们一听，哦，张宇是这样做的，咱们得总结总结，谁也不敢再对这王家 指手画脚了。可没想到这件事儿引起了一位低级官吏的气愤。你看那在朝的高官不说话了，有一个小官员是个县令，姓朱叫朱云，他连忙上书给汉成帝，说有要紧事求见皇上。汉成帝一想，好些日子没见大臣了，大臣没见着，见见小臣也行啊。这是县令，那老百姓有什么疾苦，我得问问吧。在朝堂上召见朱云，朱云瘦小枯干，一看面色黝黑，看来这在京城当官跟在基层当官这待遇先放一边，辛苦肯定是不一样。朱云看着很瘦弱，你别看瘦弱，脾气挺冲，嗓门挺高，劲头挺冲，十里已毕，站在朝堂上指着这些大臣们，陛下，今天朝廷上的大臣都是拿着俸禄不做事的匹夫啊，只顾自己不管国家，患得患失，怎么能够侍奉皇上啊，请陛下赐我一口尚方宝剑，我要斩一个奸臣的头，也好给别的大臣做个警戒。大伙一看，心的话，陛下您召见的是疯子吧，哪来这么一位。汉成帝倒没生气啊，朱爱卿，这要是给你尚方宝剑的话，你打算斩谁的头颅啊？他这朱云用手一指，谁呀？安昌侯张宇。这张宇就一哆嗦，汉成帝就跟谁在他后屁股点了一把火一样，滋楞就蹦起来了啊，大胆。这皇帝也没个深沉劲儿啊，您想这朱云指的是他的老师，说老师他能高兴吗？跺着脚子大骂朱云呐、啊，你一个小小的县令诽谤朝中大臣，在朝廷上你敢污蔑朕的老师，你犯了死罪了，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好，这汉成帝看来气得够呛，御史派人就要把这朱云往下推。这朱云更有觉得，你推啊，我不走，人多他一个人扛不住啊。推着推着就到了宫殿边，那不有栏杆吗，好些人拽他，这朱云砰，好一个猴上树，他整个把这栏杆手脚并用全都给抓住了，大伙把他从这杆子上往下拽，真是拽不动啊，他拼了死命了，光拽着不放吗，呼呲呼呲，哈哈哧哈，您想那会儿是那木质栏杆，咔嚓一下栏杆给拽折了。朱云还不撒手，说大伙说这连着栏杆带他一块抬下去斩了不完了吧。朱云大声吵嚷啊，陛下，我到地下能见着龙旁比干我也心满意足了，可是朝廷怎么办呢？他越说越哭，泪水连连呐、啊。龙旁就是夏朝的那位夏桀杀了的忠臣，比干是商朝的商纣杀了的忠臣，言外之意我也是忠臣呢、啊。我们死了不要紧，您是不是跟夏桀商纣一样都得灭国呀？嘿，把汉成帝这气呀、啊、你小小的县令你管了那么多吗？再说你跟比干龙旁比，你到哪跟哪儿啊？大臣当中有抱不平的，有一位左将军叫辛庆吉，耐不住性子了，他先把官帽摘下来，嘣，照地上磕一响头，陛下，这个小小县令说话直爽，就是他是有点冲了，他有点傻，可是他说的话出于忠心呐、啊，对错放一边，看在他忠诚的份子上，您就饶他这一回吧。臣愿拿我的生命担保。这辛庆忌一边磕头一边嚷嚷，那嘣嘣嘣多的劲头啊，磕的奔头都出了血了。文武好些人也是议论纷纷。汉成帝冷静冷静，一看这辛将军一脑门的血，心想算了吧，我要真杀了朱云，别再伤了大臣们的心，显得我作为一代人王地主没有一点容人雅量。哎，算了算了，把他推回来，把这朱云推回来，下一次再在金殿之上不得胡言。这朱云还要辩理，下去吧。 大伙一拽的行了吧，不宰你你就捡了便宜了。朱云被轰下去了，汉成帝看看那栏杆，别修了，留着这个破栏杆做个纪念，也算是表扬忠直的臣下。可是这句话是真心的吗？反正没多久大伙就看见那位朱云已经不是县令了，在家里闭门教书，收了一些学生，合着没受重用。那栏杆呢早就修好了，感情汉成帝做这表演是给大臣们看呢。汉成帝依然如旧的宠爱着赵氏姐妹，有没有儿子都不重要了，只要赵氏美人陪着自己，他就什么也不想了。公元前七年，也就是汉成帝继位的第26年，这年三月，有这么一天，汉成帝在赵昭义何德的宫里过夜。赵飞燕那儿不去了，嗨，最近这姐俩也有点争风吃醋，赵何德占了上风，他年轻啊。汉成帝在这里过夜，转天一大早，赵昭仪起得早，汉成帝起得晚。起来这刚穿了一只鞋，突然扑通，汉成帝倒床上，再说不了话了，可把赵何德吓坏了，赶忙派人去请御医。御医到这一看没辙了，皇宫里上上下下万分慌乱，皇太后王政君、赵皇后赵飞燕都来了，一摸汉成帝呀，都凉了。有人说汉成帝是这位昭仪赵何德给害死的，皇太后下了一道诏书，吩咐人审问审问。赵何德心想，我平时弄死了汉成帝那么多儿子，查出来我好得了吗？与其被他们一顿苦打折磨受羞辱，还不如自杀吧，服毒自尽了。这位汉成帝做了26年皇帝，因酒色过度，45岁的时候就过早的离开了，又是一个中年而逝的西汉帝王。太子刘歆继位，就是那位汉哀帝。汉哀帝尊原先的皇太后王政君为太皇太后，这可是奶奶了，皇后赵飞燕为皇太后。汉哀帝刘歆他不是这汉成帝的亲儿子，是过继过来的，封了自己的亲生父母。那么汉哀帝早年娶了傅太后的内侄女，所以呢他就立这傅氏女子为皇后，而他的生母娘家姓丁，丁家的很多人也都封了官。汉哀帝一继位，执掌朝政的外戚由王家一家变成了三家，傅家、丁家，外戚之间的争夺可就更加严重了，王家在朝廷中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兄弟们死了好些了，王凤、王殷、王商，这相继辞世。现在做大司马的是王根，没多久王根也病死了。那么王家谁来继承大司马的官职呢？太皇太后王政君思前想后，想来想去，哎，他眼前一亮，王家人要不做大司马，这兵权就交给傅家跟丁家了。要想斗得过傅家丁家，非把他叫出来不可。谁呀？王莽。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帮助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快乐
9: 快乐图
8: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
7: 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0: 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件。

0: 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 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智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0: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0: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2: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1: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3: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为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4: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 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5: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十二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

0: 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月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的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5: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十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十一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委内瑞拉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十一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总台记者一线直击，台风过境带来哪些影响？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2: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龙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1: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2: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1: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2: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白天现在7点多，这个乐清的全市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的两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主讲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这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最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垃圾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啊，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八位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对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用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疏散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八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渔景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起的浪花是超过了10米，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比较震撼的场景是看不到了。那在我的前方呢，我依旧能够看到深入海中的一个渔景码头。那在平日里，游客都会从这个码头登上一个客运的轮渡前往海岛观光旅游。这两天来，随着这个客运航线的停航，码头也已经完全关闭了，现在时不时能够看到有海浪还在拍打在码头上，而且随着这个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这个水位的高度已经接近码头的地面了。因为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海岛的登船码头，昨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一些零散的附近的村民或者游客来到码头去观海拍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切勿掉以轻心，不要进入这些危险的区域。
1: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应对这次台风登陆过程的。
2: 好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霞门畲族乡呢，它是位于这个入海口，这里整体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一旦遭遇一个强降雨，会极易出现这种海水倒灌、村镇内部内涝积水等等的一些险情。那为此，霞门乡有一条长728米的一个霞门海堤，可以说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生命防线。那这两天来，当地村镇。

0: 的党员干部都在密集的对这个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随着降雨不断增强，从今天凌晨12点多开始，霞门海堤上的一个霞门水闸也开始开闸泄洪了。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是导致福鼎境内多处路段出现了一个行道树倒伏或者低洼地带积水等等的现象。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凌晨，当地有1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是与这些抢险人员一起快速的去清理这些路面上的断枝和碎石，来清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了解到，受到风雨影响，昨天夜间福鼎是有部分村镇的电力线路受损，当地的一些抢险电力部门都连夜开展抢修，那截至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供电了。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对福鼎地区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我们也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宁德辖区福鼎管辖路段的多个高速收费站路口已经封闭了，而且宁上高速、甬莞高速等等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黄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经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恒州发回的报道。
4: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5: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就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都装备这种装备的挖掘机50多台方，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个淤泥至少上12方了。
4: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6: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它两侧都是山脊，滑坡脊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4: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6: 记了时间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50到300米。
4: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6: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1台挖机到2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7: 多点分散的。
6: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4: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5: 应该是药品的，它是顶级的，叫我先送到这里面，镇龙乡里面。
4: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恒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8: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
1: 级的，还能的再尽快抢修。
4: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汽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汽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7: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4: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7: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十二号开业，
8: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7: 啊，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4: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9: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脏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4: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2: 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89.1 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
14: 有车，有声，有爱。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6: 全程最
17: 全程
16: 八
17: 成
16: 八
17: 点
16: 画电活力调频。
1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9: 那很好的基础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基础措施呢落实到位，所以有品种有技术，另外还有今年我们的农机发展也很快，就是有品种有栽培技术有农业机械的保障，所以多方面的因素获得了今年的小麦的单产的提升。
20: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0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21: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一喷三防病虫害防控资金，统筹安排促弱转壮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0: 今年夏粮丰收，播种面积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基础。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21: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0: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19: 一个是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20: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21: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0: 赵广才表示，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
19: 夏粮丰收了以后呢，心里就有底了，也是促进了秋粮大家种粮的积极性， 夏粮啊，在农民的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粮呢主要是小麦占这个主要地位，小麦呢是咱们

0: 重要的口粮作物，中国人要吃小麦的比例非常大的，所以就保障了口粮作物。
1: 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也是其中仅有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之一。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2: 2026年，我国向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催化技术是现代工业核心支撑，广泛应用于粮食生产、能源转化还有精细化工等等领域，贡献了世界大约20%的 GDP。 长期以来，催化的微观机理晦涩难解，被视作是科研的黑匣子。如今呢，一项源自中国的原创催化前沿概念正在重塑各行各业的发展底色。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京揭晓，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正是这项成果将催化研究尺度从纳米级推进到原子级。
4: 目前单原子催化已经成为了全球催化领域的核心前沿，100余个国家、数千个课题组跟进研究，实现了多项工业化落地应用。那究竟什么是单原子催化？这项前沿技术将会如何赋能能源、农业、环保、医药等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在化学里，催化剂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最强助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介绍，催化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核心技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7: 整个社会里边80%以上的化学工业都要涉及到催化技术。我举两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一个就是合成胺。正是因为有了合成胺，才使得我们有了化肥，才使我们的现代农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的吃了。那正是因为有了聚合反应，而聚合反应产生的纤维使我们有的衣服穿。
6: 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在航天航空等一些特定领域，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甚至高达30%以上。但贵金属资源稀缺，价格昂贵，因此提高贵金属利用效率是催化剂制备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7: 我们跟学生讨论，我们是否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催化剂，把每个原子都铺展在我们的载体表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单个原子可不可以作为催化剂的活性中心。如果是这样，那么贵金属打开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6: 张涛团队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使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锦月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100余年发展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
7: 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殊的浮载型金属催化剂，被浮载的金属都以孤立的单个原子形式存在，每个原子和表面载体相互作用，金属和金属之间没有化学键。
6: 在单原子催化概念提出后，团队持续推进单原子催化相关研究。
8: 我们对催化剂的认识，从过去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一个单原子的这样尺度。而原子呢，是我们化学的极限尺度，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以化学的极限尺度来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以及把结构和它性能进行关联。那这样对于我们今后开发新一代的催化剂，特别是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6: 单原子催化概念引领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科研团队加入单原子催化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果。迄今为止，元素周期表中重要金属元素均已实现单原子分散，单原子催化剂已被证实在50余种不同反应中优于传统催化

0: 剂。
1: 我们一开始是从贵金属催化剂开始做的，那么我们工作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进入这个领域，所以从过渡金属，所有的金属基本上都来做了。那么现在到周期表上，基本上重要的金属元素都已经实现了单原子催化剂的这样一个制备。
0: 张涛表示，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氯乙烯生产、烯烃多相氢甲酰化、制药、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了工业应用。
1: 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能源小分子的转化里边，我们在化学里边认为是比较难的挑战的反应里边，单原子催化也有应用，包括甲烷的转化、水的转化、二氧化碳的转化、氮气的活化，包括热催化、电催化、光催化，产生不同的产物。不光是在化学领域，在材料、生物、环境领域，单原子催化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展望未来，研究团队为单原子催化后续发展定下上货架和上书架两大清晰目标。上货架是要变成商品，实现重大工业应用；上书架是将现有概念提升，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希望把中国原创概念写进世界教科书。
2: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今天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十年的日子。十年前，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所谓最终裁决，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刻意掩盖南海问题的真相。
4: 我国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3: 但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十年间，人民海军从近海防御加速迈向远海防卫。十年磨剑，人民海军走过了怎样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江宗权、王继晕的报道。
5: 十年间，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在岛礁支点舰艇力量、立体打击、军警协同四个维度持续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海疆的和平。十年发展的跨越从何而来？军事专家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
6: 这十年来呢，人民海军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非常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同时也令世界瞩目的。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进行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和最为广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那么在这次改革，把海军呢嵌入到了三个战区，战区海军，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军种了，它是由其他军种和兵种来配合它，来赋能它作战能力。可以说它要放大成很多倍。
5: 指挥链的重构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变化，那就是人民海军在南海露面的频次越来越高，走向中远海已成家常便饭。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6: 人民海军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展现的机会就频繁地在增加。在这十年来，我们看到远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国周边海域的演习也好，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也好，它的这个频度明显就越来越高。
5: 兵力多了，频次高了，但这些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藏在南海深处。十年间，南沙多座岛礁完成全线升级，永暑岛、美济岛建成长机长跑道，部分岛礁配备雷达、防空网和反舰导弹。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十年间南海岛礁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7: 民航机已经在上面进行了试航了，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几乎是各型作战飞机在这些岛礁上的起落，就形成一种非常强的制海能力。对空警戒雷达、岸基反舰导弹、岸基防空导弹也好，这些使我们整个对于南海方面知识的掌握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以日常战备勤务的方式保持我们持续的战备勤务啊，战备巡航啊，保持我们的常备的战备状态，这样使我们整个海域的控制能力、海域的安全条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5: 岛礁是钉在海上的钉子，而支撑这些岛礁的是一支在十年间脱胎换骨的水面舰艇力量。军事专家李亚强说，今天的中国海军已经稳居世界前列，